0: 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1: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0: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时代的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为响应中老年人科学膳食、多吃杂粮的号召，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为您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请认准花香百植，谨防假冒。
3: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4: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5: 我会抓凶手，
6: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2: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7: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3: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8: 我当然是不行了。
2: 用忠诚捍卫安宁，
9: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点
21: 干嘛？
22: 受不了吧？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年之计在于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第23集，哪吒拜师。
1: 这都2天了，哪吒还是毫无音讯，不会是？
2: 哪吒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再等等，再等等。
1: 神马前辈，你怎么还沉得住气？哪吒是为了我们才引开鳌拜那家伙的。
3: 哪吒可是千挑万选才定下的天命之人，不会那么容易出事的。
1: 千挑万选，
2: 天命之人，
1: 前辈，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4: 就是让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哪吒命大着呢。
1: 就算您这么说，我还是……
5: 阿大，幺妹，成了，成了，快看看我们的伯马。
2: 这是伯马？
5: 按你们的吩咐，选了4匹普通的伯马，喂下灵泉，小心照料。第二天起来，这4匹伯马果真毛发光亮，体魄也强壮了许多。
1: 我看看。哎呦！前辈，灵泉真的有效哎！
3: 效？那灵泉可是……灵泉确实有用，伯马的底子也不错。现在灵泉改善了他的体魄，3个月后再喂一次灵泉，他的后代也会一样强壮。
1: 真的吗？
2: 那要不了多久，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的伯马。
3: 只要日常加以调理训练，定会成为上佳品种。好了，此间事了，我也该回到谷中了，没事不要来找我。每次遇到你们都会惹上麻烦。
0: 前辈慢走。
5: 哪吒还没回来吗？我看还是向城主禀报吧。
6: 不必禀报了，哪吒托我前来为他报个平安。
1: 举灵。
0: 师父，请品鉴。
7: 不错不错，这3昧真火最能把这些天才地宝里的仙气融合为一，更兼有一股火辣之气，实在让人回味无穷。只是这纯度嘛，可以更纯些，要用心用心。再来。
0: 师父，你已经喝了1天1夜了，什么时候教我本领呀？
7: 说什么呢，你现在就是在学本领，这天下哪还有比制作举将更大的本领。
0: 师父，我是来学真正的本事的，不是来学这些小道的。
7: 还敢挑三拣色不成？
0: 是。
1: 这么说，哪吒可以学到真本事啦？
6: 当然，
2: 学不学得到真本事不要紧，人没事就好。这个家伙总让人担心。
6: 哇，好茶，好茶呀！没想到你们陈塘关还会有如此纯正的茶。
1: 那当然，这可是哪吒和茶灵前辈一起制出的绝世薄茶。
6: 茶灵？
1: 您认识茶灵前辈？
6: 认识，大道3000，殊途同归。他的制茶之法颇为独到。对了，哪吒让我教你们制作举将，你们可要准备啊？
1: 多谢举灵。

0: 前辈。
1: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伯茶和伯马，如果能制出绝世巨匠，百姓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黑牛哥家就是制作巨匠的，在长发街那里有现成的器具和原料，我们去找他。
1: 好。
2: 哎，你们就是这样接待客人的吗？
3: 你的仙才融合几分了？
4: 我怎么知道呀？都看不到。
3: 那就用心去看。
0: 珠
3: 子净偷懒。

0: 家伙又自己跑去玩。
1: 师傅，师傅。终于不用再造石像喽。
0: 好吧，给师傅一点面子，再来一次好了。
2: 天庭不足为惧，人间不过圣贤不识时务的散仙和人类罢了。只要龙王与我同心，又何愁大事不成？
3: 老夫自当以天妖马首是瞻，只是我毕竟隶属天庭，面上总还是要顾忌一些。这是
2: 诚意，你离应龙之体尚有一步之遥，将来这等神物与你还是有些用处的。
3: 九转莲蓬。

0: 立刻命人搜捕。来人！
1: 不必了，此人随他去吧。
0: 哦，您知道是谁？
1: 哼，在东海周遭修行，本事又能炼制如此火候的，除了太乙真人，又能是谁呀？
0: 这，据说此人跟脚不凡，若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会不会……
1: 放心吧，他背后的势力虽然不容小觑，却是冷眼旁观的做派，只要不将他们卷进来，他们便会置身事外，两不相帮。
0: 这两人果然勾结到了一起，天下苍生的日子怕是更难过了。嗯，
2: 给我容！可恶！
3: 哪吒，你心门一开，自成一方世界，须得由心而饮，方能映照出世间万物。
2: 由心而饮，
3: 不错。我以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心若无物则身外无物。
2: 心若无物，静下来，静下来。
3: 很好很好，哪吒，心中可有事？
2: 师父，无事。
3: 可有物？
2: 无物。
3: 这举将何时能成？
2: 举将由心生，自有他的道，成时自成。
3: 嗯，孺子可教。

0: 神火收发自如，看谁还敢招惹我们。
1: 这算什么？看我的。

0: 哪吒，这是刚才那拳，
1: 这
2: 我
1: 也不知道啊。确定
3: 山崖下天劫，这哪吒的修行速度也太快了。哪吒，天劫已至，准备迎接九转神雷的淬炼。
1: 师父，天劫是干嘛的？
3: 凡人修仙道本是逆天之举，天劫既是天地的反噬，也是试炼，成则淬炼凡体更进一步，败则灰飞烟灭，务必小心。
1: 还有此等好事？

来了，渡天劫者不可假手外力，则将功亏一篑。随我来。哪吒初次渡劫，这雷云威能怎会如此？

0: 然将雷电之力直接吸收了。普通渡劫者遭遇如此雷劫，十之有九都难逃灰飞烟灭的命运。
1: 哪吒可不是普通渡劫者，他是哪吒，厉害呀！
2: 希望这匹博马这次能顺利运到中原，换回粮食货品。
3: 三少爷、哈大少主几人如此辛苦才培育出来，可不能误在我们手上。
2: 之前几批运送的船只都遇了难，万事小心。来，咱加把劲儿，早去早回。
4: 龙王大人怎么想的？咱们龙宫九九八十一坐骑，哪个不是天选之物？搞了这些凡人马匹做什么呀？
5: 胡说什么？小点声！听说这些都是要送去中原的。
4: 什么？
0: 第几道了？
1: 第八道了。
0: 已经吸收了七道雷电。这第八道，小家伙到底要做什么？
1: 他扛过第八道神雷了。
0: 神秘的第九转要来了。
1: 神秘？这第九转与前面的不同？
0: 第九转作为九转神雷的最后一转，极其玄妙，每位渡劫者都各有不同。到最后一刻，无人知晓。小小年纪，居然走到了无数修行者梦寐以求的一步。这最后一关，就看你的造化了。

0: 有什么不对吗？
1: 这是不好，传说中的玄雷。
0: 师父，你做什么？不是不可以相助吗？
1: 来不及了，玄雷乃是天界之劫，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0: 什么天界？可是
1: 就算哪吒渡劫失败，也不能眼看着他命丧于此。招！来不及了，
2: 来得好。
0: 玄雷消失了？
1: 不会那么简单，

0: 玄雷，两道神雷，有无相生。一条洗涤肉身，另一条洗涤心神。肉身歇则心神散，反之则肉身亡。无论哪样，哪吒将从这世上被彻底抹去。
1: 难道就没有破解的法子吗？
0: 只能靠渡劫者自己。
1: 这

0: 出事。
1: 今天下正如眼前之景，治安时刻终会过去。你已学有所成，但性子仍需打磨，需得审时度势，不可莽撞。
0: 是，弟子谨记。
1: 不错不错，老夫此生有缘收你为徒，实乃一大幸事。这四件法宝威力无穷，随老夫多年，今日就送与你，能发挥几分威力就看你的悟性了。
0: 谢师父，弟子定好好参悟。
1: 去吧。
0: 师父，弟子
1: 怎么婆婆妈妈的，你的举将老夫早喝够了，换举灵来。
0: 师父。
1: 哪吒，东海龙宫看似隶属天庭，实则野心滔天，日后需格外小心，不可莽撞。
0: 弟子记住了。第二十五集，法宝发威。
2: 小心喽！哈哈，城主，你今天有点心不在焉啊！
3: 还不是因为哪吒那小子，四个多月了，一点音讯也没有，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子了？
4: 来喝茶了。孩子不是送信回来了吗？瞎操心。
2: 就是就是，哪吒可是去学本领的，

0: 学本领，怕的就是学本领，现在都治不了他了，学来真本事还不得闹翻天。
1: 哪吒的秉性大家都知道，出不了问题，我家那两个不安分的也盯着呢。
2: 东升好。
3: 木婶儿，
4: 你们俩又去等哪吒呀？希望今天哪吒就能回来哦。
2: 谢谢杜婶儿。说好三个月的，你看这都多久了，今天要是哪吒回来非得好好教训他。这样

0: 领龙王、三太子，应天妖所求，东海境内清除敌对的行动已准备就绪。
1: 很好，东海龙宫沉寂多年，是时候让这群人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了。
0: 龙王英明，
1: 起来吧。
2: 父亲，您答应配合天妖封锁通商水路，也是为了这个行动？
1: 是也不是，天妖虽强，可还不足以让龙宫臣服。此时天下大乱，正是占据水路、积攒实力的大好机会。
2: 天妖与天庭必有一战，届时便可趁机入主天庭。父王，你养我。
3: 难道是林中的老鼠？
4: 你才是老鼠呢！
5: 哪吒！哪吒！
3: 哇！刚好鬼鬼祟祟的老鼠啦！
4: 好你个哪吒，消失这么久还敢捉弄我们，找打！
3: 一块瓷板就把你收买了，你早就发现他们俩了，对不对？哎呦，杜杜，你下来呀，臭天狐，快下来！我们的伯马也这么强壮了？
6: 当然了，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可没闲着哦。
4: 这灵泉果然神奇呢。现在我们已经能把伯马送往中原了。
3: 好的，好妖妹，做得好。
6: 只是哦，
3: 怎么
6: 没什么，走，先回城再说。
3: 伯库啊，
7: 哈大少主，好妖妹小姐出事了。
6: 是赵三哥。
8: 哪吒也在，太好了，咱们的船昨夜在三江口又忽然消失了。
3: 什么？东海龙宫？好啊，上次的赵梅和汤顺居然还敢抢我们的货。
6: 哪吒不要冲动，这也只是猜测，还是禀报城主让他来拿主意吧。
3: 还禀报什么？让整艘船忽然消失的不是他们还能有谁？今天新仇旧恨一起报。

0: 随我回去。
1: 父亲，昨夜我们的船被……
0: 我都知道，随我回去。
1: 您都知道，父亲，我们不能如此任人欺负，现在该找他们算账才是。
2: 该算账，算账，就
3: 算账，算账，
2: 我们不能总是欺负。
4: 太过分
0: 了。哪吒，你以为我不想？东海龙宫咱们暂时惹不起，这事听父亲的，比的都好商量。
1: 父亲，一味躲避根本不是办法，还要恕难从命。
0: 他在空中干什么？快拦住他！
2: 哎呦！

0: 亲，孩儿如今学艺已成，定不会再让百姓们受恶人欺负，待孩儿斩妖除魔，还太后一个太平。
1: 哪吒，不可，这不可呀。
0: 哪吒，你要救下我们。
1: 快追。

0: 你们两个人作乱，束手就擒！天哪，哪吒！又是你们两个，今天一个也别想跑！
1: 龙宫门前怕什么？抓住他，龙王必有重赏。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1: 好

0: 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0: 也不怕你们。
1: 来一个，
2: 练一个，
1: 不中拉出来溜溜。
3: 六六九六六，
4: 我们不是怕谁？
5: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点啥，吵吵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啥，都是因为

0: 萨保佑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儿又聋眼又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好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力可不少，吃力着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菜说跑，要是一不去吃满，后果可是那不得了。
1: 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放松。
0: 老婆儿妈脾气发，骂了恁几个鳖孙娃，计划生育来的晚，生下恁几个不要脸，计划生育来的早，早把恁这鳖孙儿子给计划了。老婆儿妈越骂火越大，司法院走一番，三个无遗憾，受的法律来承办。青年同志们听我劝，对待老人要心善，哪个不听我的劝，抓住送到司法院，每人一天二两半，我看你捣蛋不捣蛋，尊老

0: 剧开始到现在，所有的发音全都是唱曲剧的调调。
1: 天下的母亲，

0: 心中俺盘算元帅要降而亡。
1: 今天发挥绝对没问题，
2: 太震惊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

0: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铁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舷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

0: 荆州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姐姐今天表演得非常霸气。

降下来。那个刘三秀啊，刘三秀带领那个人马转回北疆

这三班的牙皂

松竹，把柄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

0: 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
5: 没错。

0: 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娘娘。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

0: 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去。
1: 放心吧，啊，老板我收下呀，自有分寸。哎呀，
2: 呀，呀哎呦，好巧！
3: 娘
2: 们，
0: 枪下留情，枪下留情。
1: 哎，老板我要打你就打两下吧。
4: 所以呀，奴爷如今刀兵相见，你举步相认，既如此，松儿虽为娘，咱还会难呀。
5: 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就原谅爹爹吧。母亲，
1: 父母啊，你还不跪下？
6: 我
1: 哎呀，你跪下吧。弟兄啊，
6: 大王，
1: 咱得给咱老伯父求求情啊。
6: 是
1: 啊，
6: 中啊。
1: 哎，伯母。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7: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8: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8: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

0: 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

0: 称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吸金取经啊！
2: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0: 师傅小心。
1: 哎，师傅小心啊！

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

0: 分一半。
1: 免礼。
0: 师母。
2: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哦，
0: 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0: 悟，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先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牵。

0: 哎呀！
1: 什么？悟空？
2: 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张。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唐，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悟空，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

0: 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诉的。
2: 快去开门。
1: 师傅，请。
2: 长老，请进，
1: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对对对。长老请。
3: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哎。
0: 你
1: 进来。
0: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父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哦，
0: 给我的。真好看。师父。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啊，这，哎，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0: 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1: 这是
2: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歹王爷爷，给我上！
3: 好，
4: 硬着头啊，这和尚！
5: 是这和尚逃逸的手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0: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6: 悟空，
0: 别走啊！
6: 悟空，
3: 爷爷饶命！
6: 不走，饶他性命！
0: 饶他性命，好！
6: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0: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6: 阿弥陀佛。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6: 你

0: 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1: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0: 你
1: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0: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1: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之前，
2: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1: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0: 啊，长老。
1: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2: 这
1: 啊，喝啊。老龙啊，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2: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1: 知道知道。
2: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俺老孙的。
2: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1: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2: 此话怎么讲？
1: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2: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1: 你的侄儿？
2: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为何不念旧情，
1: 攀附高门？
2: 本来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1: 贱人！

0: 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贬到应酬涧受罪。
1: 你今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108000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嗯，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2: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4: 好。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0: 再见观音菩萨，
1: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0: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2: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1: 侄儿，
3: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4: 悟空，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5: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4: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5: 起来，起来吧。
4: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5: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6: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
5: 悟空，
6: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我给你磕头了。
7: 至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6: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7: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6: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7: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0: 还有这么灵保卫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哎，
0: 师傅，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傅，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哎，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0: 那
2: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哦，失迎失迎。
2: 请教长老法号。
3: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4: 请至后房用斋。请。
2: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4: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2: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1: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4: 袈裟呀，
1: 嘿嘿，你笑什么？
4: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4: 广智，
5: 师祖。
4: 打开。

0: 勿妨。
1: 是。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1: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3: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0: 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院主，请坐。
1: 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视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

0: 来，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妙生进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

0: 外前列腺里聊天，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

0: 来，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妙生进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丝毒仙、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

0: 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哎呦，
3: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了？杀不得！
1: 为何？那个盲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快快快！哎，没有人！快快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快
1: 快！嗯，老板，
3: 快点，别上来！去去去去！嗯，嘿嘿嘿嘿嘿。
4: 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0: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师傅干的。
1: 啊，过来过来。天王，我师傅路遇凶险，要带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2: 既是带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傅，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2: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
2: 你这猴子。
3: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冤魂来了！
1: 过来，过来，
2: 过来，快过来！
4: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2: 起来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之祸，居心不良，终尽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0: 分。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0: 收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1: 师父莫念。
2: 来来来，喝着喝着。
3: 哦，好，行，
2: 吃吃，
3: 来来来，
2: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哦，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3: 来，行，
2: 小明儿是我的生日，哦，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3: 佛衣会。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长救出来。

0: 只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过来。

0: 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气。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啊，
1: 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
1: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
1: 啊，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官，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1: 啊，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
2: 哦，一官，
0: 一官而已。
2: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3: 你几时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4: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5: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5: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凶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

0: 西我往东，佛一直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1: 悟空。悟空。
2: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1: 猴儿又耍贫嘴。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4: 好。
3: 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4: 哦，
3: 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4: 哎，好，
3: 请，
4: 请，
3: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真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慢，莫伤他命。
2: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1: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3: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2: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1: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
1: 孩子，
0: 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
2: 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3: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2: 小鬼，哎呦，

0: 妖怪，妖怪来了，
1: 回来！
0: 妖怪老爷，妖怪老爷，
2: 谁是妖怪？
1: 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2: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1: 妖怪，
3: 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2: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3: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1: 哎，师父，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2: 啊，真有妖怪？
3: 悟空，
1: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2: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2: 帮你去降妖啊！
1: 你
2: 啊，走吧。
1: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3: 悟空，莫要逞能啊！
2: 师父放心。
1: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2: 快点！
1: 你看，这就是啊。
2: 哦，师傅，
1: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4: 哦，
1: 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2: 哎。
4: 哎呦！
3: 悟空。
2: 师父，
3: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1: 太公，
4: 嗯，
1: 太公，
4: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1: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4: 刚出去就请来了？
1: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5: 还不快请去嘛？
4: 哦，哎。
5: 丫鬟，
6: 哎，
5: 快点备茶。
6: 哎，
4: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3: 贫僧还礼了。
4: 哦，
7: 高老头，
4: 嗯，
7: 咱，
2: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嗯，
4: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2: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3: 悟空，
2: 师父，
3: 休得胡言。
2: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3: 哎，
4: 师父，请，
2: 请，师父，
4: 哎，请坐，请坐，现茶。嗯。
5: 请
4: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3: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4: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1: 哎，这，这，
2: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4: 几个？哎呀，
5: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4: 哎，
2: 哦，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4: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3: 哦，
8: 等等等等等等。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哎，好。哎，这是有何吩咐？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如此，多谢恩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

0: 动营销，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

0: 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

0: 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就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6: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7: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5: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7: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5: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8: 保持好健康，
7: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9: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0: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下的1名哨兵，
1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2: 这是连环杀人案，
13: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4: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5: 钱财。
1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8: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19: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防震减灾，

0: 造福人民。
1: 郑州多云转晴，30到21度。新郑阴转晴，29到20度。安阳多云转晴，31到20度。濮阳多云转晴，31到19度。鹤壁多云转晴，31到18度。新乡多云转晴，31到20度。焦作多云转晴，31到22度。开封多云转晴，32到22度。商丘阴转晴，31到19度。周口阴转晴，31到21度。西川小雨转多云，28到18度。漯河小雨转晴，29到19度。永城阴转晴，33到19度。巩义阴转晴，29到20度。洪城新县小雨，28到18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晴，29到18度。华县多云转晴，31到19度。长垣多云转晴，31到18度。邓州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固始小雨，30到21度。鹿邑阴转晴，31到20度。新蔡小雨转多云，29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 我不怕你们，
3: 我们也不怕你们。
4: 来一个，
5: 练一个，
4: 不中拉出来溜溜。
6: 6-6、9-6。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热血巨婴城，全顶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冲霸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哎呦，
3: 痛了！
4: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南水北调，国之重器，水质安全重中之重。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河南以科技赋能织密智能监管网，以源头治理破解生态治理难题，用坚守与担当确保溢洪清水永续北上。
1: 丹江口水库水质保护又有了智慧大脑，我身边的这台系统集纳了各个社库部门的监控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不单能够看到水库的实时画面， AI 算法还可以及时的反馈一些疑似违规违法行为。
2: 这个新组建的水质保护事务中心就像一位智慧管家，让西川县丹江口水库水源地的管理更加及时高效。
3: AI 算法融入进去之后，比如说有船只闯入，它就会弹出个提醒框，这样的话我们就查看实时界面，就交办给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置。
2: 如今在丹江口水库，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岸线智能监控、水体在线监测，形成了空天地水的一体化智能监管平台，牢牢守住水质安全第一道关口。
4: 目前所有平台发现、群众举报、人工巡查、上级交办的各类问题线索，全部在线上流转，按照梳理、研判、交办、验收、消耗的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所有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到位，实现了从人防、物防到技防、智防的跃升，提高了问题隐患的发现处置效率。
2: 科技监管筑牢防护网，源头治理才是治本策。
1: 你能想到吗？我脚下曾经是水泥厂的采石区，现在经过生态修复，已经变成了环境优美、鸟语花香的公园。
2: 这里曾是西川县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多年来当地实施了水保林、经果林、石墨化治理、矿坑恢复治理等园区综合治理模式，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治理后每年减少水土流失量8355吨，保护了丹江口库区及周边的湿地环境。
2: 五年来，南阳市在丹江口库区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9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47.5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88.46%。
6: 我们将积极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将优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例如旅游、康养等实现价值转化，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协同发展。
2: 持续稳定的优质水质已经成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最坚实的保障。
7: 2014年通水以来，我省的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质呢总体向好，淘沙出水口水质持续稳定在地表水二类及以上标准。下一步呢，将在库区还要新建2座黑灯实验室，并开展水滑的科技攻关，为水质监测预警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和治理支持。
0: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目前河南省已建成完善的技能人

0: 人才培养体系，作为人才输出的职业教育院校，如何精准对接地方文旅产业需求，培养出能登上国际舞台的技能人才呢？咱们呀，一起去学校寻找答案。
1: 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当时很受欢迎的一件作品，你们以后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实践机会。
2: 康松波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汝慈学院的学生，今年四月他参与设计的作品被带到了博鳌亚洲论坛，向世界亮出了平顶山的文化名片汝慈。
3: 当时很多国内外嘉宾都非常喜欢我们的汝慈文化和茶文化，也非常好奇我们职教生是怎么把自己的作品带到世界舞台上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课。
2: 康松波所在的汝慈学院成立才两年，这个学院依托本地陶瓷产业，用文化加文旅加产业的思路设置课程培养人才。中国陶瓷史、拉坯基础、陶瓷 3D 打印、烧成技术，这些核心课程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新，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深度融合。
4: 我们像这样动动手，在这个软件上设计我们的造型以及纹样，然后这边 3D 打印机就可以一层一层打印出来了。
5: 要先找中心，找中心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用这个手掌的这个根部这个位置用力。
6: 传统的拉坯一般需要2到3年才能熟练，现在我们的课堂通过数字建模以及 3D 打印来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
2: 学校牵头成立产教联合体，和汝慈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龙头企业共建校外实训基地，还设立大师工作室，让学生跟着非遗传承人练技术。
7: 我们也宴请了很多国家级和省级的工艺美术大师、非遗的传承人，成立了一些实习基地和生产性实训基地，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拓展学生的就业空间。
8: 在这儿呢，跟着大师学习了雕刻和用笔的方法，对我以后的专业来说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9: 这是我课的小毛，我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学校汝慈社团有大师课，上了大师课，现在有了实践以后，我越来越想继续去学习汝慈专业。
10: 我主要是教孩子们字怎么刻，画怎么刻，怎么表现的更加完美，孩子们兴趣很高。我们汝慈少之即艺，后继有人。
2: 通过文化加实践，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对接产业链，形成课堂学技艺、工坊练实操、企业接订单的成长路径。毕业生凭借传统工艺功底、现代技术应用能力，可以无缝对接汝慈研发、文创设计、文旅策划等等多元化岗位，精准填补平顶山陶瓷产业3000多人的技能人才缺口。
0: 周口沙引河通港达源工程是交通运输部批复的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程之一。5月13号，沙引河通港达源工程导流明局开挖全部结束，顺利完成第一个节点建设任务。
11: 随着大型机械打通最后一道拦河坝，贾鲁河水奔流涌进新开挖的导流明渠，缓缓向下游流去。
12: 导流明渠把贾鲁河的 S 弯进行了取直，铺设了8万平方米的混凝土模带，确保边坡稳定。
11: 沙引河通港达源周口枢纽主体工程正对贾鲁河河道 ，S 型河道将其三面围住。今年1月，施工单位开始将既有河道裁弯取直，使贾鲁河水绕出施工基坑范围，确保船闸枢纽建设不受影响。
13: 导流明渠总长1.35公里，我们采取从2端向内施工的方式进行开挖，日最高投入机械80多台，工人270多名，比预定工期提前了15天。
11: 沙引河通港达源工程是河南省15/5重点内河航运枢纽项目，概算投资30.69亿元，计划2029年6月建成。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带动临港产业、现代物流等产业集群发展。
14: 导流明渠的全线贯通为工程建设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要围绕工程确定的节点目标任务，抓进度、提质量、保安全。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5月15号，河南将正式进入汛期，降雨过程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水旱灾害防御、河湖工程调度、城乡防涝避险由此进入到了关键窗口期。那目前

河南防汛各主体单位已进入临战备战阶段。随着汛期临近，雨水增多，今天起未来几天，河南多地将迎来降雨，部分地区大雨或暴雨。14号至15号，中西部、南部和西北部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16号至19号，降水持续，大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西部、南部和中东部部分区域

0: 强对流天气。那当前啊，我省小麦处于灌浆中期，此次降雨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小麦灌浆速度，推迟成熟，局部地区存在倒伏和自害风险，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 近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等九部门联合发布2026年河南省老年六件专项行动任务清单。2026年，河南将推出一系列面向老年人的健康服务新举措，涵盖免费筛查、上门医疗、家庭病床、养老补贴等多个方面。5月13号，河南省社科联组织召开理论研讨会，会议聚焦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河南实践展开研讨。来自省委党校、省社科院、河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现场交流发言，表示将深耕原创性、标识性学术研究成果，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彰显河南担当，发出中原声音。5月13号，以携手工伤预防共建幸福中原为主题的工伤预防知识线下竞赛决赛在郑州举行。竞赛内容包括工伤保险、职业病防治、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预防常识，共有20支队伍晋级参赛。最终，平顶山金宝化工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
0: 老年旅客的福利来了。2026年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啊，除了端午假期之外，国铁集团郑州局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在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周中购票，可以享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优惠票价5月15号起发售。5月13号，由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主办的铁路出行有爱无碍无障碍环境建设主题宣传活动在洛阳龙门站前广场举行。
1: 活动现场，多名残疾人代表在铁路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陪同引导下，从洛阳龙门站前广场出发，体验进站安检、搭乘电梯、候车乘车等高铁出行全过程。一路上，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配合，暖心陪护，让残疾人朋友真切感受无障碍设施的实用性和人性化服务。
2: 有志愿者就带着我们一路通行，现在这个无障碍的设施啊，服务特别好，我们感觉到心里很踏实，很温馨。
3: 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来，平等的参与我们社会的一些活动。
1: 活动现场还设置普法展板，集中解读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和铁路出行无障碍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同时设立助残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并搭建政策咨询服务台，现场为残疾人朋友解答就业培训、辅具适配、家庭无障碍改造等问题。
4: 今后我们也会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做好进站、乘车、出站帮扶服务，为残疾旅客出行保驾护航。
0: 眼下新乡581万亩小麦正值灌浆期，也是夏粮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面对持续高温大风天气可能引发的干热风灾害，当地迅速行动，精准施策，科学防控，筑牢夏粮丰收防线。
5: 在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的麦田里，种粮大户吕耕真正在用植保无人机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针对近期异常高温天气，他提前为自家麦田喷施叶面肥与生长调节剂，为小麦穿上营养防护衣，有效抵御干热风造成的早衰逼熟，保障灌浆顺利进行。
6: 咱们改变不了大环境，咱们可以改变小气候，通过咱的喷灌呀、滴灌呀，或者是这个小水去浇地。
5: 干热风是高温、低湿、大风三者叠加形成的气象灾害，会直接造成小麦灌浆受阻、千粒种下降，影响最终产量。新乡气象部门综合运用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站及智能网格预报技术，实现乡镇级干热风风险精准分析研判，并第一时间与农业农村部门联动应对。
7: 提前5天联合发布了风险预警信息，并同步启动了多渠道快速响应机制。预警信息呢，也是通过微信、视频号这些渠道第一时间直达农户。
5: 为守住夏粮丰收底线，新乡市组建粮食生产指导组，联合600余名县区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逐地块查看苗情、伤情、病虫害情况，开展个性化技术指导。截至5月10号，全市小麦累计浇灌505.17万亩次，一喷三防825万亩次，病虫害防控1650万亩次，各项防控措施有

0: 俱落地。
1: 郑州和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一起入围五一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前十名，小小的展演赛事票根撬动了节日消费热潮。
2: 从上海过来的，
3: 你们从哪边过来的？
4: 浙江，
2: 重庆。
5: 从成都过来的。
3: 大家猜猜，五一假期郑州哪儿的人最多？没错，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郑州奥体中心。这次呢，汪苏泷在郑州连开六场演唱会，而且场场爆满，每一场的观众啊都能达到3万多人。
6: 我们上一场演唱会的数据显示，跨城观众比例已经达到了80%以上。天然的交通枢纽地位是本次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落地郑州的重要保障。
7: 夜幕降临，奥体中心流光溢彩，数万名观众手持荧光棒，汇聚成一片星海。而在场馆之外，一场围绕票根的经济大戏也正在同步上演。
3: 这张演唱会门票可不能丢，工作人员告诉我，凭着这个票根，在中原区的将近500家商铺都可以使用。我不信，于是我带着他走近了。
7: 一张演唱会门票不再只是入场凭证，而是一张吃喝玩乐住的全程通卡。从外地歌迷落地郑州的那一刻起，凭票根就能享受一条龙优惠。
3: 我们推出了专属套餐，销量的话比平常增长了2倍多。
7: 年轻人爱逛商圈，爱尝鲜，爱文化体验，商家们也跟着投其所好。在碳十里购物中心，不少刚领完应援物的粉丝正凭票根享受美食折扣。在郑州大剧院，凭演出票根可以兑换9元惠民演出券。各大景区也推出了各种优惠政策。
8: 我从信阳过来的话，1个小时就到了，特别特别方便。平时来看演唱会的话，就是当天来当天走，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打算玩个2-3天吧，攻略都做好了。
2: 准备去哪玩？
8: 准备去自由河南。
7: 胡女士的行程安排正是郑州打造演艺加文旅的缩影，依托米字形高铁枢纽，郑州能轻松辐射中西部的年轻消费群体，一张票根又将演唱会的高人气转化为了城市的热经济。
9: 我们通过票根经济这个小切口，打通了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现在一张票不仅仅是一次娱乐消费，更是一张城市通票，实现了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
7: 郑州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的11家以生活类消费为主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合计客流量达435.73万人次，同比增长22.84%，合计营业额近4.5亿元。从为一首歌赴一座城，到凭一张票根逛一座城，年轻人追求个性，注重体验，愿意为热爱买单。而票根经济正是读懂了这份年轻密码，它不仅能让演唱会场场爆满，更能激活短期消费，让城市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
1: 消费市场的繁荣啊，离不开基础保障的支撑。随着气温升高，大棚果蔬进入快速生长期，电力部门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以满格电力护航果蔬丰收。
0: 5月12号上午，国网焦作供电公司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修武县七贤镇韩庄村大棚生态种植基地，对配电室、供电线路及大棚内用电设备进行检查。该基地共有20座大棚，灌溉用电需求大。
10: 大棚灌溉离不开电，多亏电力部门贴心保障，供电稳定可靠，让我们种植户安心采收。
0: 当前天气炎热，用电设备负荷攀升，又正值果蔬采摘季，大棚内人员流动频繁，电力安全风险随之增加。服务队工作人员现场整改解决问题，并向种植户普及安全用电知识。
11: 种电队大棚种植基地开展用电专项服务，帮助用户检查用电安全，现场整改解决问题，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用电安全。
1: 节目的最后啊，一起到南阳栖霞县欣赏灌河两岸山水相融、飞鸟翩跹的生态画卷。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期，国家卫健委在专题发布会上发布重要防癌信息。权威数据显示，超过40%的癌症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避免接触致癌物等科学手段有效预防。为方便公众践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同步发布《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2026年版》，围绕饮食、运动、日常卫生习惯和科学防护等方面，提出了15条简单易行、贴近生活的防癌建议。大家可通过国家卫健委官网查询详细内容。专家提醒，树立防癌意识，坚持健康生活，主动参与早筛，就能有效降低癌症风险，守护自身和家人健康。

0: 从业十多年，他一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很多患者被他用自己的双手从死亡边缘给拉了回来，他被患者家属亲切地称呼为光明使者，守护生命的南丁格尔。让我们走进福爱华。
1: 因为监控视频上调出来的，当时我在这个位置，这个家属呢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突然之间鬼心跳停了，就是你看这个人，然后他，
2: 咱们来我们医院的话，然后都是这种心脏病的患者。然后有好多患者又还没在我们医院门口，然后都出问题了，然后很可惜。其实掌握住这个心肺复苏了之后，三五分钟你自己都能把那个老人给救好。
3: 2008年7月份毕业之后，一直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从事急诊抢救护理工作。2017年9月份，阜外华中心软病医院急诊科成立，我就来到了阜外医院急诊科，
2: 拍他的双肩。问问你怎么了？你拍拍他，他这时候如果醒了，这都不需要急救。你打120120来了就行了，他睁眼。但是如果说拍他没有反应，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摸他的颈动脉。你看男性的话，这个地方有个喉结是吧？女性的话，都是气管颈动脉。你摸一下自己这个旁开两指这个位置，大动脉波动非常非常明显，摸5到10秒钟。如果没有反应，都证明心脏已经停了。这个时候，抢救都论秒抢救了，把他的衣服全部打开，裤腰带给他解开，还有我们的这个掌根放到这个两个乳头连线的正中间，另一个手呢给他扣到上面。然后我们跪的时候，然后这样用你的上半身力量去按压，2、3、4、5、16、17、18、27、28、29、30。按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面部，按的过程他醒了，我们已经抢救成功了。如果没醒，按30次，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他口腔里面有没有这种分泌物。有的时候一按压，然后分泌物出来了，那么直接用他的衣服角给他擦拭一下。老年人的话，里边有假牙，给他假牙取出来，然后压额抬壳，然后去吹气，捏着鼻子啊。这样吹两口气之后，再去按压。按压的时候还是跟刚才一样，2、3、4、5、6、7、8、9、10，这叫30:2，就是按30次吹2次气，这样连续按5个循环。只有2种情况可以停止：第一种情况，我们在按的过程中他醒了；第二种情况是急救人员到现场了。17年的急诊工作过程中啊，常有人问啊，你为啥一直在急诊科工作？我想就是，一方面是自己不服输。

0: 的性格，更重要的是我喜欢当一名记者人。我们虽然是心血管病医院，但是我们急诊科所有的人员都掌握了综合医院医护人员的这种急救能力，所以说我们不单要对心脏的危重症患者开始施救，而且比如说一些外伤啊，还有一些脑卒中啊等这些患者也有基本的这种救治理念。
1: 小孩他就是平常有这个厌食症，然后这个今天呢就是吃那个镇静的药，有一些过量，心率40多，高压是80，低压是40，出现这种休克的指征。我们经过治疗之后，现在已经缓解了。其实像这种病啊，我们在急诊科非常常见，然后都是急症的。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现在生命体征可以，这种事还是挺危险的。你像你要是突然之间摔倒了。摔倒不可怕，关键是旁边给脑袋摔坏了，都造成了2次损坏。
2: 在急诊科干呀，预见性把握这个反应能力啊，要求我们快速的向前，过于判断病人出现的问题的时候，脑子里边肌肉已经形成了这种记忆，就在上去抢救，用哪种方式去抢救。
1: 这是个外院转过来的，刚开始说是个胃肠炎，在治疗过程中发现不像是个胃肠道疾病，我当时正在给他用药调节低速，然后突然之间我发现他心脏停了，我看监护的屏幕上显示心脏停了，他家人还没有发现，然后就开始上去心肺复苏，同时也赶快过来。医生还没过来之前，你看我已经把他抢救过来了。每天在急诊工作，其实最大的这种感觉就是在抢救患者的时候，然后把患者抢救出来，这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也是我一直支撑我这个前进的一些动力。
3: 白护士长工作当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待病人像亲人一样。
1: 你看看血管，
4: 在工作中他会细导手把手的去教我这个操作我应该怎么做，或者说怎么可以快捷变速的去做这个操作，然后为病人减轻痛苦的同时也增加我的工作效率。他对于我来说是亦师亦友，然后亦家长。
2: 其实是内幕，其实他也就是手指的战场，门外的生活，门内是生命，门内的一切都是交给我们急救的医护人员，尤其是病人出现这种呼吸道停止，然后家属外边非常着急，我们经过里边反复的急救啊，当患者救助成功了之后，我们推开门那一瞬间，哎呀，家属外的时候泪水都流出来了，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高兴的，然后首先在心里面非常特别骄傲，因为啊，这个病人在生死边缘，经过我的施救，把患者给抢救过来了，那种自豪感无法用言语形容。

孩子想长高到底该咋办呢？来，科学长高四件事儿，做到位比啥都强。一、睡眠，生长激素分泌的两个高峰分别是晚上的10点到凌晨1点，清晨的5点到7点。建议家长执行以下标准：小学生晚上9点半前上床睡觉，初中生晚上10点前上床睡觉，高中生晚上10点半前上床睡觉。此外，睡前1小时不看手机、平板、电视，学龄儿童需要每天睡够9到11个小时。二、营养，长高不需要太多补品，但是蛋白质、钙、维生素 D 不能少。此外，肥胖会抑制生长，让孩子提前闭合骨骺线。三、运动，坚持运动对纵向刺激骨骼很有效果，建议每天运动时长30到60分钟。四、情绪，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长高关键，压力大、熬夜、生气会抑制生长激素。如果您发现孩子每年长高少于4厘米，或者明显比同班同学矮一头，或者女孩8岁前、男孩9岁前发育，也就是性早熟，又或者骨龄比实际年龄大1岁以上，才建议去正规医院就诊。315曝光的不是增高数，而是家长的焦虑。身高固然重要，但是孩子健康、自信、睡眠好、心态阳光，比多长几厘米更重要。您觉得呢？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听力健康说，我是主持人瑶瑶。演播室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分别是来自我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王龙海主任、刘洪勇主任，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两位专家今天开门见山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很多患者会觉得这个耳聋耳鸣治不好，甚至有些朋友呢去治疗了一段时间发现没什么效果，干脆就放弃了。
1: 这个问题问到了根上，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在门诊中常见的一个病例，是一位50多岁的男性患者，耳鸣呢持续将近有20年才来就诊，带了一大袋子以前吃过的药盒，还有从网上买的所谓的祖传秘方。他说自己这几年花了好几万，胃都吃坏了，耳鸣反而更重了，几乎要绝望。他之所以拖这么久才来医院做系统检查，就是因为听别人说耳鸣治不好。
2: 这个病例非常的典型，在我们耳鼻喉科门诊里边并不少见，很多患者不是不想治，而是被治不好这三个字给吓退了。
1: 在临床上呢，绝大多数患者只要经过规范的检查，明确病因，再配合合理的综合治疗方案，症状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2: 是的，刚才说的那位患者在我们这里做了全面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耳鸣其实挺复杂的，既有高频神经性耳鸣，又有颈椎问题引起的低频耳鸣，这也是他之前治疗无效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单一的方法很难同时解决这么多的问题。
0: 那面对如此复杂的病情，后来咱们是怎么为他进行治疗的呢？
1: 我们给他制定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比如针对急性期的高频耳鸣，采用股氏助药来控制症状，同时呢配合中医的靶向穴位透药来疏通经络，再加上耳部针灸调理气血。从中医辨证来看，这位患者呢属于肝郁肾虚型，长期情绪压抑，加上年龄增长，导致肝肾亏虚，耳窍失养。我们通过中药方剂滋补肝肾，配合汉草顺蒸温通经络，从根本上来调理他的体质。
2: 经过两个疗程的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这位患者的耳鸣还是较之前明显减轻，能够睡好觉，也能和家人正常的交流。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治不好的是方法，不是疾病本身。很多患者治疗几次没有效果就放弃，太可惜了，给身体一点时间，给治疗一点耐心。
0: 给身体一点时间，给治疗一点耐心，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但是有些朋友又会说了，说明明知道这个病很重，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听力了，那这种情况还有治疗的必要吗？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在讲另外一个门诊病例，一位70多岁的老年患者，有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听力呢严重下降，家人跟他说话都要凑到耳边大声喊，他听不见，家里呢越来越安静，人呢也越来越孤僻。他就诊时说了，我就想听听小孙子说话。检查发现他是老年性耳聋合并糖尿病耳病，长期的高血糖损伤了内耳血管，加上年龄增长，情况确实比较复杂，我们无法让他完全恢复到年轻时的听力，但是我们的治疗目标呢，稳住现有听力，改善日常交流能力。
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治疗要分层次，第一是理想效果，症状完全消失，第二是满意效果，耳鸣症状明显减轻，不影响正常的日常生活。第三，基础效果是能够阻止听力继续下降，只要能够稳住现有的听力，对日常生活的保障。
1: 最后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那位老年患者呢，经过两个疗程的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后呢，听力稳住了，能够听清小孙子说话了。
0: 那咱们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2: 我总结3点：第一，耳鸣是警报，不能不理会。一旦出现耳鸣和听力下降，一定要尽早到专业的耳鼻喉医院检查。第二，治疗要系统，不能单一化，不要轻信所谓的祖传秘方或者是单一偏方。第三，效果要积累，不能求速成，给身体一点修复的时间，要坚持规范的治疗。我们的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是我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特色技术，也是专门帮大家走对这条路的方法。
0: 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如果您或家人正在被耳聋耳鸣所困扰，请及时选择到专业的耳鼻喉医院进行就诊，一定要坚持规范化的治疗。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科普耳聋耳鸣如何进行精准的检查和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我会停，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面是不行。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上上，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官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真了不起，了不起呀！
1: 实在实在，
2: 物业，物业，请喝什么呀？啊，大哥，大哥，咱俩就。
3: 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嗯，你就认了吧。
4: 哎呀，小长老，哎，你说的哪里话来，嗯，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5: 那又如何是好啊？
4: 哎，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6: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你小心呐。
7: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4: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
7: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4: 你是妖怪？
7: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4: 哎呀，小姐。
7: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4: 小姐。
7: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你别跑，你
4: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
7: 走了，
4: 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7: 元爷呀，元爷呀，
4: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7: 哎，
4: 去，快去！
7: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4: 你走开。
7: 哎，娘子，哎，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
2: 来，
0: 八神又要来了吧？
3: 悟空，
2: 师父，
3: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2: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2: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哦，小长老。
2: 啊，
0: 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2: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2: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1: 这，
2: 在哪
4: 儿？来，我一会儿就让他锁在那儿了。
2: 对
5: 啊，
2: 拿来。
4: 什么？
2: 钥匙啊！
4: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长老大驾了。
5: 是。
4: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5: 对对。
2: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4: 不知道。
2: 老嫂子
4: 啊，
2: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
4: 哎呦，我
2: 爬进去，爬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
1: 哎呀，
2: 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1: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3: 呵。
1: 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1: 求求您了，
3: 起来，快走，快走。

0: 阿弥陀佛，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
1: 好，
0: 这太好了。

0: 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1: 郎君。我在这儿呢。
0: 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
1: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0: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
1: 哎呦！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0: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0: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1: 回来？你别走啊！
0: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我背着你啊。
1: 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哎呀，
1: 妈妈，
5: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1: 还有多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

0: 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莲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怎么着？还怎么着
0: 啊？
1: 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过来，

0: 太公，太公，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是啊，哎，啊，
1: 到了。高徒好本事啊！
2: 多谢师父。
0: 阿弥陀佛。
1: 呆子，
0: 啊，
1: 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0: 拜见师父。
1: 悟空，
0: 他为何拜我？
1: 师父。
0: 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 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荤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3: 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荤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0: 八戒，八戒就八戒。

0: 两，略表寸心。
1: 高才，啊，
2: 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哎，今后有要紧托照应我两个，
3: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2: 哎，去去去去去，这都是昨天没媳妇儿将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3: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啊！

0: 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师傅，
2: 哪里走？虎皮
0: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2: 哎，走走。
1: 你
3: 悟空，
4: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5: 是。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嗯，不。八戒，快来，快点，你想想，
2: 黄风洞，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0: 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啊，
0: 八戒，
1: 哎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0: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

0: 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犯罪嫌疑人69号民科队手枪，公安枪杀的一名哨兵。
9: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0: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1: 那杀案动机是什么？
12: 钱财。
1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9: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4: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1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9: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6: 热血巨婴城，权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冲榜，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孙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17: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8: 我不怕你们，
19: 我们也不怕你们。
20: 来一个，
21: 练一个，
22: 不中拉出来溜溜。
23: 九溜，
24: 我们不也怕谁？
17: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2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

0: 呀、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遇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

0: 啊？
1: 哼！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
2: 哦，
1: 去吧。
0: 好。
1: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0: 谢谢了，
3: 多谢，
1: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0: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1: 那边走，
0: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你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0: 悟空，你在哪儿？
2: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0: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2: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
3: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
4: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3: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4: 我问你，那猴子呢？
3: 我没看见。
4: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5: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4: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2: 菩萨，
6: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2: 好嘞。
0: 灵吉
2: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6: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2: 是是，多谢了。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啊！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师傅，这水好深呐！
1: 啊，师傅！
2: 这水，
1: 师傅，这水
2: 怎么？
0: 妖怪！
2: 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这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0: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1: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0: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2: 好，
3: 快去快去。
0: 八戒，
1: 师傅，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0: 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哼，
3: 妖怪如此凶，很难收。
1: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哎
3: 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0: 哎，兄弟，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1: 还去？啊，我不去。
0: 哎，你
1: 要去，你去吧。
0: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1: 啊，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4: 晦暗行者，
5: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4: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5: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6: 卷帘大将，
4: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5: 你果然诚心皈依，
4: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多谢师父。
1: 二位师兄，
2: 师弟，师弟，
0: 师弟。

快走啊！

0: 师傅，慢点，慢点。
1: 花俊，快走！
2: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0: 你这个练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2: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3: 八戒，你若练家就回去吧。
2: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练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3: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0: 八戒，快来牵马。
2: 又让我牵马？
0: 快走！
4: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5: 多谢
6: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4: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7: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4: 请老母指教。
7: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8: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4: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哇，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
5: 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0: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4: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4: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4: 啊，长老请。
0: 师傅，请。
1: 快来，你看，
4: 快快，
1: 来，快来呀！
4: 列位请坐。
1: 拿着，
5: 女施主，
1: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4: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3: 哎呀，
4: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1: 啊？
4: 女儿们出来呀！
6: 来了，母亲。
4: 哎，
6: 怎么这么多客人？
4: 来见过列位长老。
6: 长老随喜。
1: 随喜。
3: 阿弥陀佛。
4: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7: 哎。
4: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6: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4: 顶属她小，最娇惯。
6: 你瞧。
4: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6: 母亲。
1: 啊，
0: 带走。
4: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嗨，师傅，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3: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我，嗨，
4: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3: 这
1: 啊，
3: 哎，悟空。你看
0: 师父
3: 这，
0: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哎，八戒，你留下吧。
1: 别撞众人啊。咱们出

0: 常计较吗？
1: 哎，吴京啊，你留下。哎，
2: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3: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0: 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1: 给我一个。
2: 嗯，喜欢这个。
1: 哎，他来了。
2: 哎，快点。
1: 哎，戴上。
2: 哎哎，那你给我。哎哎哎哎
0: 哎，姐姐。嗯，
3: 小长老哪里去？
0: 我是来放马的。哦，
3: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0: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哎，
3: 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0: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3: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0: 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3: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0: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4: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5: 八戒，你去放马了？
0: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4: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6: 师父，你看。
3: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6: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5: 悟净，
0: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哎，
4: 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0: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4: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女婿接进去吧。
3: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1: 是。
3: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0: 师父，娘。
5: 八戒，
4: 师父，
5: 悟空，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哎，
3: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0: 好。
3: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0: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3: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0: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3: 不行不行。
0: 哎，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3: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0: 撞天昏。
3: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哎，
0: 太好了，太好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1: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哎、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啊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悟空！来，二师兄。
1: 赛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0: 时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使你二人留守灌珠，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4: 谨遵师命。
5: 师父。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块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块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

0: 肿和止痛，药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片药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片尿痛尿梗带，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片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血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带，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梗带，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血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

0: 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衣揪裂，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衣揪裂，尿痛尿梗带，干着急尿不出来，前衣揪裂，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衣揪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衣灸贴一下。前衣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
7: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 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

0: 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请。
1: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2: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1: 与天同寿道人家。
2: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3: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2: 好，咱们
3: 快
2: 走。
0: 请，
4: 请。
2: 跟上，跟上。

0: 二师兄，他怎么这样？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
1: 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酒要新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师兄，你笑什么呀？
2: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3: 悟空，
0: 令师何在？
4: 家师镇元子奉元是天尊之情，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2: 住嘴！
4: 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0: 悟空，不必争执。 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5: 师父，
0: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
6: 别忘记送他些柴钱。是。
5: 哎，师弟，请师傅歇息吧。请师傅歇息。
0: 多谢。
5: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0: 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傅的故人呢。
1: 嗯，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0: 嗯。
2: 哼。哎呀，完了！哎呀，哎呀，还得刷锅做饭。嗯。锅巴。
0: 师弟，嗯，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哦，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哎，不行，
2: 人参果
0: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嗯，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就是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1: 哎，等我拿上金鸡子。
0: 哎，走。
3: 师父，我五庄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0: 师父请。
4: 啊，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3: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0: 师父。
4: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0: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4: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0: 你看呢。
4: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哎，走。嗯，
1: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0: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哎，嗯，走。
1: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0: 你看你看，请。哎
1: 呀，拿走拿走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1: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0: 嗯，可惜可惜。哎，要不要不
1: 不会啊，
0: 咱俩吃了吧。
1: 哎，

0: 师兄，嗯，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嗯，
1: 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有理。
0: 可他的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

0: 怪不得你两个道童鬼鬼祟祟，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哎，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好，你等着。师兄。
1: 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0: 金鸡子？
1: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0: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1: 就是。
0: 你等着。

0: 嘿嘿嘿，哎，嗯，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哼。
1: 参见大圣。
0: 徒弟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三十个果子，
0: 才三十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三百六，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四万七千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啊，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三分呐、啊！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1: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1: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1: 快去，
0: 沙师弟。
2: 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
2: 哎，
0: 快来，
2: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1: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2: 啊，人参果。哪儿来的？
1: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1: 是。
2: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1: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2: 没师傅的吗？
1: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3: 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2: 人参果呀！
1: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0: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2: 搞个！
4: 哎呦！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来呀！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带走，你说小点声。
4: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6: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4: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宝贼。师弟，
6: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4: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6: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4: 哎，
6: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4: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7: 哎呦，
6: 徒弟们，
2: 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8: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
9: 慢有差人，
7: 可千万别说，
6: 徒弟们，快来。
0: 师父，饭快好了。
6: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0: 我老实，我不知道。

0: 没看见。
1: 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2: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惯例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3: 悟空，
4: 师父，
3: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

0: 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1: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2: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要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
0: 二兄，
3: 拿手数两句，
0: 摘的三个。
1: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
4: 对，
0: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吗？
1: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0: 胡说！
2: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3: 二兄，
0: 休得到来！
5: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6: 师父是三个。
1: 不对，四个，
0: 三个。
1: 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5: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师傅，嗯，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
1: 啊啊，
0: 果子一枚也不少，嗯，就，
1: 啊啊啊，是我们数错了，啊，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啊，
1: 得罪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嗯，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
4: 请
3: 打扰，
4: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请，嗯，请。
5: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啊，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5: 啊？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6: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5: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7: 是啊，哎，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雏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5: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嗯。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
1: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0: 长老，
1: 二兄，
0: 行，您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宫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行凶，打三十遍。
1: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赶紧。
1: 师兄，快救我呀！来呀，
0: 走，跟着，快点走。
1: 你讲，
0: 快点。师弟，快快，
2: 师弟跟上。哎。
0: 快走，
2: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

0: 快快架起油锅！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别怕，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啊！
1: 师兄，不是给咱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师兄，哎，师兄，别漏了，漏了！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 怎么还答不我的过？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2: 师傅，
1: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哎，慢着，找我师傅，没多大的油水，哎，找那个肥头大耳的。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了呀？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里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傅，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
2: 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好大口气！我要依活这棵树，怎样？
1: 你若依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好，
2: 好，好！
1: 哪里去？找医术的方去。
2: 你若医去不回呢？
1: 得有个限期。 几天？三天就三天。啊！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
3: 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三位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4: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3: 偷吃了算的什么？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
4: 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哎，
5: 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4: 啊，断根，啊，哦，他把它弄断了。哎，
3: 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2: 正是，正是。
4: 你好冒失啊！哎，
2: 大圣，
4: 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2: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1: 什么医术的方儿？没有啊。

0: 悟空。
1: 师傅，师傅，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2: 孙悟空，哪里去？
3: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3: 真的？
2: 请。
3: 请。
4: 你干什么来了？
1: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4: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看，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呀，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看看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特别的美啊？那我身后啊，成群结队的，就是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哎，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做客，也欢迎你们品尝草原美食。
0: 大哥，我听说咱们草原上的小黄牛浑身都是宝。
1: 是的，咱们的小黄牛就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山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不腥不膻，味道特别的香。
0: 我早就听说咱们草原上有许多特色美食。
1: 没错，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赶上我们过节。我们会在这一天用新鲜牛肉制作牛肉腊肠。你们吃过用新鲜的牛肉制作牛肉腊肠吗？
0: 这全国各地入冬啊，都有灌腊肠的习惯，但是咱们草原上的牛肉腊肠，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没有吃过。那我听说呀，也特别的香，特别好吃。哎，大哥，您能带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看一看怎么制作的吗？
1: 没有问题，咱们走。
0: 走。
2: 草原上正宗的牛肉腊肠必须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手工切肉，肉粒清晰可见，不用边角料，只用新鲜肉，沙棘木慢慢烤熟，直接可以吃，掰开一根，香气扑鼻，口感鲜香不油腻，肉质细嫩不塞牙，牛肉营养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
1: 咱们牛肉腊肠烤出来了，
0: 哇，这看着也太馋人了，闻着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呢，这个腊肠都是烤熟的，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啊，满满的全都是肉，这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我这吃。

0: 口就忍不住想吃第二口。
1: 比你们自己家灌的腊肠好吃吧？
0: 是啊。
1: 那肯定啊，咱们里边的牛肉都是用的新鲜的牛肉，那肯定好吃。嗯，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牛肉呢，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特别适合咱们平时比较怕油腻的中老年朋友们。但是啊，我们这个牛肉腊肠呢，用的还都是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特别的细嫩，好咬不塞牙。那巴特大哥，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想尝一尝您的牛肉腊肠。那我想问一下，您的价格怎么样呢？
1: 咱们平时自己家灌的腊肠，猪肉也得20多块钱一斤，更何况咱们的牛肉，2斤烤熟了才出的一斤。我们平时都是398块钱五斤，今天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五斤，你说划算不划算？
0: 这做熟的牛肉腊肠一斤还不到40块钱，这个价格确实是啊，您不来草原根本就买不到。但是今天呢，我们来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就给我们大家再优惠一点，让大家拿回去都尝一尝，怎么样？
1: 非常高兴，我今天也豁出去了，免费再送大家3袋，足足3斤，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8斤做熟的牛肉腊肠，1斤不到25块钱，不来到草原你根本买不到，你说划算不划算？
0: 确实是特别划算，这一袋一斤，足足的8斤，每一根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都是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相信看到这里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机会难得，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你呀就免费再送给大家2斤，我们凑个10斤，10全10美，怎么样？
1: 真的赔钱了，不能再送了。
0: 您想啊，您这一次赔钱，但是您的牛肉腊肠品质这么好，大家吃好了肯定都是回头客，您就答应我们吧。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多数都是我的长辈，今天既然来到了草原，我就答应大家，这样吧，我再免费送大家2斤，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每一杆掰开都能看到我们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我可以保证品质，大家所见即所得。
0: 199块钱整整10斤，1斤才19.9就可以吃到品质这么高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精选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肉质细腻好咬，高蛋白低脂肪，大口吃肉补充营养，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2斤新鲜的牛肉才能做出1斤熟的牛肉腊肠，今天真空锁鲜，保质期长，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免费送您5斤，1斤只需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牛肉腊肠啊，用的是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着呀、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因为咱们的小黄牛就在我的身后，只有来草原才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牛肉腊肠。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吃的美味，吃的放心，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如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大草原上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给了牧民承诺品质的底气。

0: 原产地新鲜食材制作，品质保障，坚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坚持烤熟之后再进行售卖，足斤足两，童叟无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味道香、肉质嫩、口感好，让您在家吃到正宗的草原味道。
1: 巴特大哥，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平时都怎么卖呢？
2: 我们的牛肉腊肠跟你们平时做的不一样，你们都是用猪肉灌的，我们的牛肉腊肠都是用深厚的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灌的，而且我还是给大家烤熟了，烤得干干的，成本非常的高，我们平时都是卖398块钱五斤。今天你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保证一分钱不挣，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整整五斤，你说划算不划算？
1: 这做熟的牛肉腊肠还不到40块钱一斤，这个价格确实是啊，您不来草原根本就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来呢，也相当于是给您做宣传了。您看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是回头客，您就给大家优惠一点，让我们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
2: 豁出去了，免费再送大家3斤，199块钱整整8斤做熟牛肉腊肠，一斤还不到25块钱，这个价格在哪里都买不到，
1: 确实是特别划算，足足的8斤，每一根都是这么高的品质，而且呢是用新鲜的。相信看到这儿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今天呢机会难得，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2斤，咱们凑个10斤，十全十美怎么样？
2: 真的不能再便宜了，已经是赔钱了。
1: 您这一次赔钱，但是您的牛肉腊肠品质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都是回头客，您就答应我们吧。
2: 这样吧，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大多数观众都是我的长辈，今天既然来到了草原，牛是我自己的，大家既然想吃，我就答应大家。这样吧，前100名下单的，我再免费送大家2斤，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这199块钱，整整的10斤，一斤才19.9块就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精选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肉质细腻好咬，高蛋白低脂肪，大口吃肉补充营养，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2斤新鲜的牛肉才能做出1斤熟的牛肉腊肠，今天真空锁鲜，保质期长，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免费送您5斤，1斤只需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提到腊肠啊，就想到了家乡。那无论在哪儿，腊肠都代表着家乡的味道。在我国的中华大地，家家户户在天气转凉之后呢，都会去灌腊肠。那这腊肠灌好晾晒风干，孩子们也就快回来了。当然了，在我国的内蒙古地区也不例外。今天啊，我们就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灌腊肠的。巴特大哥，您这是在灌腊肠是吗？
2: 这是我在做牛肉腊肠。
1: 那您像我们平时灌的腊肠都是用猪肉做的，那您这是牛肉腊肠对吧？
2: 是的，你看我们盘里边牛肉新不新鲜，咱们是真材实料。咱们先把做好牛肉腊肠进行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放进咱们的烤炉进行烤制，烤熟了就好。
1: 这烤出来的牛肉腊肠一定很香吧？
2: 那肯定呀，我们都是用苹果木还有沙棘木烤的，2斤牛肉腊肠烤熟了时候才有1斤。咱们牛肉腊肠肉质特别细腻，好咬不塞牙，营养高。

0: 蛋白低脂肪，老人小孩放心吃。
1: 你像咱们平时吃的猪肉腊肠啊都比较肥，那很多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不敢吃，那这牛肉腊肠就不一样了，高蛋白低脂肪。那我们今天也是看到了真材实料，所以啊我们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草原上正宗的牛肉腊肠必须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手工切肉，肉粒清晰可见，不用边角料，只用新鲜肉，沙棘木慢慢烤熟，直接可以吃，掰开一根，香气扑鼻，口感鲜香不油腻，肉质细嫩不塞牙，牛肉营养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
1: 大哥，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平时都怎么卖呢？
0: 我们的牛肉腊肠跟你们平时做的不一样，你们都是用猪肉灌的，我们的牛肉腊肠都是用深厚的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灌的，而且我还是给大家烤熟了，烤得干干的，成本非常的高，我们平时都是卖398块钱五斤。今天你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保证一分钱不挣，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整整五斤。你说划算不划算？
1: 这做熟的牛肉腊肠还不到40块钱一斤，这个价格确实是啊，您不来草原根本就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来呢，也相当于是给您做宣传了。您看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是回头客，您就给大家优惠一点，让我们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
0: 我豁出去了，免费再送大家3斤，199块钱，整整8斤做熟牛肉腊肠，一斤还不到25块钱，这个价格在哪里都买不到，
1: 确实是特别划算，足足的8斤，每一根都是这么高的品质，而且呢是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相信看到这儿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今天呢，机会难得，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2斤，咱们凑个10斤，十全十美，怎么样？
0: 真的不能再便宜了，已经是赔钱了。
1: 您这一次赔钱，但是您的牛肉腊肠品质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都是回头客，您就答应我们吧。
0: 这样吧，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大多数观众都是我的长辈，今天既然来到了草原，牛是我自己的，大家既然想吃，我就答应大家。这样吧，前100名下单的，我再免费送大家2斤，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这199块钱，整整的10斤，1斤才19.9块就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精选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肉质细腻好咬，高蛋白低脂肪，大口吃肉补充营养，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2斤新鲜的牛肉才能做出1斤熟的牛肉腊肠，今天真空锁鲜，保质期长，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免费送您5斤，1斤只需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家看，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呀、啊，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看看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特别的美啊？那我身后啊，成群结队的，就是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哎，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做客，也欢迎你们品尝草原美食。
1: 大哥，我听说咱们草原上的小黄牛浑身都是宝。
0: 是的，咱们的。

0: 小黄牛就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山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不腥不膻，味道特别的香。
1: 我早就听说咱们草原上有许多特色美食。
0: 没错，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赶上我们过节。我们会在这一天用新鲜牛肉制作牛肉腊肠。你们吃过用新鲜的牛肉制作牛肉腊肠吗？
1: 这全国各地入冬啊，都有灌腊肠的习惯，但是咱们草原上的牛肉腊肠，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没有吃过。那我听说呀，也特别的香，特别好吃。哎，大哥，您能带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看一看怎么制作的吗？
0: 没有问题，咱们走。
1: 走。
2: 草原上正宗的牛肉腊肠，必须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手工切肉，肉粒清晰可见，不用边角料，只用新鲜肉，沙棘木慢慢烤熟，直接可以吃，掰开一根，香气扑鼻，口感鲜香不油腻，肉质细嫩不塞牙，牛肉营养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块，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4: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5: 戏。会抓凶手，
6: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2: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7: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3: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8: 我照样是犯人。
2: 用忠诚捍卫安宁，
9: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 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4: 痛了！
15: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暖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 眼睛就花了，怕黑

0: 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我的谢氏呢？
1: 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

你快起来！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着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啊？有了！太好。

0: 夫人，夫人，大喜事啊！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3: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您先坐。

0: 妖怪，妖怪！
1: 李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0: 小女子见礼。
2: 馒头。
3: 二兄，
0: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2: 师傅，
1: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0: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0: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1: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1: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2: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
1: 八戒，
2: 啊，
1: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1: 这
2: 那好，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3: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2: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3: 二师兄，
2: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3: 二师兄，
2: 去去去，你得，快走吧。啊，师父，
1: 也好。
2: 悟空。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镇上啊，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
3: 哎，这
4: 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傅，出家人
0: 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母，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

0: 人纵毒行凶，杀死我的女儿。你
1: 妖怪，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取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傅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傅，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么能听着说呢？
0: 师傅，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潜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杀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3: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连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用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0: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5: 住嘴！
3: 好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6: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一好怪！
6: 哎，猴子！哎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
7: 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3: 妖精，妖精。

0: 小鬼！
1: 俺兄，
2: 师兄，俺兄，
1: 师兄，
2: 俺兄，师兄，
1: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说：“您别念了，您别念了。”啊！

大师兄，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

0: 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

0: 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

0: 行动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亲自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极致则

0: 奇瑞、李辉等名下全力出马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

0: 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2: 嗨，你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2: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3: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哪儿花宅去了？
0: 二师兄，
2: 妖怪，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3: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4: 就在这儿，
3: 都怪你这
0: 师傅。

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1: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0: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1: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过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0: 大王，
1: 慢。
0: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3: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1: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
4: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父。
3: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3: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5: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5: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5: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啊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哎、吊起来，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我！打我！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诏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1: 长老，女菩萨，长老，请将书信与诸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0: 怎么跑了？夫人，你怎么了？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夫人，我来为你治病。
1: 夫人，你好些了吗？夫人，好些了吗？夫人，
2: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1: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2: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嗯，怎么？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2: 夫人放的这可就你给我出去！哼，出去！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2: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2: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
0: 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叫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命，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2: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
2: 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3: 在哪儿呢？
4: 八戒，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傅。
5: 在哪儿呢，师傅？
6: 快到后山找你师傅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7: 这上哪儿去找啊？再找一找吧。
8: 嘿，
3: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傅，你就会睡觉，都怪你。都找不到师傅，我看你怎么办。
8: 八戒，
3: 啊。
9: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 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10: 这陛下，这位长老。
9: 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11: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12: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9: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11: 陛下，贫僧独。

0: 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1: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0: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2: 啊，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3: 是。
4: 你看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4: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0: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1: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1: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5: 我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1: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5: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1: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6: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7: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呢。
5: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7: 傻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8: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7: 谁？
8: 是夫人。
7: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8: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7: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6: 此事与公主无干。
7: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6: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9: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8: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7: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8: 唐僧就在宫中。
10: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11: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10: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11: 是，父王，小婿。

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0: 你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

0: 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1: 师兄，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不能走啊！
0: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1: 啊。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0: 啊！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嘿，
1: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傅的。
0: 好，那我去。哼。
2: 快把剑戏给我邀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0: 不是生人，是熟人。
2: 瞧你那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0: 去，好大的架子，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2: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0: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哼！
2: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0: 哥哥，
2: 八戒、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0: 不是，
2: 说，快说，给我讲。
0: 师傅，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2: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0: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2: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0: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2: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0: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2: 就随我来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啊，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啊，
1: 嘿，上哪儿去了？啊，哎，嘿，呸！那该死的猴子，

0: 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心里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造瘟的弼马温。
1: 哼，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0: 谁骂你了你？
1: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子们，拿大棍来！
0: 别！
1: 重打80大棍！
0: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1: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0: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1: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再拿肉蛋，从实讲来。
0: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1: 小子们，给我打！
0: 别打！师兄，
1: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0: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1: 八戒，快讲！
0: 师父，
1: 快讲！
0: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

0: 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

0: 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曾经住在海边，深海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色。

0: 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

0: 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曾经也住在海边，深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Thank you.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各位晚上好，明天开始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南北方多地将会有雨水出没，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贵州东北部以及广东东南部和海南岛北部等地会有暴雨。同时受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炎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逐渐降至20度出头。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三夏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河南省对口沿江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河南为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装上的双保险；大象实证现场说，聚焦小麦丰收在望，要闯哪三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4号，全省三夏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动员全省上下及早准备，尽锐出战，满弓紧弦，全力以赴，坚决打好打赢三夏攻坚战，为实现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省长王凯主持。
1: 刘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指出，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要求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为我省做好三农工作，特别是抓好粮食生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冬今春以来，面对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等困难，我们全力抗湿播种，应种尽种，精管细管，错弱转壮，有效克服了不利影响。当前麦收在即，要在牢记领袖嘱托中扛稳政治责任，在总结三夏经验中加快扬长补短，在强化底线思维中掌握工作主动，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三夏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扎实落到田间，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宁强调，要在早抢快上下足功夫，坚持向科技要粮，向管护要粮，向防控要粮，向市场要粮，聚焦三夏生产重点任务，精准施策，全力实现夏粮总产增加、夏播面积不减、夏管水平提升、夏粮储备完善，切实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仓。要争分夺秒抓夏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农时抢时收获，全力开展抢收，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收购收储。

0: 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要抢时抢商抓夏种，坚持收种紧密衔接，组织群众能播早播、应播尽播，稳定播种面积，推动单产提升，加强农资保障，确保秋粮种足种好。要善始善终抓夏管，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群众及早开展田间管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病虫害监测网络，科学防范干旱洪涝，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确保苗齐苗匀苗壮。要精准精细抓禁梢，进一步完善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联户五级包联机制，健全空中监控加地面巡查立体防控网络，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确保措施渐行渐效。刘宁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压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做好宣传引导，守牢安全底线，把做好三下生产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试金石，引导党员干部在生产一线发现问题，在田间地头解决问题，全力打好三下生产攻坚战、总体战。会上，驻马店市、南阳市、商丘市、焦作市、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省粮食和储备局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张威、安伟、王刚、张雷鸣、江玲、李卓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1: 五月十四号，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久久为功，做好我省对口援疆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河南力量。省长王凯主持。
0: 刘宁强调，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从政治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举。要把对口援疆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牢遵循，明确方向，更续传统，发扬成绩，认清形势，勇担使命，发挥比较优势，全力以赴打好对口援疆考卷。刘宁强调，在新起点上推进对口援疆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促进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为目标，立足受援地所需、河南省所能，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援疆模式。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聚力用尽，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把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贯穿对口援疆工作各方面，让各族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要在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聚力用尽，深化互动交流，优化交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促进各族群众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凝聚共识，同心筑梦。要在壮大产业带动促进经济发展上聚力用尽，加力优势产业培育、产业交流合作、就业创业扶持，推动受援地产业与河南大市场全产业链深度对接，切实增强援疆造血功能。要在开展文化教育援疆上聚力用尽，大力实施文化润疆、教育树疆工程，着力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和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特色文化交流品牌。要在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上聚力用尽，推动援疆资金和项目向民生倾斜、向基层倾斜，稳步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高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宁要求，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压实工作责任，做好统筹衔接，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对援疆干部人才的人文关怀，凝聚对口援疆工作强大合力，广大

0: 援疆干部人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胸怀大局，勇挑重担，干在实处，务求实效，涵养作风，彰显形象，交出一份援疆工作合格答卷。会上，省发展改革委援疆办、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健康委汇报援疆工作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第十二批省援疆前职指挥长作表态发言，王刚、张雷鸣、张敏、李涛出席，有关省辖市、省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二批省援疆前职负责同志及干部骨干参会。
1: 5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率省政协常委视察团赴洛阳市、焦作市，围绕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实开展专题视察。
2: 视察团一行来到孟津国家级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西峡院水利枢纽等处，实地了解生态保护治理、水资源利用、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常委们围绕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优化水资源配置利用、完善防洪减灾体系等提出建议。孔昌生指出，今年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7周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稳政治责任，美丽幸福黄河建设成效显著，要始终牢记嘱托，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孔昌生强调，本次视察是经省委批准的省政协年度重要履职安排，视察团将进一步梳理研究，形成高质量履职成果，助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省政协常委要自觉担当责任，为“十五五”时期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期间，孔昌生还深入部分政协委员企业和委员工作室走访调研，并在焦作市接待来访群众，协调推动化解信访积案。省政协协副主席霍金花、秘书长汪中山、部分省政协常委参加视察。
3: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机关委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要更好服务保障中心大局，纵深推进政法机关服务保障河南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作用，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要真抓实干、务实重干，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河南、法治河南建设。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要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要及时补短强弱，全面提升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要积极履职尽责，做实做细维护安全稳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重点工作，要强化组织保障，推动全省政法工作提质增效。
0: 5月13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信阳市调研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工作。秦国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市人民群众来访接待中心、罗山县里店小学等，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等。秦国文强调，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强党性筑作风之基，做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正观念、明作风之向，力行亲民之举，强化监督执纪，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凝聚干的合力，治顽疾务作风之实，听民生、解民忧、护民利，破解反弹回潮、风府交织等难题，重实践彰作风之效，提振干事之气，护航发展之优，引领治理之变，推动生态之好。5月1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郑州市调研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张敏首先来到曙光郑州先进计算研究所，他鼓励企业深度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完善算力产业生态。在中电郑州数据产业有限公司，张敏勉励企业创新数据运营。

0: 模式全面融入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在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他要求有关部门要用足用好两新政策，帮扶企业做好产供销对接，畅通市场循环，扩大有效需求。张敏强调，要严格落实五统一一开放要求，聚力破除市场堵点卡点，强化要素高效流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以扎实举措服务全国大局。
1: 2021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人民福祉。河南牢记嘱托，以工程加智慧双保险体系，筑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屏障，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送。
2: 这里是位于新乡辉县市的南水北调中线石门河到洪溪工程，由于交叉河段不足150米宽，导致过水断面流出较大，对两岸建筑物造成影响。为消除安全隐患，2020年起实施了石门河到洪溪防洪影响处理工程，对两岸边坡和河床进行加固处理。
3: 在石门河的下游段466米范围内，满铺隔音石笼厚1米，相应边坡做的防护，避免三前洪水对这个中干渠冲刷影响。
0: 为消除洪水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的威胁，河南水利部门对中线总干渠沿线交叉河道、退水通道等防洪风险点进行了系统排查治理，并同步完成少林、五星、陡坡、老虎洞、蟒河口等左岸并险水库除险加固，进一步织密工程安全防护网。
4: 近五年来，已经有153处防洪影响风险点得到了治理，消除了风险隐患，有力地保障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供水安全和沿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全长1432公里，其中河南段731公里，拥有淘岔、沙河渡槽、川黄隧洞等关键节点工程。自通水以来，河南在持续夯实工程硬件保障能力的基础上，还全面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中线工程河南段装上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防线。
5: 这几年我们深度应用数字孪生技术，通过自动化系统平台可一键生成调度指令，并对全线的闸门实施远程集中控制。同时我们各级调度人员可通过视频摄像头全面监控工程的运行实况，最大程度降低了面临的风险，确保了工程安全。
0: 从防洪工程加固到数字技术赋能，工程加智慧双保险体系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中原大地上更稳固、更智能，一渠清水奔流北上，既是中原担当，更是时代答卷。
6: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科学防范干热风，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7: 在平顶山鲁山县张关营镇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洒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开展科技下乡，引导农户抓实后期麦田管理。
8: 提醒农民朋友，可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可有效预防干热风危害，能防倒伏、防早衰，增加力度。
7: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胡正庄村，多架无人机飞防作业同步进行。受去年晚播影响，小麦初期苗情偏弱，后期田管持续有效的推进，目前小麦长势良好，灌浆期最后一遍飞防作业也即将完成。
9: 我们团队一共4架飞机，在近一周的时间内一共作业了2到3万亩地。
7: 新乡市持续紧盯气象动态，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志愿服务，从严落实干热风、病虫害等农业灾害防范工作，不断夯实夏粮丰收根基。在商丘永城市18里镇的麦田里，种粮大户陈运品正在操作移动质控水肥一体机，为小麦补足水肥。
10: 这种滴灌能减水30%以上，一个人操作3-4天就能完成200多亩麦。
7: 在做好麦田管理的同时，各地也抢抓农时，有序筹备下种工作。在信阳市淮滨县，60万亩麦茬稻育秧工作正在抓紧推进。传统人工经管与标准化盘育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保障了秧苗整齐健壮。
11: 80%是大面积采样，现在主。

0: 要是机场里一天里可以观察到40多亩，这无什么，效率高。
1: 淮滨县提前将小麦灌浆管户、大田翻耕和秧苗转运等多道工序压茬推进，确保收割、耕整、插秧各环节紧密衔接。
2: 预计5月底至6月初，全县小麦将集中收割，届时60多万亩麦插稻移栽工作将全面铺开。
3: 小麦丰收在望，关键时刻怎样应对？来看今天的大象时政现场说。
4: 我现在就在新乡的一块麦田，小麦灌浆充足，籽粒饱满，但是想要丰收在仓，还需要闯过好几个关口。今天召开的全省三夏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就把这件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根据气象研判，我省小麦自南向北大约在5月23号至6月13号陆续成熟，眼下这是小麦生长的关键灌浆期。今年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天气的影响，从今天到6月上旬主要有4次降水过程，多轮降雨刚好叠加小麦成熟和收割的窗口期，形成典型的龙口夺粮局面。简单来说，就是前期要防小麦倒伏，中期要防烂场雨，后期要抢收、抢轰、抢种。这次会议明确了早抢快的工作原则，各地将依托农机云平台，利用南北成熟的时间差，科学调度农机跨区作业，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提前启用烘干设备，破解阴雨天气粮食晾晒难题，最大限度减少霉变损耗。同时持续落实一喷三防措施，组织农机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防范倒伏、病虫害等风险，守住小麦产量底线。另外就是抢抓龙时，做好收种衔接，趁着雨后伤情推进秋粮播种，保障农资供应，畅通粮食收购渠道，落实好秸秆禁梢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眼下麦浪翻滚，正是丰收前的关键时刻，需要我们把这次会议的安排落到实处，体现在每一块麦田里、每一株麦穗上。
5: 5月12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带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赴信阳市平桥区固始县西县，聚焦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秘书长吉炳美参加。李亚指出，要全面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以四枢纽三支点为抓手，在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上下功夫，要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亚还走进固始县社会建设专业代表工作联络站、义和街道、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示范点等地，围绕聚焦两高四着力、奋发有为155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进行调研。
1: 5月14号，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草案专家论证会在北京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会议，中央财办、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建议。孙守刚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发挥法治引领作用，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展现河南担当，要认真研究吸纳各方意见建议，高质量做好修改完善工作，同时恳请各方持续支持指导，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在河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5: 5月13号，副省长刘玉江到漯河市接待来访群众，在临颍县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场，刘玉江查看工程进度、施工管理等情况，强调要高度重视群众信访工作，切实把问题解决方案和措施落到实处，压实属地及企业责任，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任务，要全力做好配套工程建设、交房及办证等后续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把问题处置化解成果转化为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刘玉江还到沙河开展巡河，实地查看河长制落实、沙河综合治理、沙里河连通工程及险工险段防汛备汛情况。
1: 5月14号，省政府召开2026年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暨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副省长李涛强调，要聚焦155发展目标，不断优化供给，聚力创新赋能，促进供给需求良性互动，聚力环境优化，提升协同发展合力，要深化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对制假售假走私、网络售烟无证经营等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聚焦生产运输仓储批发零售进出口全环节全链条，加强监管执法，切实筑牢市场安全坚固防线。
6: 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如今，经过净化处理的再生水已经成为城市用水的第二大水源，有效提高了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我们到郑州看一看，再生水再上岗后都怎么用。
7: 我现在是在郑州金融岛的一个写字楼，现在呢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是32度，这里的温度只有23度。那这份凉爽呢，来自于用再生水的超级大空调。
1: 目前，郑州金融岛是河南省再生水最大的供冷供热项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入再生水供冷供热管网后，岛上14栋办公楼每年节省的运营费非常可观。
8: 大厦4.2万方，用传统的空调每年是120万的费用，如果用再生水以后，可以达到60，节省了将近一半。
1: 再生水俗称中水，是城市污水经过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水资源。中原环保在郑州金融岛创新开展了再生水集中供冷供热项目，核心设备就是这个水源热泵，它利用水自身的热量，通过压缩机和制冷剂共同作用，将热能送到需要的地方。
9: 冬季将水中的热量转移至房间，从而给房间供暖，夏季将房间的热量转移至水中，从而给房间供冷。简单来说，它就像一个热量搬运工，将热量从房间搬运至水中，或者将水中的热量搬运至房间，从而起到供冷供热的作用。
1: 再生水的用处这么大，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是郑州码头港污水处理厂，汇集了周边209平方公里、180多万人口的日常生活污水。经过物理沉淀、微生物分解、活性胶吸附等净化工艺之后，城市污水才能变为清澈的再生水。
10: 通过过滤、拦截，包括沉淀的方式，来初步降解进水中的各种污染物。通过细菌来降解进水中的各种各样的污染物，采用这个活性胶吸附技术，可以降解我们20升出水中的一些 COD， 也就是化学血氧量。这是我们的这出水跟这个瓶装饮用水的一个对比，基本上看不出区别。这也证明我们的水质的话也特别的好。
1: 目前，中原环保的再生水供冷供热已覆盖郑州金融岛、郑州地铁重点场站、郑州东站等10多个项目。
9: 去年我们累计供应再生水6000万吨，预计今年夏季我们可以节约标煤1100吨，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吨。
1: 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可用于城市绿化、消防、景观环境、工业用水等方面，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5月13号，2026年我为家乡代言网络直播公益活动暨寻访宝藏河南济源专场启动。现场来自省内100余名网络达人对济源特色产业进行代言推介。未来3天，达人团队还将以产品溯源加文化体验加直播推介形式，展示济源产业实力、人文底蕴与城市风貌。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6: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西峡欣赏灌河晨光、两岸青绿的小城韵味。

0: 各位晚上好。今天一直到19号，我省将维持多阴雨的天气格局。那预计今晚到明天，降雨将率先在西部、南部展开，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到了周末，降雨进入核心时段，其中周六时，北部、中西部和西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周日时，全省大部仍有降雨，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中西部和西南部更是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那么受阴雨的影响，气温也会明显的下滑，北部和中西部的最高气温呢会降至25度以下。郑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安阳晴转小雨，21到29度；濮阳晴，18到29度；鹤壁晴转小雨，18到28度；新乡晴转多云，19到30度；焦作小雨，22到30度；开封晴转多云，21到31度；商丘晴转多云，19到29度；周口晴转多云，21到31度；许昌晴转多云，18到30度；漯河晴转小雨，20到30度；平顶山晴转多云，20到28度；三门峡晴转小雨，15到27度；洛阳小雨，20到29度；南阳晴转小雨，20到28度；驻马店晴转小雨，19到29度；信阳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济源小雨，19到30度；航空港区晴转多云，20到30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5: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简。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

0: 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五十五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4: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 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

0: 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三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

0: 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旭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5: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

0: 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犯罪嫌疑人169号可能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0: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 钱财。
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2: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2: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周处，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现场在哪儿啊？
2: 哎，赵老师，
3: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2: 你好，
4: 你好，
3: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4: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2: 哦，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5: 打多少枪啊？
2: 总共是打了八枪。
5: 八枪啊！
2: 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4: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4: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5: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3: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4: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5: 你用的什么枪啊？
6: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3: M20？
5: 又是 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啊，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3: 这个经过我们的一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了？
1: 这个只是推测。
0: 估计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3: 郭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2: 郭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1: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2: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可看到了吧？来，
1: 距离郊野公园现场，
0: 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啊，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侵财，没有爆头啊。
3: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
0: 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吗？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波浪。
0: 现在可以确定，
2: 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3: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4: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3: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哎，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
5: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4: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3: 谢谢顾局长啊。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

0: 正好在裴庆，咱一起接案。
1: 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2: 好，
1: 嗯，好。
0: 笑儿，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3: 是吗？
4: 哎，请坐。
3: 吴老师呢？
4: 一边躺着呢。
3: 吴老师，
5: 春儿，哎呀，
3: 怎么病了？
5: 爷，你怎么来了？
3: 嗓子怎么哑上了？
4: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3: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2: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5: 啥？啊？
2: 没事，吴老师。
4: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5: 啥？
4: 没事。
3: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5: 哎呀，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呀？
4: 吃药了吧？
5: Mm-hmm.

0: 真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1: 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
0: 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0: 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八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1: 哎，师母，
2: 哎，
1: 吴老师呢？怎么样？
2: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1: 哎呦，吴老师，
3: 哎，
1: 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3: 摔了一下。
1: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3: 哎，
1: 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这不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川儿啊，
1: 你别动别动，
3: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城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

0: 也都确认，那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我这个
1: 一把年纪了，
0: 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2: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0: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3: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牢了，别忘了。
4: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5: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6: 我是乡亲。

0: 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的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硕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1: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硕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您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姚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戏。不会抓凶手，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1: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2: 张元是不行了，
10: 用忠诚捍卫安宁，
1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4: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

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2: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3: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雨晴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和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

0: 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1: 办公室，
0: 那走吧。啊，回见。
2: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3: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省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还好小朱在这儿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2: 哎，李文呢？这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3: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盯俩。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培兴来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风生水起的。
2: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3: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2: 就这个。
3: 嗯。
2: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4: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0: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3: 穿警服那不能吧？
2: 哎，有规定吗？
4: 哎，绿植喜欢不？特意给你准备的。
0: 真好。
3: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2: 是是是，
3: 好。
2: 嗯。
3: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4: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3: 太行了，周导。
2: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3: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2: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4: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3: 哦，那你们聊、啊，我忙去了。
4: 啊啊，
2: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平怎么样？
4: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2: 你怎么样？
4: 我
2: 啊，
4: 挺好呀。
2: 跟赵飞也挺好的。
4: 啊。同事嘛，
2: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4: 啥意思呀？
2: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4: 嗯，再说吧。
2: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
4: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2: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4: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2: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4: 就知道是。
2: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3: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2: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3: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4: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2: 好，
4: 我走了。
5: 哎哎，
3: 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0: 哎呀呀，别瞎夸的，来说正事儿。
3: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中青的人。
1: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3: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1: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3: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中青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1: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令。
0: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5: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哦，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0: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青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5: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0: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啊、往前得推进啊。
5: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红中心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0: 那进展怎么样？
5: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0: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5: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0: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5: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0: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6: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0: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5: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辩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
2: 嗯，
1: 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秦总，
1: 嗯，
0: 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1: 好。
0: 哎，秦总，
1: 顾局，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我不能坐这
0: 儿。哎，
1: 我坐这儿，我坐这儿。
0: 不，客气，主便，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1: 哎，这
0: 你必须，你听我的。
1: 这买单的地方。
0: 哎呀，不需要不需要。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3: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0: 对，嗯，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3: 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3: 啊。
0: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3: 哦，还有这么回事吗？
0: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3: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0: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3: 酒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4: 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5: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3: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蓝江。速战速决。
5: 是。

0: 老周啊，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

0: 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1: 老朱啊，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贤，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常局
3: 啊，
2: 秦总，这位就是常兵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3: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4: 走嘛，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
5: 啊。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6: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
5: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4: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3: 嗯，
4: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5: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4: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5: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4: 秦总啊，
3: 嗯，
4: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
3: 嗯，
4: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5: 嗯，
4: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5: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4: 好的。
7: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5: 是，出门在外办案子确实不容易。
4: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8: 你好，
4: 警务联络员。
9: 你好，
4: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刀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8: 好，秦总，
9: 嗯，
8: 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9: 就这些啊？
8: 就这些
9: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8: 不能。

0: 秦总，
1: 哎，
0: 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

0: 盒弹头吗？
1: 不知道。
2: 胡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0: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1: 好。
0: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1: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0: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吧，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0: 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另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1: 好，走。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
1: 我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
1: 啊。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1: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这等着啊。行，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来，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1: 没事。
0: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
1: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
0: 不是。

0: 说呀，为什么？
1: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那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辣，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0: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2: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0: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2: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0: 从头再来。
2: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雕虎下清心，行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8: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9: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7: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0: 钱财。
11: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3: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9: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8: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4: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演绎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啊？ 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它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

0: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1: 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2: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0: 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2: 好，陶丁，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0: 小周，你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
1: 放下身子，我去看看。
0: 你们看看啊。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好窄，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

0: 哎呦，雷主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1: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2: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3: 小邓来了，
1: 走。
3: 看来是有情况了。

0: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1: 那走啊，去看看。
2: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3: 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4: 走走走走，哎，上车，
3: 直接看视频。
1: 走。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1: 你这样，你再给我放一下。
0: 哎。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0: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1: 嗯，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2: 好。
1: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3: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1: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4: 200人？
3: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1: 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2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5: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0: 我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说。
1: 你这乌鸦嘴！
0: 当然，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2: 秦总，这。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儿，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公路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2: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3: 咱们再排查，
2: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区域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2: 都回座位，
4: 好，
2: 都回座位。
4: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3: 对，600题。啊，
0: 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
5: 这叫步步为营，
0: 扎根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4: 好。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赶快去看看。哎，
0: 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临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1: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
0: 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2: 待会儿再看看。
1: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0: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1: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2: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3: 小邓。
4: 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5: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 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 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个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 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同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6: 秦总，就是府同河路啊！
5: 走去现场，
3: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啊，继续看。
7: 好，知道了。
6: 梁局。
7: 这片区你熟吗？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柳江。
6: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7: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
6: 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7: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 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
5: 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0: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强哥的。
0: 啊，好，
2: 大哥，这是公寓。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会儿，
0: 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您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但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3: 嗯，
4: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4: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5: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6: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7: 好。

0: 喂，老丁，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府东河路一带。
3: 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4: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5: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

0: 我联系。
1: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2: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3: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唐婷，您早点休息吧。
0: 好，你也注意身体。
3: 好嘞。

0: 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钱，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啊。
0: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不好？
2: 把脸擦擦。

0: 别跟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请远点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4: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是什么时候装的？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哦，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没有。
3: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1: 去，把袋子拿回来。
0: 好，我去找。
3: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怎么样？
1: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延至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0: 好，
2: 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0: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2: 行了，你先坐下。
1: 秦总，秦总，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1: 是个网吧。你看着他，这一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3: 是啊，
1: 走。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当面是不行，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天中间。
1: 文涛哥，我在开封上大学，开封就有个包公祠，所以我一直以为包大人是开封人呢。
2: 但到了合肥才知道啊，他是在合肥出生长大，苦读诗书，学成为官的。
1: 果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觉得正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才造就了他一生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品行。
2: 包大人断案，火眼金睛，是非分明。咱们华裔之门鉴宝也要这样。
1: 专家老师们要学包大人，咱俩呢就坐好护卫。
3: 走，寻宝去啊！
4: 打哪儿过来？
5: 走阜阳。
4: 您跟我们说，今天带来的这个宝贝是怎么得来的？
5: 这是祖传的。
4: 很精致、很迷你的两个物件哈、
5: 这个像大衣扣子，那大衣扣子又大了。
4: 别说，还挺好看。
6: 应该是铜镜，
5: 哪能看到啊？这那还有都上面都是锈，没有。
4: 对啊，没有指挥，大家看看，跟我的手掌比，太小了。有这么小的铜镜吗？
7: 我觉得一点都不像铜镜，这么小能照到什么？
5: 公主在这闺房里边没事干的时候，拿这个东西，大就像康乐球一样的。
4: 所以叔叔，您对他有什么了解？
5: 这应该是，唐代的小镜子。
4: 可是唐朝的女生都以胖为美啊，那么这个丰腴的一个体型跟面庞，小镜子能照全吗？
8: 应该是小姐出门。

0: 文饰这一面称为背面。
1: 嗯，
0: 有的人会看了以后说这个怎么看不见。我们古代有360行，有一行就是磨镜子的行业，是有一个粉涂在上面就可以磨得很亮。那一般来讲铜镜都是大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两个为什么是小的？是因为小镜子的用途不一样。刚才有人提到了说公主，其实在古代能用铜镜的一定是贵族，因为铜在古代是很贵的。我们把这个铜镜叫做小手镜，就是拿在手里的镜子。
1: 就它的作用是为了这个出门随身携带方便补妆吗？
0: 对。那大家看它是什么年代的？
1: 这个纹饰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2: 我感觉应该是唐朝。
3: 我这个纹路上面有几只鲤鱼，鲤鱼跃龙门。然后又想哪个朝代那个开始流行这个词呢？
1: 哦，
3: 可能是宋代呗。
4: 我认为是汉唐，已经发黑了，就是通俗讲的，是不是叫黑漆骨什么之类的？
0: 我们断定一个铜镜的年代的依据，有一个主要的点就是纹饰。他说的是鲤鱼，其实不对，这是什么？这叫海兽。大家以后注意，只要看到铜镜上面有葡萄的，一定是唐代。对，只有唐代有海兽葡萄纹。这个呢，这个钮是兽钮，这上面几个鸟，这种浮雕的带兽钮的，它也是唐代的。纹饰知道是唐代的纹饰了，到底老不老？
4: 红斑绿绣都有，肯定是老的。嗯，
5: 但是我感觉又不像唐代的。
0: 这两个镜子呢，你看颜色不一样，一个是黑的，一个是银的。刚才有人提到了，这个叫什么？叫黑漆骨。那么这个铜叫做水银骨，经过我的鉴定，这么这两个呢是唐代的真品。
1: 哦，太好了，
2: 不是值钱了，这
1: 值钱了。那叔叔您的心理预期是多少？
6: 2万块钱，
1: 一个1万。
6: 嗯，对，
7: 我是5万。
1: 来吧，拍卖环节到了啊，
0: 对，
1: 来5万，5万第一次，
5: 我没钱。
8: 8万一个，
6: 一个应该是10万，两个20万
1: 啊。
6: 嗯，
1: 一个10万，叔叔你卖不卖？
6: 卖。
0: 这两个铜镜呢是手镜，那么手镜的价格呢偏高，但是呢这个法模呢不算是铜类中的极品。我觉得这两个铜镜每个在3万元左右。
1: 哇，
5: 哦，那还可以啊，
1: 不错，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叔叔。欢迎您。
9: 哎，你好，你好，这个是我们家长辈前几年从国外买的，花了不少钱。
1: 不少是多少？
9: 2万美金。
1: 那是不少。
9: 但是因为我自己不懂嘛，所以我想今天过来华语之门，请徐老师帮我们看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所以说你今天最大的疑问就是怕这件宝贝是漂洋过海打水漂了。
9: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请亮宝。
10: 再看看啊，龙纹啊。下面有款
9: 正德，
1: 很有个性的一个皇帝，
7: 他是名字呢叫朱厚照，他叫明武宗。为什么我给他个武字谥号呢？因为他还是可以讲武艺高强的一个人，他自己给自己封为大元帅。
1: 对，没错。
7: 但是呢他又是一种什么呢？他自己自设暴凡啊，在那里还跟杨猛兽，
1: 对，不受拘束，用现在的话说就很有松弛感的一个皇帝。
11: 然后呢，正德皇帝属于明代中期的时候啊，是最后一个皇帝了。
1: 嗯，
11: 我们现在是看这个是正德年制，那现在这个彩是什么彩啊？
5: 我看这个是五彩，
11: 斗彩，
7: 就这就属于明朝的那种斗魂彩。
11: 哇，哦，粉彩是粉彩，斗彩是斗彩，
7: 那就也是属于斗彩。
11: 斗彩，行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十斗九官，就是说斗彩啊比较珍贵。你看它2万美金，2万美金嘛，就合10几万人民币喽。现在2万美金，你要不要？
5: 我觉得我能要，我看这个是真的。
1: 他出2万美金，你卖不卖？
9: 不卖。
11: 你2万美金要不要？
7: 我不会要，凭我的眼光看来，他肯定不到代。像这种款式的话呢，都是6字牌款。
11: 6字款，
7: 一般是大明，对，正德年制，或者是大明嘉靖什么年，而且的话呢，这个牌款也很讲究的。
11: 2万美金，你要不要？
5: 我要。
11: 再多5000。
5: 可以，
11: 3万，
5: 3万不要了。
1: 你看这个正德到不到代？
5: 我觉得不到正德，但是是清三代仿的。
1: 为什么？
5: 第一个，它的这个龙，它不是明朝的龙的画法，龙头不是这样的，这个龙头是应该是清三代的这种龙，然后它的胎釉感觉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清三代仿。
1: 啊，清仿明的，
5: 对，可能还是官窑仿官窑。

0: 它上面这个龙啊是清代的龙，所以这个东西肯定不是正格。20000美金要还要要不要？
1: 我觉得20000美金我还要，我看好这个东西，我觉得太好了。
2: 我觉得吧，这个是现在看起来有点像是高仿那个。
0: 好了，有一点啊，正格的官窑啊，除了有6字款，它还有4字款。哦。而且嘛，还有什么88纹。而且正德的时候啊，就有这种折腰碗，上面画的这个龙叫什么龙啊？夔龙，因为什么？花尾巴吧。画的龙头啊，是完全是清代的龙头的，就是明代不是这样的龙头。明代是什么？上面是长，下面是短，还有一个什么象鼻子。而且这个你看见没有？漏肌比较大，所以这叫鬼头龙，而且它是五爪的鬼头龙。因为到清代康熙开始规定，就是官窑要用五爪的鬼头龙作为官窑龙纹的样式。还有一点什么？你看这里面是鬼头的正面龙，正面龙什么时候开始有？
1: 嘉靖开始有。
0: 嘉靖就是正德下来一个皇帝，说得非常正确，嘉靖才开始有正面龙的，所以这个正德年制啊，肯定不是正德，因为正德的时候没有正面龙，那只可能是两种选择，要么就是清代仿，要么就是现代仿。你看这个彩啊，看上去很舒服，又薄，看上去呢又均匀，很清澈。这种都是什么矿物料彩？这个釉光啊，老的釉光的肥厚度、油润度啊，就像这样。
1: 我觉得是清三代，应该是雍正。
3: 我认为也是，雍正、康熙时候的东西。
0: 你看这个鬼头，头上面有漏肌，漏肌越大，堆的越多，时代越早。还有一个什么龙的尾巴？弯曲张弛像个弹簧，越长越折越多越早。这件东西应该就是什么？康熙寄托正德的官窑仿官窑正品。它这个造型是完全是仿照正德的，正德有一模一样的，它就是这样的折腰碗，下面也是正德年制。唯一的不同的是什么？那个德，宣德、正德，明代的，上面那个德字啊，下面没有一横的。你看这下面是吗？有一横的，就是清代仿了。所以这件东西啊，非常好。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啊，都是文工武士非常厉害的啊。这三朝仿明代的，你像比如说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但是少就少在什么地方呢？弘治跟正德，康熙有仿弘治，也有仿正德，但是比较少，所以这个东西珍贵就珍贵在这儿。
4: 真的，我就觉得很好，因为我原来就觉得20000美金挺贵的。
0: 我给他一个市场的参考价，30万人民币。
4: 谢谢谢谢，
5: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4: 谢谢谢谢谢谢。
6: 今天带来什么宝贝？
1: 我带了一个宝瓶。
6: 宝瓶，呵，这个瓶子猛一看内容很多啊，又有字儿，又有画儿，还有纹饰。那您这件宝贝是怎么得来的？
1: 在农村铲地皮的人，从他手上买的。
6: 我掂起来沉甸甸的，大家看这什么材质？
7: 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很少在古玩市场见过。木质。
3: 我也觉得是木质的。
7: 我觉得像石头。
8: 应该像铜的吧？
3: 看着像新的。
6: 高老师，这是什么材质的呢？大家说的啥都有木的、铜的。
9: 首先，大家对它的名字都知道，是个瓶子，是吧？瓶子我们知道有两种，一种是摆在那里观赏的，另外一种是里边
6: 实用的
9: 插花的。但这个瓶子好像插不进去啊，是不是啊？插不进去，
6: 是个假瓶子。
9: 是啊，它只能是摆在那里观赏。看材质看不明白，看懵了吧？啊，像石头一样，也很沉甸甸的，很重，是吧？但是看上去不太像石头，是不是？安徽啊，有四大宝贝：
7: 笔墨纸砚。
9: 大家觉得这个和四大宝贝有没有关系？
7: 它好像是
9: 墨，都是黑的，是吧？啊。这是我们安徽的书房里边的四大宝贝之一，墨。但是这个墨呢，是做成了摆放的花瓶状的，然后放在书房里边观赏的。它表达了什么内容呢？这上面好像有一个圣人在讲学， 后面呢就是赏画赏骨的，然后两侧呢出现了什么？
6: 这是那个法器是不是？
9: 八仙人物都有自己的法器，不出现人物，只出现八仙法器的叫暗八仙图案，也是吉祥图案的一种。肩上呢有两条龙，这道龙是代表什么？君，瓶子代表什么？
6: 平安。
9: 平安。买的时候当成什么时间的来买的？
1: 我认为它是民国的东西。
9: 你这下面还有落款呢，
1: 按照这个落款应该是万历的东西。
9: 万历甲辰年，
1: 军房四方
6: 志。
1: 这个军房呢，应该这个人的真实名字啊是万历期间的字墨大家，他的名字应该叫陈大岳。四方呢是他的作坊，按照这个落款呢应该是明代的东西，但是我没看到明代的。
6: 哦，您觉得是民国的。
9: 这个墨呢它不是为了研墨写字的，它是摆放器，所以说在下面呢有一些香的磨损痕，有一些墨定在长时间的保存状态当中产生的自然老旧现象。比如说它上面的人物上面的描彩描金在长时间的存放状态之下会氧化，它是一个方形的带尖的叫方形。民国时期呢比较流行仿古的风气，这个平行的风格恰恰迎合了民国时期的这个时期的仿古风格。您带来的这个墨定型的方瓶呢应该是民国时期老货真品。
6: 您当时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1: 小钱。
7: 现在值2万左右吧，
8: 我觉得有2-3万块钱吧。
3: 1万到3万，
9: 给出一个参考价，人民币3万元。恭喜您。
1: 好，谢谢。
6: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今天带来什么宝贝了？
1: 带来了一条黄河大鲤鱼。
6: 黄河大鲤鱼几斤呢？
1: 3斤起步，看看是红烧呢还是给它清炖了。
6: 那我们看看你这条大鲤鱼。
1: 哇，确实够大，
6: 确实够肥美啊，光看着我都有点流口水了。但是这确定是我平常吃的鲤鱼吗？
10: 但是我总觉得像鱼又不像鱼，怎么我这个怪怪的。
6: 它这个鱼头总感觉还挺霸气的。
8: 我看这个鱼好像是龙头，
1: 这尾巴身上这个鳞片确实像鲤鱼。
11: 这到底是龙还是鱼啊？就一半是龙一半是鱼的感觉。
1: 应该是鱼化龙。
10: 鱼化龙，
1: 这是有一个神话传说。这个鲤鱼跃龙门的时候啊，那么有一部分这个鲤鱼呢就误食了这个龙珠，吃了这个龙珠以后啊就变成了龙头鱼身。所以这个神话传说呢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鳌鱼，也就是我们说独占鳌头，就是金榜题名的意思。
6: 寓意很好。
1: 第二呢，这个鳌鱼啊还是可以防火防灾的一个功能。
10: 有这么多讲法啊，那神奇的很。
6: 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很奇怪啊，它这儿有2个孔，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可以被
1: 穿隙
6: 穿起来？
1: 我把它穿起来之后呢，也轻轻地敲过，那个声音很脆，很好听。你今天带绳子了吗？特意带了一根。呀，
6: 那给我们穿起来。
1: 有备而来。这个绳子经我鉴定是根鞋带子。
6: 鞋带。
1: 临时带了一个。
6: 我看您这里还有一张，这个是拍卖的记录。
1: 我是在英国伦敦，当时花了8000多的欧元拍下来的。哪一年呢？2014年。当年这个合了8万人民币左右买的。对，8万多。今天看亏不亏？
10: 看看行情怎么样。
6: 那如果亏了，老婆回家怎么样？
10: 亏了的话，老婆说了，以后零花钱就没有了。
1: 没有了。这个桌子一看就比较新，跟这个时代都不符，是后配的一个桌子。这个鱼的这个形状呢是一个玉磬的形状。其实它这个原来呢这件东西呢应该就是划起来的。
6: 可以敲击的。
1: 是可以敲击的，能发出悦耳的声音。我们听一下这声音怎么样啊。是不是
12: 漂亮漂亮，
6: 很清脆的，很悦耳的。那以前的它算是乐器了？
1: 磬它是乐器，但是这种玉的这个磬呢一般它是装饰，它能敲击能发出悦耳的声音，但是它并不是当乐器来使用。只是这个形呢叫玉磬，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玉磬形佩。我们一般见这个鱼化龙啊，或者叫这个鳌鱼啊，玉的呢也就是8公分啊10公分那么长。
6: 或者当一个小摆件。
1: 你像这30多公分了，这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 听老师这么一讲，我心里有底了。哎，这个零花钱肯定要翻倍了。
6: 我看这个包浆，就肯定是有年份的，大家看觉得怎么样？
12: 这个应该是明朝左右的，明朝。
13: 我认为应该是清早期的东西。

0: 而且是宫廷剑，因为一般老百姓不大能用得起。
1: 我是希望它越早越好，越早它越值钱。
2: 在国外买的呢，也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第一呢，看这个玉料，它是一块和田玉的玉料，虽然不够白，是青白料，上面呢还有一点黑点，有一点玉花。从玉料上来讲属于一般，但是呢这么大，一般来说大件的东西啊很少有，就是特别好的玉料的，好的玉料都小件，所以这件玉料呢算和田玉中的中等。这个雕工啊相当精美，特别是龙头啊纹饰啊雕刻的都非常好。我们从雕刻的细节来看呢，阴线的里面啊我们能看到这个老的清代的这个水镫工艺，而不是现代工具雕刻的。包浆啊感觉特别的厚重。那么综合以上几点，这件呢是个清代的鳌鱼玉磬的珍品。
3: 那现在就剩一个问题，看它是升值了还是贬值了。
2: 这两年呢这个摆件的行情啊不算太好，现在大家呢普遍呢喜欢挂件，可以挂的可以佩戴的，那么我们给你一个合理的市场参考价，人民币10万元。
4: 没亏，最起码赚了，是不是？
3: 那以后还是有零花钱。
4: 对对对对，
3: 啊，恭喜您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4: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大家好，这个是我爷爷传下来的。直接先给了我爸，然后我爸把它放在家里面，然后都落灰了，看到了老师来合肥了嘛，然后我就想把它带过来，让老师见证一下它是不是就是真的。
3: 那对它有了解吗？
5: 我只知道它叫黄釉盘，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我爷爷告诉我这个非常的贵重，
3: 下边可是有款的。大家觉得这个盘子看起来怎么样？
6: 应该说这个盘子看上去以后显得非常精致，但是从保奖这块来讲呢，好像还是有一些质疑的。我个人认为它应该说是一个高仿的，
7: 可以用来装水果、装车厘子之类的。
1: 这个有点假，看着不太像是明朝的，后面的那个落款啊，
2: 只有一个字是繁写体，其他字太简化了。
3: 那这么看来，大家伙都觉得这个可能是新的呀？
5: 我觉得它是真的。
8: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红字知道是谁吗？
6: 明朝的皇帝。
8: 对啊，这个皇帝有什么那个特点吗？
6: 他那个时候制造业这一块来讲，还是比较发达的。艺术也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8: 没错，弘治皇帝啊也是非常奇葩的。第一，中国历史上这么多皇帝都是有三宫六院，可是他只有一个皇后，一夫一妻。第二，这个皇帝啊他比较勤劳，比较节俭，所以我们在明代的时候啊说弘治中兴，就是他那一段比较政通人和。你看瓷器啊，弘治皇帝就是什么黄釉是最好的，他的黄釉就是什么叫鸡油黄，你看像个鸡，那个油啊熬了以后凝固以后，你看一种很淡雅很嫩嘛，这个东西有弘治。可是呢到了清代康熙的时候啊有康熙仿弘治，到了这个清代晚期的时候还有清代晚期仿弘治，就下面写着弘治，但是呢它不是明代的，它是清代的。那现代仿弘治的话那就是水果盘。
3: 那现在还有没有改变主意的？
6: 应该说这个盘子
8: 10000，
6: 这是精致的程度，应该说不值10000的话也得在6000-7000以上。
8: 不是，10000块钱现在给你，你要不要？
6: 暂时不买的。
8: 小姑娘2000块钱要不要？
7: 不买，如果几十块钱的话我会买。
8: 你呢？
9: 我肯定
8: 5000。
9: 怎么到我这还找？古董会这么挑吗？是不是？
8: 你看啊，明代的东西啊，这个黄釉它有个特点，它是在白釉上面在施黄釉的，所以它看上去啊非常嫩。可是清代的那个黄釉啊，它是在胎上面直接施黄釉的，所以清代的你说康熙啊、雍正啊那个黄釉呢，就看上去啊像镜子一样，就玻璃光泽感比较强。这个很明显，你看它是白釉上面，你看哎，这在上面你看见没有，盖过来了吧？所以
3: 为什么我感觉徐老师它的颜色很不均匀嘛？它中间的话黄色就很鲜亮，然后周边的话就有点黄白的颜色，
8: 非常专业。你要知道单色釉除了白不能分辨色界外，其他的红黄蓝

0: 直，不会均匀的。如果说很均匀的话，一定就是现代。为什么柴窑烧的你是不可控的呀？真正红制的黄釉啊，都是上百万啊。小姑娘，你觉得你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会值上百万吗？
1: 我觉得值。
0: 那正儿八经的说，现在十万块钱卖掉你会肯吗？
1: 可以。刚才还说价值百万呢，现在十万都想给你卖出去吗？
2: 你问问他们。
1: 那你这不是纯亏吗？
3: 明显是假的。
0: 你问问他们。
4: 你不应该问我十万块钱要不要，你应该问我两百万要不要，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0: 这件东西啊，因为第一釉质非常肥，第二你看它这个款式啊非常淡雅，属于平等轻妙嘛，对吧？而且写的这种官款的样式啊非常严谨。第三你看这个修竹啊，厚薄不匀的，所以这件东西应该是什么明代红制的精品。
1: 大哥想问你后不后悔？
0: 不后悔。
1: 现在让你两万块钱要还要吗？
0: 没有，现在不给他了，现在谈都不要谈。一般拍卖场上啊，这种东西啊，
5: 要几百万吗？
0: 差不多在180到220之间。但是呢，这个上面其实是什么磨损痕还是有。这个呢，给他一个。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0: 130万到150万之间。所以跟你老爸说啊，这个东西不要不当一回事啊，正儿八经的好东西。
1: 恭喜你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7: 今天呢，我带来了一件藏品，
1: 木质的盒子，再加上这个扎带，这不就是典型的日式的吗？
7: 没错，那这个盒子呢，它是典型的日本盒子。那么日本盒子跟我们的盒子区别很大。
1: 那咱们打开看看。哇，您这是一个小鼎啊。这跟我在博物馆里见到的完全不一样，
7: 是吧？
1: 你看博物馆里司母心鼎多霸气侧漏啊，而且又那么大个，您这太迷你了，像是咱们现在玩的小手办。大家伙猜一猜，它这么小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8: 我猜是烟灰缸。
1: 烟灰缸，
8: 对。
9: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装饰品。
8: 我看着像个酒杯。
7: 对，它感觉还更像一个酒杯，就是我的父亲啊。他比较喜欢收藏这一块，这等于是家里面的。然后最近我有个朋友，他就看上这个了，
1: 一下就相中了。哎，
7: 对，死命逃活跟我要，还说要用辆车来换我这个。
1: 用车来换？那车是5万的车还是10万的车？
7: 都不止，比你想的都贵。但是我又不知道他这个具体值多少钱。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你看博物馆里，青铜器它的颜色都是青铜的，要不就是黑色的，那为什么它是金色的？难不成
8: 这是黄金吗？
9: 我觉得它也挺像黄金的。
1: 那如果是真黄金的话，那可值钱
8: 了。我觉得，对，我觉得它非常值钱。
7: 大家所疑问呢，也是我的疑点，所以啊，想请大师给我鉴定一下，我这个东西啊，到底照不照？哎。
1: 照不照是咱这儿方言吗？什么意思啊？
7: 对，它在我们合肥啊，照不照就是行不行的意思。
1: 就是用我们河南话来说，看它到底中不中。哎，
7: 对。
10: 那这个鼎呢，它小。那我们博物馆的那个鼎啊，包括大科鼎啊，都是巨大的。那个鼎它是上三代的鼎，就是夏商周。从宋代开始，我们就开始仿制青铜器。那么一直仿到清代、民国都在仿，老仿它也是古董。但是这个仿呢，又分为日本仿和中国仿，区别在日本的仿的铜器啊，它工艺比较繁琐，我们中国的铜器呢，讲究简约美，这个是中国的，不是日本的。到底是什么年份的，什么老不老？首先看器型，夏商周的器型整体偏大，宋以后的很多这种礼器变成了实用器，变成茶具、香具或者插花的，它的这个作用啊，已经不一样了。这个鼎是个小鼎，我从器型上看，这是一个香具，是香炉。对，那我在讲它的年份，
1: 大家觉得是什么年代？
9: 元朝。
8: 明朝的，
1: 我觉得是清代的。
10: 大家看这是什么纹？
7: 狮子。
9: 饕餮。
10: 饕餮纹，这个饕餮纹跟我们夏商周的饕餮纹它不一样。夏商周的饕餮纹是浮雕的，可是我们这个是什么？刻的，不立体。大家看，只要是看到后面的仿古铜器上是刻的工，它一定年份晚。那么第三个点是什么呢？我们夏商周的铜器是什么铜？
1: 青铜。
10: 对，青铜。可是呢，我们到了宋以后的铜是什么？黄铜，纯铜为主。那大家看啊，从这个它的路。

0: 同点来看，这个铜是红铜，它不是青铜。
1: 那它究竟是哪个年代的？
0: 那明代是以简约为美，那么清朝呢，纹饰是非常复杂的。从炉子的器型来看，这个就很简约。所以说，这个鼎呢，经我鉴定是明代仿古鼎式炉真品炉。可以可以。
2: 哎，大师，您刚刚又说了，这又是明朝的，然后又是中国的，为什么会在一个日本的盒子？
1: 那是不是可能回流？
0: 是这样，就是从民国开始啊，日本就在大量的收购中国文物。所以说他们收藏回去以后都会做一个盒子，在这个木头盒子上面呢，有的会写上文字。
2: 原来如此。
1: 那它的这个价值有到豪车的级别吗？
0: 这种器型的，大家记住，只要是鎏金的，价格就一定是贵的。其实这个市场价应该在30万左右。
1: 30万确实可以买一辆不错的车啊。
0: 但是我跟你讲，车买了以后
3: 贬值，
0: 贬值，
3: 对，
0: 它可以升值，
2: 那肯定不换了。
1: 恭喜你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2: 谢谢谢谢。
4: 他这是我老婆喜欢的。
5: 广东省造双龙的，这是慈禧太后祝寿前，这广东双龙的这个存世量呢是很稀少的。早在20年前的这个中国银币图录当中，这些东西都标注都上百万的。
6: 西皇故里，千年文脉绵延，陇上江南，万般古韵悠长。5月18日，华玉之门走进甘肃天水，权威专家团坐镇，面对面辨假识真，参与节目录制更有机会免费获得收藏证书。鉴宝地址：甘肃省天水市天水城际博物馆。5月18日，由超视力冠名播出的《华玉之门》，邀您赏天水，见奇珍。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首先，银币它是银，直观上看到的，你这5枚，你看从质地上来看呢，是不是有3枚都微微发黄？这个钱是制造量非常少的，就是能得到它的人参加皇太后寿辰的时候的王公贵胄，还有一些有级别的官员得到的赏赐钱。所以呢，在保存方面呢，它一定要。有100多年的老银在保存状态之间的那种生锈状态的那种包浆。您的这个呢，你刚才讲到的关于清洗，首先这个材质不对，接着上面的黑乎乎黑漆漆的，这些东西都是人工做旧出来的，为了让你相信它是老的有流通年纪，所以制造出来的蒙蔽你的这种包浆，现代制品不是古董，没有收藏价值，好吧？
13: 花了多少钱买的手信？
14: 这个花了600块钱。
13: 什么时候花了600块钱？
14: 2020年。
13: 新的。首先我们看它这个造型，这个叫什么呢？双天鸡耳这个炉子，这两个耳朵是个天鸡耳。整个呢这个造型呢比例呢，其实说实话有点失调。真正的老的炉子要比这要矮

矮一点，它这个呢往上拉了，对吧？整个造型比例第一点。第二，我们看它外表的这个包浆的状态，这个铜的这种状态，这种黑色，他说皮鞋油就是腐蚀性的这种做旧的东西给做出来的。它这个款石大明宣德年制，款石呢字呢也是比较弱，内堂的有残留的石英砂，你只要看到这种石英砂就知道硅胶翻模铸造的。这个方法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才有的，包括它上面这个錾刻的这些纹饰呢都是机器錾刻的。但是呢，你刚你说你花了前几年花600块钱呢也不贵，所以我觉得就留着玩，作为在家烧个香。

0: 玩了多少年了？
1: 家里面老人的，
0: 家里边老人的，
1: 对。
0: 咱们能不玩最好别玩。嗯，这个老人传下来的东西呢，也就算了。这个和这个，你还戴着手套。其实这些皮壳啊，都是人工做出来的。你看这个呢，又有点辽代的风格。所有这个东西堆数啊，这个曲线啊，一定是叫有棱有角，不会这样含含糊糊的。你包括这个模印，这是模压成型以后贴上去的。包括这个也是模压成型以后接张上去的。你包括这种上面这个釉子，你看这个黄釉所谓的开裂，正儿八经在土里面出来的情况之下开裂，不是这样开的。所以这种东西啊，都是什么现代在三门峡的渑池那边啊就做这
1: 样，都不对是吧？
0: 都不对。
2: 欢迎您大哥。
3: 你好，你们好，你们好，我来自江西上饶。啊，
0: 上饶。
2: 哟，我看您今天穿的衣服很中式啊，一看就很喜欢传统文化。
3: 我收藏也有1-2年。
2: 收藏之路都这么久
3: 了。就是收藏青铜器的。
2: 那您今天带来的宝贝肯定不一般。
3: 我看华裔之命整整15年，今年再不上班了，
2: 今年退休了。
3: 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拿来鉴定过，再说跟着你们跑啊。
2: 那您家里有多少宝贝？
3: 家里大大小小可能100来件有的吧。
2: 100来件？那家里人支持吗？
3: 支持的，条件就是说要我收藏是真东西，千万别把钱浪费掉了。
2: 所以说今天来我们华裔之门也是有一个目的，看看您
3: 对对
2: 之前十几年收藏的宝贝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3: 看看毕业没有拿到了证书吧。
2: 感谢您对我们华裔之门的支持和厚爱啊。那我今天看您带了，这是一对造像。
3: 这种花了10000多，这种少一点，这种大概9000的。哦，
2: 那大家伙知道这两尊造像是谁吗？
4: 不太了解，但是我看这个可能年代有点久远。
2: 怎么看出来它年代久远？
4: 它上面那么多灰尘啊，
3: 这个包浆。哎，
4: 包浆，对对对吧？
5: 感觉应该像是唐代之前的，像是那个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的东西呗。
6: 我感觉应该是明清时期的吧，应该是可能。
7: 这边一个我感觉像唐朝的，因为唐朝以那个丰满胖为美，他那个脸很饱满。
8: 我觉得也比较久远了，因为他的那个腿都已经就是包浆发光了。
3: 我认为啊，这个是观音像，清初的，这个是明的，但明到明中期还是明晚期我就不知道了。
0: 先说这一尊，这位女士刚才讲有点像唐代的，是不是感觉到她这个发冠有点像唐僧戴的那个发冠？
2: 是的，
9: 对。
0: 其实这个发冠呢，后来的各个时期都有戴，单凭这个来判断的年代，这个是不准确的。那么这四个呢，像坐子一样带四条腿的这种制式呢，它就是明代流行的制式。啊，然后呢，从铸造方法上来看呢，它是铜佛像嘛。但铜佛像里边呢，主体部分有一个生锈的像铁钉一样的，哎，这种铸造方法呢，也是流行在明代的铸造方法。那么这个佛像，它这个面相是端庄，微微的有笑靥，是吧？
2: 是的。
0: 这是谁呢？这是地藏王菩萨。大家去寺庙里边，这个烧香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地藏王殿啊，它的制式一直在变化，有些是没有戴法冠的啊，就光头的那种制式的啊。但这个呢，就是流行在明代时期的这个地藏王菩萨的造像形制之一。

0: 然后咱再看看这一尊，它是个观音造像，它手里边抱的呢是一个花瓶，啊，这尊刚才讲到，老先生说这个是清早期的，您的判断依据是怎么判断它是清早期的呢？
1: 花瓣它上面有玄草纹，如果是明代，它这一个圈都有的，它到后面这里中断了，这个都是青的。再一个，这个莲花瓣呢，它很突出，哎，鼓起来的。
0: 这个判断依据对不对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重要的还要看一些铸造方法，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面呢也有一些铁钉锈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是流行在明代这个时期的一种铸造方法。这个铜是合金铜制的，那么地藏王菩萨这个铜呢，你看磨损出来也是合金铜制的，它其实更符合是明代的铸造特征。所以您带来的这两件呢都是非常开门的明代中期的传世珍品。
2: 恭喜您得偿所愿，大家也可以估计一下它现在市场表现怎么样。
3: 观音的像工艺可能复杂一点，3到5万左右吧，然后那个地藏王菩萨呢，我感觉工艺稍微简单一点，可能在2到3万吧。
0: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尊造像有一个是不完整的？
4: 我感觉这个发冠罩是不是也有一点缺损？
0: 这个非常明显是一个新的断层，如果是这个是完整的话，那么它的估价应该在2万块钱，这个它的估价在1万块钱。
3: 好，
2: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1: 我终于拿到了证书，以后你们走哪里，我跟到哪里。
2: 恭喜您！
5: 我今天带来也是新安画派的一位画僧，画的画。
6: 画僧的画，
5: 应该是中国最后一位画僧。
6: 画僧里边，青丘四僧是非常出名的。那么我们和安徽有关的僧人画画的最厉害的，就是湛江弘仁。那不会是弘仁的吧？
2: 要不咱先亮宝看看。是一幅非常清秀壮丽的山水画啊！这幅画您是怎么得来的呢？
5: 机缘巧合，然后有机会把它收购回来。
2: 大家觉得第一印象怎么样？
7: 这画的好像是山还是竹子嘛？小桥流水人家啊，就是那种意境感比较强。
8: 这是蓝屋的，印章都在这的。蓝屋就是川北山水，也是走的黄敏洪、林善之他们这条道路，但他的东西在安徽呢量少。
5: 这幅应该是我目前看到就是懒僧提的最多的一幅，所以我想再来看一看。
6: 懒悟他是近现代可以也算是最后一位和尚画家，出生在河南省的黄泉县，3岁丧父，在5岁的时候因为母亲养不起，被送到黄泉的远铎寺，天资聪慧，这个诵佛抄经的同时一边学习绘画。24岁的时候考取了福建闽南佛学院，解放后呢被相关部门又请回我们合肥的明教寺，在明教寺主持。
2: 我觉得他这个名字非常的随性。
9: 家藏珍宝，莫负韶华。华玉之门5月24号回郑州海选鉴宝啦！最权威的专家，最诚挚的交流，发掘民间珍宝，现场发放证书，更有藏品征集，帮您实现艺术品交流。时间5月24号，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北桥世纪广场 A 座橘子酒店。5月24号，由超市力冠名播出的华玉之门，邀您郑州见。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很少有人用懒字起名字的。
6: 实际上呢，它的俗名对生活比较懒散。有人说不好洗衣服，不好什么洗脸之类的，这个无从考证。但是呢。

0: 他呢不屑一顾啊，随即就把自己的小物改成懒物。
1: 嗯，
0: 而且他的人格魅力十分的独到。
2: 嗯，
0: 抗战的时候，日本人威逼利诱，自己自残受伤，以至于不能作画。日本人也很无奈，
2: 安徽省的这个主席啊，刘振华请他来，让他帮他画画，然后他很有自己的那个细节，然后就不给他作画，
0: 也就是达官显贵求之不得，贩夫走卒以求必应。林产之曾经称赞他，就是人间懒和尚，天外瘦书生，对于懒屋和尚的人品画品的高度赞赏。再看这幅画面啊，刚才这位年轻的藏友说这幅画的这个题字多，确实分三个段落来题款，而且不同时间都盖了有印章，中题这个书法写的干湿浓淡，而且这个非常有个性，因为他的笔墨精到，是难以模仿的，你想学很难，因为他是兔笔散锋，常人写字就是把毛笔捋尖了写，
1: 对，
0: 然而呢高手他就把它打开，洋洋洒洒啊，你琢磨不定，非常的洒脱。这一种技法一直都在沿用，但是常人难以驾驭。懒物得清初士绅的画，对宋元的名画沿袭得非常的深厚，结合他自己的这个对艺术的一个追求，确实这幅画常人难以触及。所以说这幅作品呢，经综合分析啊，这是一幅近现代著名画僧懒物和尚的山水图珍品，艺术是无价，文化是传承的，
2: 是的，
0: 希望你好好收藏。
1: 今年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3: 恭喜啊！
4: 我被他的这个像壁虎一样的吃龙吸引了，
5: 对，
0: 有点卡通，
6: 新法做旧。
0: 他的藏卷的手卷高的都快几千万哈！
4: 大明宣德年制，如果是真的，那他下这可不得了了。
7: 我一看到这个东西啊，我忽然心痛，就可能跟我有缘，非常开门的乾隆官窑正品，市场的价格差不多在35万到45万。

0: 九号米可能走枪，公安枪杀的余少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类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8: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9: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2: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冲霸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1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

0: 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作为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项目，河南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正在抢抓当前水利施工有利时机，多点并进，加速推进工程建设，确保安全度汛。
1: 这里是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白斗沟土坝填筑施工现场。经过六个月的紧张施工，目前大坝已填筑至169.6米高程，顺利完成今年汛前节点目标任务。
0: 白土沟覆坝是整个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施工过程中面临着地下水位高、基坑深、降水难度大等诸多挑战。自去年十月份开工建设以来，施工团队科学制定施工方案，采取24小时不间断作业模式，全速推进工程建设。
2: 填筑至169.6高层，为大坝的安全度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下一步的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汛期，我们将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继续进行覆坝的填筑工作。汛后，我们将开展杨家岭溢流坝的施工工作。
0: 昭平台水库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历经多年运行，已难以满足当前流域防洪、供水等综合需求。本次扩容工程主要是加高培后大坝、重建溢洪道等。作为全国首个大型粘土斜墙坝加高扩容工程，大坝将从原来的35.5米加高到48.3米。为确保大坝安全稳固，施工团队采用了先进的防渗施工技术，为大坝打造钢筋铁骨。
3: 我们这个智能灌浆控制系统可以与智能制浆站、智能中转站联网使用，实现灌浆过程自动化，有效保证施工安全和质量。
0: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实施后，水库总扩容将从6.85亿立方米增加到13.56亿立方米，防洪标准由100年一遇提高到500年一遇，每年可以提供2000万立方米的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为100万亩农田提供灌溉水源。
4: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实施后，防洪扩容也实现了翻倍。下一步与前平水库等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将大幅提升区域的防洪调控能力。
0: 5月13号，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北二管、二支管、二分支顺利试通水，成为灌区工程首条实现通水的管线。这标志着这项重大水利工程是边建设边见效，提前发挥灌溉惠民效益。
5: 在洛阳汝阳县前平水库灌区工程北干管、二支管、二分支通水现场，从前平水库引出的股股清流沿管道流入汝阳县小店镇田间，精准滋养正值灌浆关键期的小麦，为夏粮提供水利保障。
6: 前平水库灌区北干管工程是前平水库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汝阳境内二支二正式供水，可以保证咱们周边3600亩农田灌溉。
5: 此次通水的北干管二支管二分支是整个灌区首条投用的输水支管，可有效保障沿线农业生产灌溉用水。工程坚持建成一段投用一段受益一段，后续多条支管将分批竣工通水，让水利工程建好就能用，用上就受益。
6: 我们计划二支一也具备通水条件，二支一控制1400亩农田灌溉面积。另外，北干三支目前正在施工，大灌区新增的城北支管和北墅支管目前正在建设，计划年底具备通水条件。
5: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位于河南省西部北汝河两岸的浅山丘陵区，工程全面建成后，将惠及洛阳、平顶山5县市区120多万群众，设计灌溉面积50.8万亩，年增加粮食产量3.14亿斤，显著提升区域粮食产能和供水保障能力。
0: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科学防范干热风，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在平顶山鲁山县张关营镇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洒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开展科技下乡，引导农户抓实后期麦田管理。
7: 提醒农民朋友，可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可有效预防干热风危害，能防倒伏、防早衰，增加力度。
0: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胡正庄村，多架无人机飞防作业同步进行。受去年晚播影响，小麦初期苗情偏弱，后期田管持续有效的推进，目前小麦长势良好，

0: 灌浆器最后一遍飞访作业也即将完成。
1: 我们团队一共四架飞机，在近一周的时间内一共作业了2到3万亩地。
0: 新乡市持续紧盯气象动态，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志愿服务，从严落实干热风、病虫害等农业灾害防范工作，不断夯实下粮丰收根基。在商丘永城市18里镇的麦田里，种粮大户陈运品正在操作移动质控水肥一体机，为小麦补足水肥。
2: 这种滴灌能减水30%以上，一个人操作3-4天就能完成200多亩米。
0: 在做好麦田管理的同时，各地也抢抓农时有序筹备下种工作。在信阳市淮滨县，60万亩麦茬稻育秧工作正在抓紧推进。传统人工经管与标准化盘育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保障了秧苗整齐健壮。
3: 80万里是大面积插秧，现在主要是机场里一天里可以观察到40多亩，这50亩效率高。
0: 淮滨县提前将小麦灌浆管护、大田翻耕和秧苗转运等多道工序压茬推进，确保收割、耕整、插秧各环节紧密衔接。
4: 预计5月底至6月初，全县小麦将集中收割，届时60多万亩麦茬稻移栽工作将全面铺开。
0: 初夏时节，河南多地依托特色农业资源，推出农耕文化体验和采摘嘉年华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的魅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5: 5月12号，信阳光山县立夏开秧播种乡情农耕文化体验活动在司马光小镇举行。活动在花鼓戏打桑叶中开场，民间小调、传统民歌、插秧歌接连上演，现场还展示了古老农具，科普节气知识。稻田里耕牛犁田，农户插秧，孩子们挽起裤脚下田体验，将嫩绿秧苗植入泥土。
6: 我不仅学会了插秧，还知道了立夏时节农民伯伯要忙着种地，大自然真的太奇妙了。
7: 司马光小镇草秧农耕体验活动已经举办了8届，我们希望让更多人走进乡村，了解和体验农耕文化。
5: 商丘夏邑县启耕万亩瓜田，筑梦甜蜜北岭西瓜采摘嘉年华在北岭镇启动，万亩优质西瓜迎来丰收季。活动现场文艺演出、趣味吃瓜比赛、验瓜师现场教学等环节热闹非凡，游客走进瓜田，亲手采摘，感受丰收喜悦。
8: 自己亲手摘的西瓜吃起来格外甜，既能体验采摘的快乐，又能感受乡村的美景，特别的有意义。
5: 北岭镇是中国西瓜之乡夏邑的核心种植区，富硒富丝土壤和适宜气候造就了早佳、美都等优质西瓜品种。采摘嘉年华以瓜为媒，以节会友，打通西瓜产销链条，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9: 拓宽瓜农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让小西瓜成为带动群众致富、助力乡村的大产业。
0: 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发起的“向阳而生，助力成长护苗公益行动”日前在洛阳市汝阳县陶营镇第一初级中学举行。爱心企业为学校捐赠价值60000元的学习用品和书籍，并开展护苗专题讲座，引导青少年抵制盗版读物，远离不良网络信息，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河南省推动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培育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日前发布。行动方案明确，到2028年，全省科技领军企业、龙头邓领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梯次培育矩阵更加完善，优质科技型企业群体规模持续壮大，创新能力全面提升。5月13号，2026年我为家乡代言网络直播公益活动暨寻访宝藏河南济源专场启动。现场来自省内100余名网络达人对济源特色产业进行代言推介。未来3天，达人团队还将以产品溯源加文化体验加直播推介形式，展示济源产业实力、人文底蕴与城市风貌。
10: 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西峡欣赏雾霭青龙、草木含翠的山野美景。

0: 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戏。会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当然是不的。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你们调查过老邱上山以前的情况吗？事发之后，我调查过，他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孩子。早年从老家出来，后来听说是离了婚，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关里，不过没有人见过他妻子。老邱上山前，也是孤身一人。
1: 这个女人跟老邱的关系肯定是非同一般，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妻子。你再想一想，知道中央特派员来哈尔滨的人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女人，沈阳口音，单身，带着一个小女孩。

0: 中去取吗？那好，我等你电话。
1: 再见。我知道他是谁了，他不是我们的人，他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是个茶馆老板，有些风骚。我曾经见过他一次，他不知道我的身份。当时在他那儿，对了，就是给中央特派员订火车票，他就在边上。当时我们觉得他一无所知，如果他要是特务，就有可能推断出是哪位重要人物要离开哈尔滨。
2: 再找可靠的人来听一听录音，确定一下。
1: 事实上，那件事之后，我曾经想到过他。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压嗓子女人的身上，把他给忽略了。对了，这个女人会唱戏。

0: 变换一种声音说话，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没错，就是他。
1: 你马上把直接或间接跟他有过接触的人员名单都列出来，这些人很可能都已经暴露了，还有他们的上线和下线，也都要处于隐蔽状态。另外。

0: 杀死多少人？这是可惜，没有早一点把他挖出来。挖出来了，就不能算完。我得走了。顾秀媛就要生了，我打算让他回佳木斯生孩子。这期间，如果有什么情报，找另外的渠道吧。好，你也可以从找一个人来。
1: 我掌握了一些电波监控方面的技术数据，任何技术都有它的死角和漏洞。老周，恭喜你，又要做爸爸了。哼，又能闻着尿布的芬芳了。周姨，你知道吗？孙月间过来了，上级有新的任务。
0: 他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要住在哈尔滨。那孩子呢？
1: 一到过来，
0: 他在哪儿？还是等他一切都安顿好，你们再见面吧。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定时炸弹去除掉。我知道。再见了。 把这些钱给他，金山搬家需要钱。
1: 你放心吧，
0: 我哪像个当丈夫的，老婆孩子都管不了，告诉他我很好。

0: 那关大帅最近找你麻烦了吗？
1: 吓死他了！现在提哥你名，他立马就尿裤子，你知道吧？他手下那弟兄，看我屁都不敢放。我现在没事找他们茬了。
0: 陈三儿，做事不要太张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在江湖上混的，得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1: 后路？我不要后路，你就是我的后路。
0: 那要哪一天我也没路可走了怎么办？
1: 能怎么着？大不了一起死呗。
0: 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最近有什么情况？
1: 最近风平浪静。
0: 嗯。
1: 啊、哦，金教授呢？组织学生排演话剧呢。
0: 反满抗日的。
1: 不是，他们讲老百姓怎么怎么个苦法，怎么怎么挨欺负。我看着挺解气。
0: 都在哪儿演？
1: 就在那个大学的小礼堂。就是他们有人也排演外国人的事儿，那我看不懂啊。
0: 看的人多吗？
1: 不错。大多数是学生，还有那些识文断字的人也看。
0: 一般都什么时候演？
1: 他平时周末，你要赶上那个什么复习啊、考试啊，中间就停了。
0: 嗯、下次去的时候，给我拿一张节目单回来。
1: 好。
0: 这段日子把这个人给我盯住了，去他们家对面摆个烟摊儿。每天就给我记着他出入的时间和什么人来找他，不要跟踪啊。
1: 我明白。
0: 这事儿你自己去办，不要交给任何人，知道吗？
1: 你放心吧。
2: 嗯，慢点。先生回来了，
3: 快去开门。

0: 票已经订好了，软卧车厢很舒适的。这么快啊？
1: 嗯。
0: 刘妈也去吗？她把你送到佳木斯去了，赶紧赶回来，家里有个长期没人。太好了，这下开心了吧？你可以在那儿待到孩子满月再回来，这期间，张平主可以在那儿陪着你。

0: 姜斯那边接生的医院应该就好办，这期间我会去一趟，履行一下做丈夫的职责。当然，只是做做样子，不会打扰你们。
1: 做样子给谁看？
0: 给我的良心。还有，那个哑嗓子的女人找到了。
1: 她是谁啊？
0: 是我们外围的一个人，开茶馆的。我在高斌办公室接过他的电话，从他的语气和断句方式上，我能判断出给老邱打电话的也是这个女人，只不过她是变换了一种发声方式。
1: 你说她哑着嗓子跟高斌说话，有这个必要吗？
0: 我怀疑她是老邱的老婆，她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老邱知道自己迟早会遭到报应，他不想把妻儿也扯进来，这么做也是在保护他们。
1: 他们有孩子吗？
0: 有一个五六岁的女儿。
1: 会除掉他们吗？
0: 到了佳木斯，如果没什么问题，最好是在家生孩子。

不要急着给孩子上国民户籍，一年以内都来得及。不打了，休息吧。

0: 我走以后，你吃饭别对付。我让刘妈给你泡了一些五味子，每天晚上你都喝一点。我看你有些神经衰弱，
1: 让你费心了。
0: 最近你气色一直不太好。
1: 一个人每天站在悬崖边上，气色怎么会好？

0: 周队长，这有您的包裹单。
1: 啊。
0: 哎，队长，我正好要去邮局，如果东西不重要，我帮你取了得了。
1: 那就劳驾你了。
0: 没事儿。

0: 进来。
1: 高科长。
0: 嗯。站着干什么？坐呢。最近你家里的事儿是不是特别多呀？
1: 我是哪儿出差错了吗？
0: 我们拉的被监控人的名单为什么一下子删去那么多？
1: 啊，经过我们长时间的监控啊，都没什么问题。况且外勤人手明显不够，有些监控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名单上人太多，啊，这样的监控没什么意义。我是想把警力集中起来做一些更有效的事情。
0: 就是说他们莫名其妙地脱离了监控是吧？
1: 不是莫名其妙地脱离监控，大名单在鲁明那儿，我让他整理出来写成报告交给您批示的。
0: 报告呢？
1: 我跟他说了至少有十天。
0: 进来，把鲁明叫来。
2: 是。
1: 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鲁明，我应该催着他点儿，最近他实在是事儿太多。
0: 老邱那边那个女人有动静吗？
1: 没什么动静，上次您说过之后我就派人盯着她了。
0: 哎呀，你派的什么人呢？
1: 局外人，我的暗探。
0: 叫什么名字？
1: 谢春三儿，跟了我很长时间，很可靠。上次关大帅的事儿他帮了很大忙。
0: 是吗？是这个人吗？
1: 您怎么会要他照片？哎，
0: 就他这样的还当暗探呢，被老邱正面近距离，他居然不知道。
1: 笨蛋。
0: 哼，行啊，老邱今天找白厅长好一顿发牢骚，说我不信任他。
1: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0: 反正他也要走了，老邱这次可能要到新京，也许通过新京去东京，这都不一定啊。
1: 好啊，算是如他愿了，高就了。
0: 他也算明智，他非常清楚共产党饶不了他，日本人又不信任他，他没办法，怎么办？他只有不断的大量的积攒财富，一旦有风吹草动，哼，消失得无影无踪。
1: 可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0: 谁说得清楚啊？不过他现在手里的钱，我看足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养老送终了。
1: 这个老邱太悲观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应该躲起来的是他们才对啊。
0: 哦，我发现你说话的调门越来越高了啊！你比较适合到这个满洲放送台做主持啊。
1: 我是不是有些轻狂？
0: 不，沉得很，是个做大事的人呢。
1: 您夸奖了。
0: 你太太怎么样啊？前日子我听我太太说，看你太太身形好像是男孩。
1: 这个都能看出来，
0: 谁知道啊，女人呢这方面都神神叨叨的。
1: 我倒对儿子女儿没什么要求，都一样。
0: 嗯，从传统上看还是男孩。你像我老婆不生育，多亏啊我有个兄弟，否则的话我们高家绝后路。
1: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

0: 血雨腥风的，孩子来了就是受苦，不要也好。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世界啊，我看呐，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进来，
1: 科长叫我，队长在这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最近忙什么呢？抓人盯梢写材料。
0: 哦，中队长让我写的材料，我已经写好了，我正准备拿给他看，然后再让你签个字呢。
2: 一个加起来不到几百字的东西，怎么会那么？
0: 科长今天真是怎么了？
2: 警察厅人浮于事，小的陛下，我们很头疼。
0: 那最近也没什么人闹事儿啊。
2: 长官心情不好，我们就注意了。 你打牌那毛病改一改，高科长说过一次，别让他说第二次了。
1: 好吧，我把还扔了就行了。队长，报告取回来了。
2: 哎，谢谢。
1: 啊，下去了。

弟，近来好吗？再过一个月，天就要凉下来了。给你和弟妹还有快出生的小宝贝织了几件毛衣，收下吧。我一切都好，有空再见，姐。

0: 先生，来盒烟。谁派你来的？
1: 我也没找你，没惹你，你砸我牙干嘛呀？
2: 你要是想活命，就离我远点儿。滚！

0: 哥，不打我那小子什么路数啊？就上一顿一共扁踹呀、啊，这又干蒙圈着了都。我纳了闷了，你说他怎么发现我的？我是老老实跟他卖烟的，就没多看他一眼。邪门的，我心里怎么想才知道。
1: 在这行里，能活下来的就没简单人。跟你一块在那卖东西的小贩里，一定有他们的人。任何时候，你都要想着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你，这样才不会轻易被人看出来。歇两天吧，回去把脸上的伤好好养一养，别落下疤了，那样就更好认出来。
2: 他这是打狗欺主，
1: 他心里清楚得很，
2: 他知道自己要调走了，这是跟咱们叫板呢。
1: 高科长，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你说。
1: 我们既然很清楚老邱是清白的，干嘛还非要盯着他？
2: 谁说他一定是清白的？
1: 好吧，也许不是我该考虑的事儿。我想您这么做，一定有您的道理。
2: 是，我不是一个盲目出牌的人。调查的结果，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坏人，这有什么不对吗？
1: 知道了。
2: 哼，他现在敢打你的暗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不买我们的账。
1: 不买我们的账人多了，无所谓。
2: 他居然敢到涩谷先生那告我的状，他非常清楚谁对他的利益更大。你像这次他调到新京，那就是日本人的意思。
1: 他跟日本人还有交往，真是个高人，一手一副牌，怎么出都有理。
2: 他的秘密档案早就被新京方面调走了，说不定哪一天呢，他把枪一交走人，谁也不会知道他去哪儿了。
1: 走了也好清静，要不有这么一个人天天在眼皮子底下晃悠，看着也心烦。
2: 哎呀，36计走为上策，没得承认高人。

0: 怎么样，有鱼吗？今天高斌告诉我，老邱要走了，高升了。直到今天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我去找高斌，跟他说心里很困惑，他怕我误会，他是通过调查老邱来试探我，只好把老邱的老底说了出来。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致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她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她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1: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她。
0: 老魏，这个时候除掉她，是不是有些风险？
1: 什么风险？
0: 一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俩思路永远都不一样。我们搞地下工作，要尽量避免去杀人。事实证明，流血之后往往还要流血。
1: 我们什么时候怕过流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同志的犯罪。如果让他们还活着，更多的同志就会处在危险当中。老周，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你这是软弱。
0: 老魏，你好好想一想，有多少事情是在流血事件之后暴露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
1: 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说了。除掉他们，我想上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由你制定，由我们来完成，总之不能让他跑了，就是让他将来死在新京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让他在高升之前死在哈尔滨。

0: 要带这么多东西？
1: 是啊，反正有人接站。你怎么了？
0: 跟老魏吵架了。他坚持要在这种时候除掉老邱和他老婆，可这么做很容易暴露啊。
1: 他怎么这么意气用事啊？
0: 是啊，最近他情绪反常。
1: 要不我去找一趟他吧。
0: 不用了，他以为我是万金油，抹在哪儿都能凉快。
1: 如果除掉老邱，高斌就会怀疑你。
0: 是，因为在警察厅里没几个人知道老邱要走，这时候除掉他不合时宜。高斌他谁都不相信，他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有可能就是在试探你。我对这个人是发自内心的畏惧，在他面前好像什么都隐藏不住，这种不自信迟早会让他感到不自然。
1: 花他们大力气去除掉老邱，还不如直接除掉高斌，老邱已经没什么危害了。
0: 除掉高斌还会来李斌王斌，也许更麻烦。
1: 老魏这个人啊，他其实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冷静，很多时候他特别冲动。
0: 其实我能理解，谁都有冲动的时候。

0: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1: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0: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1: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0: 做得高明一些。

0: 车来了。刘妈，
1: 哎，
0: 去开一下门。
1: 哎，
0: 嗯，让他把车开进院里来，有行李要装。
1: 知道了。
0: 到了佳木斯，依然要保持警惕，时刻不要忘了你是什么身份。
2: 嗯，放心吧，这段日子你也当心身体。
0: 嗯。
2: 还有，我知道他来了，有时间的话就看看他。我明白一个女人这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3: 先生，请。
4: 哎，周队长，
3: 任警官，一大早辛苦你了。
4: 不辛苦。
0: 对了，行李还在楼上没拿下来，行吧？带任警官上去把行李拿下来，直接装车吧。
4: 好。
3: 哎。
0: 行，我也去穿衣服，准备走了。

0: 你多保重。
1: 放心吧。
2: 队长，行李都放好了，上车走。老子，再见啊。

0: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
1: 我觉得先把他们绑起来，说不定可以从他们的嘴里掏出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0: 那是你的事儿，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
1: 你真是个爱操心的人，交给我吧。
0: 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好，我们先控制他老婆，临行前他一定会到他老婆那儿去的。
0: 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1: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0: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就当街射杀他。
1: 知道。另外，我觉得我们先到刘英妹妹那儿比较好，他们总要去接孩子。
0: 算了吧，别当着孩子的面儿去对他父母下手。
1: 你说的对，
0: 祝你们成功。
1: 老周，上次我有些激动，你别介意。
0: 我不介意，正好提醒你一下，不要被仇恨遮住了双眼，影响了你的判断力。这应该是一场没有仇恨的战斗，在这场厮杀中没有个人的仇恨，只有西洋的力量。

0: 这家伙是警察，手和硬流，有红鼻子，连腹部掏枪就打，瞅着就挺吓人的。
1: 别人他不认识我，咱得撤，要不一会儿放到枪口上。

是同福茶馆吗？啊，好好啊，你好啊，是我，我姓孟啊。好好，钱呢？钱我都给您准备好了。请问您一会儿方便吗？好啊，我离您那里很近呢，我马上就能到。好，好，那我现在就动身。好，再见。行了。

0: 情况怎么样？
1: 老邱一直没有出现，雨下这么大，店里应该就他一个人。
0: 你们一发信号，我们就进去。
1: 是，不过刚才这附近有巡逻的警察，大雨天的，他们也不歇着。
0: 不管他们，我们就在这儿等着老邱，他一定。

0: 怎么样？情况有变化，屋里还有三个活计，我没法下手。
1: 怎么搞的？
0: 不是说里面没人吗？哎呀，谁知道？没办法，我只好先把钱给他。不过他们拿到钱，不会待时间太久的。过一会儿老邱就会回来，他们带着钱或者存银行，或者带走。总之，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1: 这样，我们几个坐上另外一辆车，你把车开到前面。他这种人不会坐家门口的的士车的。走，
0: 好。

0: 怎么回事啊？我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昌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啊。
2: 就是，
3: 哎呀，骗人喽，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3: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多点买你们的滤芯。
1: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7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嗯啊，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嗯啊，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0: 哼，
1: 真是！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2: 看见。
3: 这边用的这个清澈洁净了。
4: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泉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4: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C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5层啊是活性炭，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C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6: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8: 是吗？我尝尝。
7: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8: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7: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6: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

0: 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1: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2: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你们是谁？你的敌人。喂，哪位呀？老板刚出去了。喂，喂。

宪兵队嘛，接特高客。喂，我是老邱啊。啊，能不能派辆车过来，再带几个人？啊，不，没什么事儿，我只是以防万一。

0: 我是她表姐。
1: 恭喜您，您妹妹升为千金，母子平安。
0: 是吗？
1: 太好了。就你一个人啊？哦，您稍等。
0: 好好。

快！

睡着了，孩子爸爸呢？他临时有事，派到山上去了，最近可能来不了了。

0: 外边死那几个人你们都认识吗？
1: 不知道，没敢出去。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好像去银行了，还没回来呢。
2: 带他们出去，辨认一下尸体。

0: 都见过吗？
1: 那个戴眼镜的，刚才来店里找老板商量过对店的事儿。
0: 他是和你们老板一块走的吗？
1: 不是，那个人先走的，老板是后走的，老板大概走了个八个小时，我们就听见外边有枪响，还有人砸门，我们因为害怕，所以也没敢开。
0: 来了多长时间了？
2: 两个多小时吧。
0: 两个多小时你都干什么了？
2: 我是后来的，捕头警署的人向你到的。
0: 看来这场枪战挺激烈啊。各个医院和大小诊所都派人查了吗？
2: 对，已经派下人去了，但是现在消息还没反上来。

0: 产党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了呢？
1: 看看吧，这就是你直接和间接出卖过的中国人，他们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了。
2: 我不认识他们，我丈夫被高平绑架了，我如果不按他说的去做，我们两个就都得死。
1: 那也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2: 我知道你们不会饶了我。
1: 你怎么知道的？我既然能让你死，

0: 别蒙我了，我不相信。
1: 你还算聪明。
0: 我还有个不懂事的孩子，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1: 你想过他们的孩子吗？
0: 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想活下去，我也不想死。我要是和老邱都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
1: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的孩子将来会为你们感到羞耻。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1: 反正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0: 老高啊，我不明白地下党怎么找到了你的密探，连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啊。
1: 是啊，在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和他联系，任何人不知道他的情况。
0: 是不是抗联的人通过老邱找到了他？
1: 我想不会，老邱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很好，他平时连茶馆都不去，而且平时他们之间只是电话联系，用的都是暗语。你看这一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没见过面。正像老邱说的那样，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厅里这个奸细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0: 你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出来，现在又有什么新招数吗？
1: 刘队长，我正要跟您汇报呢。最近我想派周乙和任长春秘密调查我们科里所有的人。
0: 当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白厅长授权你可以调查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
1: 那还不如调查我自己，也许我做梦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
0: 那你就做梦的时候调查吧。哎呀，你就大胆地查，出了什么乱子我给你扛着。白厅长上次也跟我说，他一直怀疑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1: 其实我觉得只有周乙和任警官有可能知道老邱暗地里和一个女人联络，但是呢，我听了所有的电话录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暴露了身份。而且刘英这个人呢，做事非常谨慎，我们每一次通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都有所变化，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只露一双眼睛。就我现在对他的模样，说实话都有点模糊不清了。
0: 知道了。你刚才提到周乙，他有问题吗？
1: 问题应该说是没有。
0: 我看你对他不是很放心。
1: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到的。这个人怎么说呢，作为男人和男人之间交往，我觉得他品质很好，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这么一个人。但是如果你非要让我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画一个问号的话，那么周乙的问号是他太聪明了。
0: 这么说你还是对他感兴趣啊？
1: 厅长，我是按规矩办事。你想，这个人潜伏在我们内部这么多年，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而且在这个期间大量的情报外露。说实话，我找了他这么多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头雾水。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闭上眼睛，我想谁谁可能就是。我在办公大楼里，我看到谁谁可能也是。当我眼睛看不到人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墙上都是这个人的影子。不管我进到哪一个房间，当我开门的一瞬间，我似乎感觉到这个人的手刚刚离开门的把手。你看，我都已经神经质了。
0: 我理解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要有任何包袱，挖出一颗大人参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时候找出一个内部的奸细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都不算久啊。
1: 但是我不想头发白了的时候再找到他呀。
0: 你现在啊已经有白头发了。
1: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死在他的前面。
0: 啊，不会的不会的，你一定会看到他被当众绞死或者是脑袋开花。
1: 但愿如此吧。也可能不是可能，是一定他也是这么想我的。
0: 你真是有点神经质了。哎，老邱要调走的事儿都谁知道？
1: 白厅长，您，
2: 我，
1: 周乙。
0: 哦，
1: 不过我想问题可能出在他老婆身上，因为这里边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0: 刘英有消息吗？
1: 他恐怕是不行了。其实哎呀，我早就应该放弃的，只是有点舍不得。

0: 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我看今天呢是特务大聚会啊，各地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都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共产党把这幢大楼炸了，哎，可好了，北满就是抗联的天下了。
2: 都是些离奇怪异之想。
1: 没错，都是疑人像。
2: 人身上有煞气，鬼神都得让道，
3: 个个都像杀猪。
1: 那当然，也许人家看我们呢也是驴头马，
2: 可至少我们看着是识字的人。
1: 当然跟他们比我们是知识分子。
4: 二位兄弟，
1: 哎，老朱，
5: 朱科长，
4: 哎，更正一下，这是我们刚刚就任的朱处长，现在我管特务科，这是我的顶头上司。哎呀，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大哥，我不才啊！
6: 恭喜恭喜！
0: 老朱，哎，
4: 我过去啊，
2: 忙着忙。
1: 哎呀。看他一副啊，鸡犬升天得一样。过去狗屁不是。他姐夫，三江省行政厅的要员。
2: 两个势力小人。
1: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这时候啊，共产党可别在街头上杀人行凶啊！哼，要是我们俩可没地方放了。
2: 前一段时间还挺消停的。这段日子又蠢蠢欲动了，他们
1: 动了，我们也动了。明天就毙他一批共产党。行刑之前，先给他游街示众，搞得声势大一点。
2: 这对那些死刑犯来说，也许是好事，至少捞个痛快。
1: 脖子上给他勒上钢丝，跪着游街示众。再不老实，当场削断了膝盖骨。哼，好事。
2: 满洲国将来要走向法治，我们也要走向人道。
1: 兄弟啊，你别一身书生气了，他们跟你讲人道吗？
7: 鲍长官，在江边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上面还有共产党人的判决书。
1: 知道了，我们开会，你去。把这件事处理好，记住啊，暂时保密。
2: 是老邱的老婆。没
1: 错，我都想到了，她躲不过这一劫。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可惜了，

0: 长和白厅长紧急召见我，说新京中央警务司对老邱夫妇还日本特工被杀这个事情非常恼火。我还琢磨呢，原来这个刘英啊，同时还为日本宪兵司令部工作。
1: 就这样。
0: 哎呀，想想也是，这市政厅刚向新京方面汇报并承诺清剿残匪、初见成效，这第二天就发生这么档事。
1: 这案件都是发生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这要能想到了，也发生不了了。
0: 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啊。
1: 那刘厅长跟白厅长他们怎么看？
0: 他们是坚决的认定警察厅内部有共产党奸细。哎，你怎么看？
1: 真不好说。要说有吧，我们查了半年了什么都没查出来。要说没有，我更找不出理由来说服人。
0: 反正我总觉得啊，有也好没有也好，时时刻刻提防总是好。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上面要我们怎么做？
0: 上边，日本宪兵司令部决定派帝国保安局的人来协助调查。
1: 荒唐！
0: 就是啊，这么多年，你说我们都没查出来，他们能查出什么来？
1: 他们来，顶多是把警察厅搅个天翻地覆。
0: 哎，如果说啊，警察厅内部确实有共产党的奸细，你有什么高招没有？
1: 那就抓阄吧，抓着谁是谁。
0: 抓阄，那也许是你，或者是我。看看这人呐，吃东西的胃口可能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但是对子弹的感觉恐怕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的啊。
2: 集合，一队，要做砖，集合走。

0: 队长，现在厅里是不是又要开始查奸细了？
1: 谁说的？
0: 还用说吗？所有人脸上都写着呢。
1: 写着什么？写着查奸细。
0: 长官脸上写的是查奸细，大家脸上写的是我不是奸细。

0: 周队长。
1: 都谁家的孩子？
2: 这是老邱的女儿，她一带来灵府学亲。

0: 现在身高上海现在现在现在现在不太不可能
1: 是挺热闹的，
2: 是啊，连美英的大头目都到了，
1: 所以啊，有的时候名分并不重要，关键是影响力。
2: 这也是个大舞台呀、啊。
1: 说吧，听听，牛鬼蛇神都粉墨登场。日本人坐在沙发上喊着：“
3: お二方、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こちらへ。

0: 来一杯咖啡。
1: 怎么样？警察厅乱成一锅粥了吧？
2: 高斌又开始折腾了。我看他频繁出入厅长办公室，看来要有大行动了。
1: 折腾吧，越乱越好。我们就是要乱中取胜。你老婆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
2: 哪个老婆？
1: 大姨太。
2: 孩子的学校安排好了？
1: 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以后他那儿作为一个绝密级的联络站，如果我不在，你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借机，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幽会一下，你就可以不要经常看我这张难看的脸了。
2: 想孩子了。
1: 小佳乔非常可爱。
2: 他都不认识我这个亲生父亲了。
1: 你见过他吗？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

0: 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谷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谷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谷康。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谷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犯罪嫌疑人6月19日于客厅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6: 钱财。
7: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8: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9: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慢点。
15: 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川东水路从夔门巫峡溯水而上，湍急的长江沿岸高山耸峙，水道蜿蜒，只有到了万州才让人觉得视野豁然开阔起来。万州古城依山傍水而建，由于此地江面宽阔，因而有着迷人的平湖山色。从江边到山顶，现代化的楼宇起起伏伏，错落有致，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独特城市格局。各种小巷子、长梯坎，与你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中，这里有着最地道的古城生活。二两小面，几叶青菜，一勺肉酱，老字号炸酱面馆里弥漫着万州人熟悉的味道。火辣辣的万州烤鱼，焦香四溢，令人垂涎欲滴。江岸边的竹琴敲打出欢快的节奏，石桥上的萨克斯吹响了浪漫优雅的旋律。古城里的日子被万州人经营得有滋有味。
1: 登上古城北岸的天生城，整个万州城尽收眼底，江水东逝，水随物复行。古城北立，城依山就势。在一千多年的潮起潮落间，万州人顺应自然，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把这片土地打扮建设得美丽富饶。
0: 天生城的四面都是悬崖峭壁，这里是万州这座千年古城最初的样子。东汉末年，刘备入川，再次屯兵，始设阳曲县，当地军民依山就势，垒石围城，建起了这座军事堡垒。古城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
1: 当年先人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建城？
2: 一个是这里有地理优势，啊，长江从这里穿过，然后后面有山，有山有水，中国人讲究筑水而居，这肯定是个好地方。而且还交通很方便，相当于是一个五省通衢的地方。他们看了这个地理，然后就顺应自然来建这个城。
0: 万州人巧妙地利用山形地势，在江边修建起一座城墙环绕的水地形古城。城池从山顶到江面逐渐扩大，这样建成既能把房屋街巷集中在南面起伏不大的平地上，又能倚靠北部的高山和城堡来防御外敌。
2: 我们只有东门、南门、西门，没有北门，因为这三方就靠长江边一个弧形，后面是山，我有再防守，你后面你也来不了，我就城就安全了。
0: 坚固的城池给万州人带来了安稳的生活。到了唐宋时期，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古城发展成为川东地区的水路交通枢纽，享有舟车之会的盛誉。唐贞观年间，因万川必会、万商必集而得名万州。交通的便利和商贸的发展，引得无数文人墨客来到万州，并留下诗文歌赋。诗仙李白曾在此写下“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的诗篇。诗圣杜甫在长江边送别友人，描绘出“祖帐排舟树，寒江触石轩”的万州风情。在古城中有一块著名的西山碑，北宋文学家黄庭坚曾在万州写下一篇《西山记》，后人将它刻于石碑之上，流传至今。北宋绍圣年间，朝堂中朋党纷争不断，派系之间势如水火。黄庭坚因修史得罪权贵，被贬到巴蜀之地。
3: 当时朝廷是两党之争，可以说是非常险恶。他如果在朝廷如果卷入这种漩涡当中，是肯定连性命都不能保。
0: 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都有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处事原则。见朝廷局势不稳，黄庭坚选择隐忍叙事，静待时机。在蜀地期间，他少问政事，过上了买田种菜、凿井建屋的闲散日子，以适应新的环境。耕作之余，黄庭坚博览群书，深思治国之策。虽然隐居山林，他却以博学多才、远见卓识而受到当地人的敬仰，许多人慕名而来向他请教学问。黄庭坚也因此培养了一大批蜀中学子。自此之后，巴蜀诗坛后辈渐起，文风日盛。
3: 他在巴蜀这六年时间里，我觉得他体现了一个文人能够安身立命，而且能够不断地适应险恶环境，把苦难不当成苦难，把生活命运当中的苦难当成一种财富。
0: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黄庭坚被贬六年后，朝廷局势趋于稳定，他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去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宋徽宗即位后，黄庭坚得以还朝，乘船抵达万州时写下这篇《西山记》，文中写满了对巴山雨水的赞美。
3: 因此在写这首《西山悲记》的时候，已经心情很好，能够还京得到更大的报复。因此他写这篇散文，我觉得境界很开阔。比如他说的是：凡夔州一道，东望巫峡，临泉之胜，莫与南浦称长者。
0: 黄庭坚隐忍叙事、厚积薄发的故事为万州百姓所称道，也让当地人明白，学子读书不只为应试做官，而应该注重明理辨事，顺水行舟方能破浪前行，顺势而为才能事半功倍。在古城江边有一座建于民国时期的西山钟楼，它曾是古城里最高的建筑。无论长江上游还是下游驶来的船只，远远地看到这座钟楼，就知道万州到了。明清到民国时期，依托着长江的航运，万州商贸兴盛一时，成为川东、鄂西、陕南、黔东、湘西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古城内街市纵横，商铺林立。清光绪年间，万州被辟为通商口岸。那时的万州灯光闪烁，苔藓参差，商贾云集，围墙远岸，排二里无隙处，喧声潮涌，粮价米船多聚焉。到了民国时期，万州成为四川第三大城市，与成都和重庆并称为成渝万。商贸的繁荣带来了文化技术的交流融合，西方的先进技术随着商队沿长江传到了这个川东重镇。大江之畔的古城人顺应时代潮流，建起了西式医院，开办起新式学堂，人们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创办于1906年的万州一中是古城中第一所新式学堂，

0: 少年时期的何其芳就曾在此求学，他在这里接触到了新思想、新文化，从此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他早期的诗歌作品语言优美，词藻华丽，着重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何其芳萌生了投身革命的想法。1938年，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希望用文字来唤起人们的救国热情。
1: 去延安之前呢，他写的诗风花雪月雕琢得非常精美，到延安以后生机勃勃地抗战革命，怎么为战争服务，怎么为革命服务，为了形势的需要，所以艺术语言作品的风格都相应地发生变化。
0: 到延安后，何其芳采访过英雄事迹，也去过晋西北的前线。受革命精神的影响，他不断在思想上改变自己，不再单纯的书写个人世界，文风上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语言一改昔日的风花雪月，转而贴近人民生活，把华丽的词藻变成激昂的文字，去鼓舞人心，凝聚人心。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就是其中一首广为流传的作品。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我歌唱那些正在生长的力量。朴实的文字，深情的表达，诗人以一片赤诚之心呼唤着为民族独立而奋进的年轻人。
1: 这首诗当时的影响很大，很多年轻人在大后方的读了这首诗就要去上前线，就要去革命，要和他初期的诗的语言一比，这个口语的多，通俗的多，要我们说富有战斗力的那种感觉。
0: 何其芳的诗歌散文在家乡万州广为流传，他的作品激励了无数古城热血青年，50000多人从万州出发走上了抗日前线。写下这篇作品时，何其芳只有30岁，后来他以卓越的文学造诣成长为著名的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影响着一代代万州学子，也让他们懂得了文以化人、随时而变的人生哲理。
2: 我旁边呢就是长江，但是它和人们印象里的长江啊略有不同，这里没有波涛汹涌，水面十分的平静，几乎与地面齐高，宛若一面平湖，这也让我们感到很惊奇。要想了解它背后的原因呢，还得从一项大型工程谈起。
0: 在万州城里有一座三峡移民纪念馆，一个个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三峡移民的故事。
3: 三峡故区搬迁移民人数131万人，万州移民人数26.3万人，是整个三峡故区搬迁人数最多的地区。在我身后啊，就
0: 夏云林是纪念馆的讲解员。虽然作为90后的年轻人，没有赶上故区移民的过程，但常常听家人讲起当年的故事，让他对家乡的历史充满了好奇。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在三峡移民纪念馆做起了讲解员，为游客讲述三峡移民的故事。
3: 整个万州的老百姓们，其实他们看得比较长远，他们知道这个三峡工程修建之后带来的更多的是更好的效益，更好的一些发展，能够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加好。就有一个让我非常感动，当时呢，我就接待了一批当时从事三线建设年龄很大的一些老人们来这里重游故地。其实我在整个的讲解过程当中，老爷子啊几乎是没说一句话，当我走出那个展厅之后，他终于开口说了一句，他万州啊发展得太快了。所以其实这句话让我本人真的非常感动，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代。
0: 当年为了三峡大坝的建设，为了顺应国家发展的大势，万州人毫不犹豫地搬离了旧城老屋。他们坚信，在这个日

0: 这一万多张老照片就是他绘制地图的依据。古城墙、石板路、老巷陋，古城的一点一滴承载着老人一生难以割舍的家乡记忆。
1: 当时的城墙啊，好像风化比较严重，起泡，里暗都成粉了，里裂都是灰了。以前的老城呢，虽然好像是我们那代的基因，但是对以后的子辈来说的话，它的发展还是十分的局限。
0: 当时的老城拥挤不堪，设施落后，生活很不便利。移民搬迁的政策一出台，王兴生就搬到了新城。古城人看重长远发展，向往新的生活，虽然会有不舍，但只要迈出这一步，就能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三峡大坝建成后，发出的电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工厂企业千家万户，万州城亮了起来，漂亮了起来。万吨巨轮从家门前驶过，三峡工程结束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自此，高峡出平湖，天堑变通途。古城人顺应这个时代发展的大势，让万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 绝大多数的移民啊，这些群众啊，他们首先感觉到这是一次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会有巨大的使他们感到高兴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交通设施啊，我们所居住的条件呐、包括学校啊、医院啊等等这些，他都已把它建好了嘛，档次高了嘛，质量有了嘛。
0: 三峡工程蓄水前，古城里的文物被精心编好。异地原样搬迁，原样复建，古老的城墙在新城重新扎根。得知古城墙复建完成，王先生第一时间拿上相机前往新址。
1: 结果看来还感觉到比原来好像还更亲切些的，城墙在，万州的城的根魂都在，万州的根都在。
0: 复建后的古城墙在长江南岸巍然屹立，它保留下万州人的家乡记忆，也记录下这座千年古城沧海桑田的岁月变迁。如今的长江水面开阔，一江碧水缓缓东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世代居住在江边的万州渔民自古以船为家，与江为伴，靠着长江的馈赠，日子过得富足安逸，踏实从容。陈洪泉一家祖祖辈辈生活在长江边，靠打鱼为生，几十年的水上生活让他成为万州有名的鱼把式。为了修复长江水域生态环境，2020年长江流域开始实施十年禁渔，这让老陈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3: 一个个不保护那个母亲河的话，他能把水人污染的有些没有带一条江，他们说像我们中国好多城市好多那个都是去吃那个水，是全国各地都在保护那个母亲河那个禁渔，你都不知道国家的政策，也还要哪个意思。
0: 万州的渔民们世代以捕鱼为生，但他们更懂得保护长江的重要性。只有这辈人退捕上岸，子孙后代才有鱼可捕，有鱼可吃。
3: 国家有那个政策的，他把那个长江鱼的那个鱼钩发展起来的，我们后代那一辈子，他在长江边边来玩耍，来看。看得到鱼来是不？那个好高兴的是不？那都是，他对于子孙后代都有好处。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0: 认准了发展的大势，老陈抢先一步行动起来。禁捕政策还没下发前，便

0: 和许多渔民商量着要提前上岸寻找新的生计。老陈的家就在长江岸边，看到自家附近在修沿江公路和跨江大桥，想到妻子有着一手好厨艺，心思活络的老陈便和妻子张罗着开办农家乐。
1: 也不晓得也是新桥的，有一些远出来的人，他要吃饭，我们都过来搞个农家乐。你如果把船给赔到钱给弄到一个出来，才能去就业。那个有个后一步的，也有成代步的。我如果是先走一步，我就走不到眼巴半眼了。如果他生娃儿的，我先生呢，我娃儿都能够达到一才生娃儿。哎，我们的想法是那种想法，对不对？
0: 从2019年开始，万州的952位渔民、492条渔船陆续上了岸。借着退捕的扶持政策，古城渔民开始了新的生活。年长一些的渔民干起了清理长江漂浮物的工作，年轻人则参加了护渔队，每天在水面上巡逻。这些以前一直从长江中索取自然馈赠的渔民，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
2: 胸襟一丝一点儿。
0: 任平是万州林科所的一名工程师，他每天都要来到长江边检查沿江树木的生长情况。
2: 是非常旺盛的，你看这个。
0: 三峡大坝建成后，为缓解下游汛情，夏季来临前都会放水，把水位降到145米。到了冬季，为了维持发电和航运，水位会提高到175米。这30米的落差，在万州境内形成了近24平方公里的消落带。
2: 这个消落带形成过后，存在许多的问题，比如像它的植被，原有的这个山上的这个植被啊，包括树木啊、灌木啊、乔木、草本等等，好多植物都是不能来淹的，就是水一浸泡一淹没，它都会死亡。
0: 消落带的生态治理被称为世界性难题。由于水土流失带来的泥沙堆积，三峡大坝也会受到很大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找到适合消落带环境的树种。从2002年开始，任平和他的同事开始了这项艰难的工作。
2: 在消落带失生的这个植物，他说的既要冬季要耐淹，并且夏季还要耐旱，他们适量的逐流，还有水化、落雨山、池山等等，都弄起进来做那些淹没浸泡实验，但是表现呢不是太好。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放任它这个消落区存在的问题，不想办法来进行一些治理或者恢复。
0: 通过一段时间的寻找和试验，任平发现了一种既耐旱又耐涝的树种——中山杉。只是在万州，过去没有人种过这种树。任平仔细分析了中山杉的生长习性，发现它最佳的栽种季节是春季。春季水位下降后，土壤湿润肥沃，树苗根系能最大程度地汲取养分，而且经过大半年的生长，在冬季蓄水期来临前，根系早已深深地扎入泥土。2009年春天，任平在万州的江岸边种下了第一批208棵树苗。
2: 就是密度高的苗，在水下10米深的地方，要泡4个多月、5个月，水慢慢退下去过后，我们去看，看到那个小树苗上，隐隐约约的一些芽在往外头冒了。
0: 208棵试种的中山杉，经过了一个冬天的浸泡，有204株长出了新芽。经过几年的反复观察和探索，任平终于摸清了中山杉在万州的生长规律。他和同事们陆续在江岸边种下了1800亩的杉树幼苗。如今，这种植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环境。

0: 发达的根系深深扎入了萧洛带的泥层。
1: 中山山啊，它主要根系非常发达，你像周围这一片这个地下基本上纵横交错，全是它的这个中山山的根。你看你看到的这个皮面，这种像草草一样的东西，实际上不是草，它是什么呀？是它这个
2: 根吗？
1: 它长出来的起生根。那起生根就像一层草皮那样，这个整个密的根，它就算江水涮一部分，但是肯定可以大幅地减少泥沙的流失量。
0: 涨水莫关，钟山山增加根叶的无氧呼吸。伏旱缺水，钟山山收缩叶片，减少水分蒸发。任平始终相信，既然有了萧洛带的形成，就一定有适应这里生长的植物。世间万事万物皆有规律，只要尊重规律，顺势而为，一定可以取得成功。如今，茂密的杉树林，岩浆构筑起一道绿色的生态屏障。万州人在周边修建起了沿江长廊，发展观光旅游。到了冬天，这里就变成了一片漂亮的水上森林，呈现出斑斓的色彩。一江碧水微波荡漾，两岸山树随风摇曳，长江沿岸的别样风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如今的万州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老街小巷里游人如织，各色美食小吃凝聚着万州城的烟火味道。异地复建的文物古迹承载了一代代古城人的历史记忆，现代化新城里错落有致的高层建筑、高新产业园区、互联网创业基地，彰显着古城的科技与未来。九座长江大桥横跨两岸，万州港内巨轮穿梭。新的时代里，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古城人，凝聚着古老的智慧，为这座千年古城带来了新的发展。
3: 千百年的光阴荏苒，代代万州人用努力和收获向世人证明，凡做事先懂事，取其事者可谓人先，能谋事者必有所成。正是这样的生存智慧，才让这片高峡平湖历经了岁月的沧桑，却依旧生机勃勃。

当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

0: 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年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6: 戏。不会抓凶手，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当然是不行。
8: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安阳文体中心体育馆，安阳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我们今天百姓擂台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第一场比赛，老熟人要登场了，网约车司机迎战饭店老板，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怎么演绎普通人的逐梦较量。
1: 大家好，我叫王道旦，我来自河南汝州，我是一名网约车驾驶员，喜欢是从小就喜欢，因为看武林风长大了。
2: 这份热爱虽然被生活的重担压了下去，却始终没灭。
1: 一天的下午在充电站充电，就刷到方便老师在训练，我就跑上去看了，一聊发现他这个俱乐部晚上有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训练的那个课程，那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报了一个成人的团课。这个时候那个朱斌老师他跑过来了，一下子就认出来他，当然他不认识我。那现在不一样，现在他说我是他的一员大将。
3: 大家好，我叫杨创，来自南京，我是一个饭店老板，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武术和还有练泰拳。其实我近视度数挺深，散光加近视的话大概过了1000度，但是戴眼镜依旧也是可以去打格斗打搏击。
1: 就在我连胜两场之后，我的朋友们包括我的同事啊都感到很高兴。年龄大了，但是我还是想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毕竟是我的梦想嘛。

0: 看到底能走多远。
1: 上一次虽然我胜利了，但是我们的队伍输了，这次我会帮助我们的被拉的队伍获得胜利。无论是输还是赢，都让他们看一下啊，我不是在闹着玩，我的训练是有效果的。戴眼镜的他不一定不能打，也是不好惹的。不戴眼镜的黑黑壮壮的也不一定有多厉害。花哥，今晚我们擂台见。
0: 君子动手不动口嘛，但是这次既然已经到擂台上了，还说一句，你准备好挨揍吧。不是心里话。
2: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场比赛，80公斤级武林风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啊。蓝方运动员作为一位饭店的老板呢，武术呢其实就是他生活的调味剂。今年32岁，身高1.72米，首次站上百姓擂台呢，就赢得了一场胜利。这是他第二次来到百姓擂台，我们欢迎杨创。好可爱，一家三口。哎呀，好帅！

是小姑娘第一次站上擂台，支持爸爸啊，为他打气加油好不好？我来把你爸爸的对手请出来啊，这位对手也不得了，很厉害的啊，42岁了，已经第3次站上武林风百姓擂台，2连胜当前。网约车司机啊，一位从沉默的驾驶员成为了一位积极的逐梦者，我们欢迎这位42岁的王闹

0: 好的，朱斌战队的王刀蛋对阵贝雷拉战队的杨创，两个人在年龄上相差了10岁，哎呦，这个比扫挺重的。
1: 刀蛋哥技术又提高了。
0: 是的，42岁的王刀蛋对阵32岁的杨创，体重上杨创的体重更大一些。
1: 对，每次刀蛋哥一上场啊，我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王刀蛋这个名字啊是真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啊，确实很容易让人记得住。今天在比赛之前我有问过老胆哥，他说这次是带着秘密武器来的，从刚才上来第一下这个低扫我就能看得出
0: 他是带着秘密武器来的。
1: 有秘密武器，有秘密武器。
0: 我刚刚想说是经过前两场比赛，我们会觉得王老胆一直发挥的比较稳定。
1: 对，
0: 也正像他自己所讲的，他确实是朱斌战队的王牌。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杨创这个镜头也上来
1: 了。杨创也有进步啊，
0: 也有杀手锏啊。
1: 对，因为杨创在百姓擂台第一场比赛当中是获胜了，然后第二场比赛没有参加，这次等于也是第二次参加百姓擂台了。
2: 哎，看准了啊，后手塞准，
1: 可能也是家人啊，尤其是老婆孩子在擂台边上，也想给他们做树立一个榜样吧。
0: 我觉得是压力也是动力哈。
1: 对，
0: 就是那么近的距离，
2: 加个腿，打完加一个腿，
0: 然后孩子和媳妇儿看自己的比赛。
1: 是的，
2: 手拿个
3: 先上步，左踩开先上步拿。
2: 哎，漂亮！哎，很好啊，手拿个了，
3: 先打先得
2: 单
3: 腿，走，
2: 手太低了啊，手拿个了，加一个加一个，打完加一个。
0: 好，还有10秒，
1: 第一回合快结束了，
0: 一回合两分钟，
1: 最后再输出一下。
2: 加了。
0: 百姓擂台的规则当中不允许使用西法。今天我觉得王刀蛋遇到了强敌了。
1: 对，
0: 就是根据前两场比赛来看，我觉得第一回合打得没有那么的轻松啊。
1: 是的，

0: 好，来看他们第二回合的比赛。
1: 第二回合开始。
2: 漂亮。
1: 刚才也有直播间粉丝朋友说啊，说一回合一场比赛每回合两分钟有点不够看，但是呢大家也得理解啊，这个百姓擂台选手他毕竟不是职业选手，体力达不到三回合三分钟，两分钟真的已经很累了。
2: 对，赢一赢啊，
1: 杨创进步真的很大。
2: 先手动一动，对，先生动一动，
3: 完了，
1: 漂亮，
2: 击球反击，
3: 压住，
2: 手反击，打出来反击，好的，
0: 杨创的手要拿高一些，
1: 对，
3: 完了，
2: 拿高，对，先生动一动，
3: 他打山害怕，不可能。
0: 饭店老板应该平常也比较忙，
1: 对，
0: 所以这真的是这项运动的爱好者，
1: 真是爱好，就是
0: 工作之余，
1: 然后你看他自己还经营着饭馆，
0: 对
1: 啊，然后还有老婆孩子，但是呢，业余就是我就喜欢这项运动，我就想练，所以这也是咱百姓擂台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吧，就是想让喜欢武术、喜欢搏击、喜欢格斗的人能够有一个展示的擂台。
2: 右手看一看，右手看一看，右手。
3: 压住他，还我！哎，好嘞，压住。
1: 不得不说，孬蛋哥的这个进攻啊，出拳非常干脆利索，
0: 是，
1: 嗯，看得很爽。
0: 进攻频次也比较
2: 高，
1: 对。
2: 切入点一点，手拿高。
0: 体能储备也不错。哎，杨创的手要拿高。
1: 杨创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杨创还是跟第一回合一样，一进入第二回合下半场的时候，体力就不行了。
2: 分开的时候手拿高啊！
1: 哎，漂亮，好闪躲呀，好闪躲，好闪躲。
0: 罗德也是这个越战越进入佳境，
1: 没错，
4: 咱这两局都赢了。这大爷，他错你这个动作，看一眼，
5: 我知道了。
4: 对啊，不是就这一个动作。

0: 好，两位要加油了，这是第三回合的比赛了，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不要离开，下一场就是费雷拉和我是播球的比赛。
1: 没错，最后一回合，到目前为止呢，闹蛋哥的这个进攻啊还是非常的四平八稳。
0: 是的，体能没有出现问题，反观杨创有点体能下降了。
1: 对，但是他的防守包括这个意识还是很好的。
0: 嫂嫂
1: 进入到了搂抱时刻了，没劲儿了。这个时候要小心啊，孬蛋哥的体力还在，
0: 对，
1: 一不小心很容易造成 KO 的。把手要抬起来。

0: 哎呦，
1: 分开下一个。
0: 杨创的躲闪真的挺有技巧，
2: 很有自己的风格特点。
0: 对，
1: 很好啊。哎，他没有体能了，抓一把，抓一把，摇一摇。哎，分开下一个。哦喂，
3: 拿下来。对。
0: 还有最后三十秒啊！
1: 还有加一个，加一个高的，加一个高的上面啊！
3: 25秒，完了，手拿起来，
1: 手拿高，手拿高了。
2: 王道蛋的手也要拿起来。
1: 20秒了，加一个，加一个啊！有了，哎，
2: 剩下最后的一点时间。
1: 哎，反击！
0: 三场比赛看到现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孬蛋哥很有职业的潜力，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觉得怎么样？
3: 完了，
1: 来个。
0: 但是孬蛋哥年龄在这儿放着，他能登上武林风百姓擂台，能够连续三场在百姓擂台之上，前两场呢也都获胜了，对他来说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场比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角，让屏幕前的粉丝朋友们记住了你们，同时呢也感染到了大家，真的是要谢谢你们。最终的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啊，是67公斤级的比赛哈。两位呢都是传统武术的习练者，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大家既能看到他们技艺的切磋，同时也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文化的传承。
1: 大家好，我叫徐永昌，今年38岁，我来自河南廊坊，我是一名货车司机，
2: 工作时间比较忙，然后工作时间也很不稳定。基本上呢，货车司机都是24小时待命，平时呢都是凑装货之前或者卸货之后锻炼。当我告知朋友和身边的亲人我要打武林风的时候，啊，他们就感觉哇，好牛！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2: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武林风，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我很高兴。这场比赛我一定会顺顺利的拿下，别影响我回去拉货。我叫黄冠强，我来自美丽的大广西，目前在坚持送餐员的工作。我从小就喜欢看武林风，就因为喜欢王文祥老师的比赛，所以说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心中也有了一个武侠的梦，想有朝一日能征战武林风的百姓擂台。我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还有我的同事知道我来打武林风的时候都非常支持。
5: 哈平、云腾、俊子，我来打武林风比赛了，加油加油加油。
0: 好的，我们双方就要登场了。首先来认识一下蓝方，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却以铁拳为号，不仅是习练传统武术，而且也特别擅长摔跤和唱歌。今年38岁了啊，身高是1.63米，第一次站上武林风的百姓擂台，我们欢迎铁拳。

很有信心的样子啊，这个铁拳。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红方运动员。红方选手啊，他习练传统武术的同时呢，也兼修我们的自由搏击，特别擅长的是常家拳啊，更是在2016年第14届香港国际武术节斩获了传统武术项目的金牌，不得了啊！今年34岁，身高1.68米，也是首次站上武林峰。

0: 擂台的比赛呢，同样是三局制啊，但是每一局是两分钟。我们有请场裁王凯，比赛现在开始。教练，
1: 不能头撞，不能肘击，不能搂抱，膝只能一次，好吧？

0: 百姓擂台的比赛，守擂方是朱斌战队，攻擂者是贝雷拉战队啊。主播天天来陪伴大家一起看今天的五场百姓擂台。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啊，今天依然是来给大家解说百姓擂台了。
0: 两个人这大摆臀的威力已经很大了，
1: 没错。今天第百姓擂台的第一场比赛，虽然两位选手没有在网上有很高的流量，但是他们两个我觉得是真真正正从这个平凡人当中出来的两位选手。
0: 嗯，两位也都是武林风的忠实观众啊，
1: 没错。
0: 刚刚短片当中也听他们两个讲了，武术爱好者，从小爱看武林风。今天登上武林风的擂台，第一回合上来，两个人这个还是打得比较激进的啊。
1: 是的，
2: 全推。
0: 随着百姓擂台的重新开启，我们的规则也在进行一些调整哈。这一次我们取消了这个吸法，
1: 嗯，没错，
0: 就是不允许用吸。
2: 你打完全击腿，又换着打。
1: 脚上稍微滑了一下，
3: 玩一玩，
1: 不过问题不大。
3: 哎呦，斗一斗，哎呦，不好。
1: 蓝方选手徐永昌，他实际上是一位卡车司机。在平常的日常工作当中，他昨天我有问过他开卡车的时间啊，包括这个路程都可以绕地球两圈了。
0: 爱唱歌哈。
1: 对对对。然后今天呢，来到咱们武林风百姓擂台的现场，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圆梦，也是圆梦了。
0: 对，38岁的年龄。
1: 对。
3: 哎，你的腿嘞？哎，对了，你的腿嘞？
0: 你。
3: 会不会提的外侧那个
1: 徐永昌
0: 低扫
1: 这个技术还挺有意思的。
3: 别打拳，踢
2: 拳腿，打完拳击腿。
0: 一回合2分钟，还剩下最后的几秒。
1: 对，
4: 然后有个
3: 踢。
1: 目前第一回合我觉得两个人真的是势均力敌。
0: 有来有往，
1: 对，
0: 互有命中。其实你看打的还是比较有板有眼的，
1: 没错。
0: 之间休息，双方战队的队长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战术的安排？
1: 朱斌队长现在已经是开始有一些像是有秘密武器要输出了啊。

0: 第二，两个人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蓝方铁拳的边角也是一位高人啊，小哪吒精英的教练程茂。
1: 没错。因为贝雷拉也一直在程茂教练那里有学习。
2: 再踢踢，换一换。哎，对了，哎，放好。哎，跑一跑。
3: 停。
1: 第二场比赛开始以后啊，两个人拼劲儿还是很足啊。
0: 是，第二回合上来。

0: 能够感觉到蓝方运动员的特长了啊，就是一位擅长摔跤的运动员。
1: 没错，
0: 你看他上来压得比较低，老是想去抱腰。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是自由搏击规则啊。
1: 不过呢，红方选手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也是一个传统武术的习练者，所以说在擂台上的表现，
0: 擅长长家拳。
1: 对，擅长长家拳。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刷一刷啊，大家对长家拳了解有多少？
2: 换一换了，给咱到下边了，再换一换，换一换。
3: 踢他一脚。
0: 哎，迪嫂。
1: 就是百姓擂台啊，这个。就跟最开始的时候开场的时候天天说的一样，百姓擂台大家要抱着这个稍微包容一些的眼光去看待。基本上百姓擂台的选手第一回合结束之后体力都会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
0: 对于百姓擂台的运动员选手来讲，体能是他们第一大要克服的问题。
1: 没错。
0: 其实经常从事这个体育运动的我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在擂台上两分钟的消耗有多大。
1: 对，
3: 前拳一个前肢一个后踢。
0: 好，继续比赛。
3: 前肢踢，
2: 对，那憋饱了。
0: 我们红方憋足了劲儿，但是拳没出来啊。继续打，继续打。
1: 蓝方的拳也有点没劲儿了。
2: 哎，不要抱着，手拿好就行了。
0: 再来一个大摆拳，推开。哎，红方还会勾拳啊。
1: 对。
0: 可以，还是比较精彩的。
1: 就他们两个是都是属于这种粗中有细，很好玩啊。
4: 下面就是要把头发打，哇，整个了，啊，这真的很好。就两分，我后腿调整好，整个了。

0: 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红方是朱斌战队的黄关强，蓝方运动员是费雷拉战队的徐永康。
1: 没错。
0: 哎，节奏上来了，节奏上来了。
2: 对了，给给给给给打，对打，对打，对打，哎，你对打，对打，对打。
1: 休息了，中期间休息了一下。
0: 哎，红方还会勾拳啊？
1: 对。
0: 可以，还是比较精彩的。
1: 就他们两个是都是属于这种粗中有细，很好玩啊。
3: 上次就是我把头发整个了，啊，这种也很好。就两分，我后续调整了。

0: 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红方是朱斌战队的黄关强，蓝方运动员是贝雷拉战队的徐永昌。
1: 没错。
0: 哎，节奏上来了，节奏上来了。
2: 对了，给鼓，给对打，哎，对打，对打，哎，你对打，对打，对打。
1: 休息了，中居间休息了一下啊，这个两个人体力还是有点恢复，
0: 对，回血了。
1: 对，
2: 不敢搏了啊，对打打。
0: 开始对轰。
2: 对，打打。
0: 能拼起来吗？因为我们离蓝方啊，徐永昌的边角程茂教练比较近，
1: 对，
0: 他给的指令是要双方拼起来，
1: 没错，
0: 但目前来看，徐永昌
1: 没劲儿了，
0: 不太敢拼，
1: 没劲儿了，也没劲儿了，因为第三回合，也是到了最后一个回合，对于我百姓擂台的选手来说，这个体能啊，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2: 你也晃马圈吗？你也能晃？
1: 现在这个
0: 大摆拳。
2: 多打两拳，
1: 现在徐永昌
0: 不要单击，
1: 对，徐永昌他一直好像在等，在等，等着对方出手，然后去找一个空隙一样，
0: 想打迎击。
2: 他们一块，
0: 哎，黄冠强这个速率也下来了，专注于比赛啊。
2: 他慢，你比他快，你多打两拳，你这王八拳揉起来。不是。

0: 哎呦，
1: 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没想到啊，有一个击倒。最后十几秒啊，
2: 他现在被抡晕了，
0: 坚持住，
3: 看谁的拳能够抡得到。
2: 再来，再来两下。
3: 秀昌是老想抱，
2: 这赢了啊！再来两下赢了，
0: 加油加油！
2: 再来一下，哎呦哎呦漂亮！再来一
0: 下。好，这样的话两个人的比赛结束。
3: 这是今天百姓擂台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大家也可以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哈，看看是朱斌战队的黄关强能拿下，还是贝雷拉战队的铁拳徐永昌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0: 其实直播间的朋友说的也很对啊，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4: 来，我们来看看。你们首次站上武林风的擂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9-28，红方胜。
5: 红方胜。
4: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健身达人对阵服装店老板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怎么诠释肌肉与技巧的较量。我们现在有请场裁梁金瑞，比赛现在开始。
6: 不要用爪，不要用膝，不要搂抱，不要酸，多口令 ，OK。

0: 80公斤级百姓擂台的一场比赛，目前朱斌战队领先，但是我们看贝雷拉战队的全能王，
1: 哎呦，
0: 丝毫没有压力啊，很放松。
1: 铁血一上来啊，这个进攻就非常的迅猛。
0: 是的，
2: 手拿高，
1: 哎呦，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特别有看点，因为在赛前两个人就一直在叫嚣。
0: 嗯。说的什么？还能说呢？
3: 老将，老将。
1: 这个蓝方选手，
0: 哎呦，
1: 哎呦，蓝方选手一直说红方选手是这个蛋白粉战士。
0: 嗯。
1: 啊，肌肉中看不中用。
0: 确实，一身肌肉。
1: 对。
0: 我们蓝方依然很放松，小段子拍得不错。
1: 对，
0: 直左打右，
1: 看看
0: 直右打左是吧？
1: 能不能使出来他这个直左打右，直右打左？
0: 估计在这儿这招不太灵。红方依然攻势很猛。
1: 铁血太想赢了。
0: 是。虽然现在自己的战队处在领先啊，但是在他这儿他依然想为自己的战队拿下一分，
1: 没错，
0: 能够看出来他这个求胜的欲望。
1: 但是这个不得不说啊，蓝方选手这个全能王啊，看起来文文弱弱的，挨了这几下竟然没事儿，跟没事人一样，
0: 抗击打还可以。
1: 对，
0: 抗击打还可以。哎，这一拳红方不能这样。
1: 哎哎
0: 哎，挨两拳三拳还击。
1: 哎呦，
0: 哎呦，防守还要做好。
2: 最后得分，最后得分，慢慢打，他给你投，慢慢打。
3: 不用着急。
1: 全能王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啊！
0: 对，
1: 你随便打，哎，我找准机会打你一拳就够你受的。
2: 能看他不敢给你了，再给你投，那再给你投，让他再给你投。
0: 那这个自信还是要把这个自信稍微的收一点，
1: 没错，
0: 因为他打到你，虽然说你可能抗击打很好，但是那一拳也算是的。
1: 是的。

0: 来吧，朋友们，第二回合的比赛，
1: 继续来看啊，看看陈远，铁血陈远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
2: 漂亮！
3: 哎呦哎呦哎呦！
0: 有效果，有效果，不要着急。
4: 口令。
0: 所以刚刚就说嘛，对吧，陈远，你还是要做好防守，
1: 稳住啊，一定要稳住，
0: 不要觉得自己的抗击打可以。
2: 太牛了，就一
1: 太震撼了，太震撼了！就像刚才评论区里有粉丝就说啊，这个。蓝方选手全能王有可能真是一个高手，
5: 加油加油，
2: 对，就
1: 现在一切都不好说啊，
0: 状态很好，很放松、很放松，
2: 你让他再给你投，
0: 哎，红方紧张起来了，
2: 漂亮，
5: 加油加油，保持冷静，
2: 推开推开推开，
4: 走上不要搂抱，一次一次警告一次，
0: 好，不要搂抱，
2: 绕出去绕出去，
5: 加油，
0: 我感觉红方有点累了，
1: 对，体力在下降，但是全能王呢，这个从眼神当中还是觉得他很自信，
0: 是，还是那么的放松，
1: 对，
2: 没喊停，不要停，
1: 不过全能王呢还是要多进攻，
5: 我妈看你直播呢，加油，保持冷静，加油，
1: 今天蓝王选手全能王为了这场比赛，
5: 加油加油，
1: 这个女朋友也是来到了现场给他助阵，
5: 有体能，
4: 停，各位的警告，不要搂抱，能不能挺着了，
2: 移动移动，
0: 搂抱的问题要注意点了，蓝方
6: 很迷了，
0: 我们百姓擂台一共五场比赛，守擂方是朱斌战队，攻擂者是贝雷拉，
1: 没错，
0: 贝雷拉战队，目前朱斌战队是领先，贝雷拉的出场将在百姓擂台的最后一场压轴出场啊！
2: 没喊停，不要停。

0: 最后一回合了。
1: 是的，那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战队也都比较重要哈。朱斌战队如果再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就已经锁定胜局了。
0: 没错。
1: 那我们直播间支持和喜欢贝雷拉战队的朋友可以为贝雷拉战队加加油啊。
0: 没错，因为目前这个形势啊，这个我觉得全能王还是有潜力的。
1: 是的。我们裁判比较好有意思啊，不要转身，不要转身逃跑。我没逃，我在跑。哎，我跑。
0: 其实，在赛前啊，这个全能对赛前全能王就一直在说，我就专打蛋白粉战士。他一直觉得这个铁血尘缘这一身腱子肉啊，没用。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最后一个回合了，看看到底这个全能王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嗯，
1: 但目前来看他打得比较自信和比较放松，在第二个回合还给了热血一个重击。
0: 没错。
1: 你看第三回合比赛会是什么样。
0: 最后一回合双方的体力下降的比较明显。
1: 是。加油。防守做好。要打游走，要跑的话就跑得快一点，不要挨拳。
2: 他就打，不要掉手。
0: 全能王。
1: 也都有点累了，
0: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了，
1: 都有点累了。
2: 25秒。
1: 哎呦，牵手点，再换个架。
2: 25秒了，19秒。
0: 但是不得不说啊，全能王真扛打，打到现在

0: 还能站得住，真的很不错。因为铁血陈远啊，他一直在输出。
1: 是。
2: 十秒。停。
0: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
3: 哎，你看这个铁血向大家展示，我体能很好。
0: 这场比赛3回合就结束了，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

0: 判定30-27，红方胜。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是被称为我们的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了，大家等这一刻等得好久好久。当然，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是拳击规则的比赛。蓝方运动员，一位永远不会向生活低头、怀揣着搏击梦想的年轻人，我们通过短片来走近他。
1: 我是贝雷拉，来自河南南阳。送外卖的时候，一边去训练，去看这个格斗比赛，贝雷拉呀、黑龙啊，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自己去利用家里有限的条件去做力量训练。现在我在大城市的时候可能会做一点，因为那在上海的话，经济压力确实很大，送外卖呀，让自己的心情不要那么浮躁，踏实下来。因为我觉得不管人走哪里，不能忘了自己。我本来就是送外卖的，就是运气好，当年很熟了。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没什么变化，我觉得我还是。脚踏实地的做好训练，有比赛就要接比赛、打比赛，往上提升自己就对了。你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天意。

看到了吧，我们的外卖小哥贝雷拉正在向全台走来。其实对于这个擂台，多少年来他是如此之渴望，他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坚实，当然走的也非常的难，但是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他脸上的喜悦。

0: 对阵的另外一位对手，他自称为业余拳坛的天花板，还是通过一部短片来走进他。
1: 我是谁？不用我介绍了吧？我就是当今业余最强，我是波球，贝雷拉小拉子，就那小个子，小胳膊小单腿的，拿什么跟我打？我没打过业余的，我是没赢过，没有业余敢跟我打。你要不服了，出来咱俩干一下。这些小黑粉怎么说我的我不在乎，能混得比我好的只能会对我说加油吧兄弟，这些人说我的觉得生活不如意，我说的
2: 我也想低调，实力不允许，我说的来不不碰碰，
1: 我就喜欢看你们这种看不惯我但又干不过我的样子，今天晚上的比赛我让你们好看。

0: 今天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贝雷拉和我是播球的比赛开始了。
1: 没错，刚才出场看得我都热血沸腾了。
0: 出场的牌面还是挺大的，你看这场比赛，天天
1: 一上来，
0: 今天敢不敢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1: 我觉得在我没有见到我是播球之前，我一直觉得贝雷拉会赢，但是我见到他以后呢，我觉得他的体格，这个贝雷拉这个还真不好说，真不好说。
0: 尤其是刚上来的这一波进攻哈。
1: 对，
0: 这是你说的啊。
1: 你看上来这一波进攻非常精彩。
2: 没事，走。
1: 这是一场拳击规则。
2: 别急，现在别急，头，别急，别打死，不要打死，往前压一点，
3: 头动一动，
2: 往前压一点，
3: 头动，
1: 两个人水平，
2: 对，
1: 都挺高的。贝雷拉也很沉稳。
2: 没事，往前压一点。防好，
0: 还在一直往前压。
2: 防好，
1: 屏幕前
0: 防守做好，防守做好。
2: 压了，打重击，压了，压一点。
1: 有屏幕前的朋友可以看到贝雷拉的眼神啊，特别的坚定。
0: 是，
2: 勾，
0: 对，
2: 上勾，
0: 机会，
2: 上勾拳打了，
0: 出拳，
2: 勾拳，走，拿了，他打不死
3: 就拿了。对，中投去压。
1: 两个人一直在不停的换拳。
3: 中了，对。手拿好，对，
1: 漂亮，
3: 再走。
2: 走了，
3: 拿
2: 倒他，对，
3: 挂上下打，
2: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别来，不要着急。
1: 在动作上，贝雷拉这个通过一年多的自己训练啊，动作上真的很标准，
0: 是，
2: 有勾拳啊。
0: 我是播球，自称是业余天花板。
1: 对，
0: 哎，我觉得这2分钟过得好快啊！
1: 对，
0: 好嘞，哦，漂亮！
2: 别急，不要急，
1: 漂亮！
2: 哎呀，还好，不要急！
1: 哎呦，第一回合就结束了。
0: 对，贝雷拉的防守还是要做好，而且确实两个人整个你看绕着在走，从步伐上来讲哈，我们这个我是播球这边可能做得更灵活，
1: 没错。
0: 但是贝雷拉这边就像刚刚主播天天讲的，他打得比较稳。在抓时机。
1: 哎呀，这他们两个人的比赛，这第一回合就这么过去了，好快呀，看得真是看不够。

0: 争第一喝红宋和，本赛事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播出。
1: 来，喝！
2: 对对，
3: 好，第二回合，
4: 第二回合开始。
1: 没事啊，球轮。
4: 贝雷拉的步伐，
1: 走，
3: 开始有转变，跟第一回合的打法还是不一样的。
4: 漂亮，
3: 漂亮，
4: 打进去了，
2: 继续压，
1: 对，
3: 速度提上来了，
1: 效果啊，
3: 继续压，继续压，
1: 好，高一点，好，收一点下。
2: 放松，放松，
1: 走。
2: 朱同学，
4: 波球，我是波球的这个环绕啊，也很有讲究。
1: 别跑，别跑，对，别让他跑了，对，急，急，
3: 距离拉一点，
1: 拉点距离。
5: 往上一步，
3: 直接
5: 冲。好嘞，
1: 手拿好。
4: 我觉得马上要进入一个小高潮。
1: 够了，有了，走，
2: 卡了，卡了，卡了，卡了，卡了。
5: 打不出
2: 力
5: 来，别差
1: 啥。是，
4: 漂亮。
1: 球准，球准，
2: 再走，再走，走了，走了，不要等他出，不要等他出，有几六都出，
1: 这样他打的时候反击，
2: 有几六都出，
1: 反击，
2: 再走，不要，
5: 对，
2: 走走走，对，
1: 后半圈有，后半圈有，
2: 不错，别等，别等，
5: 停一下，四十秒了啊，
2: 我要求杨子，
5: 不用反击，他打不出来
2: 才中吧，对，再走，再走，
1: 打过他，
2: 给他压力，压力，压力，盯住一点。加
4: 哎呦，这场比赛我看的都入迷了。
3: 不敢加了。
4: 对。
2: 多一点，大点。
3: 也不敢说话。

0: 这场比赛真的是不分伯仲啊！
1: 是，
2: 十五秒，
3: 我是国球体能上有一波下降，
0: 对，
3: 然后看费雷拉这边能不能抓住这个。
0: 费雷拉好像是越战越勇，
3: 是，
4: 对，
3: 压，
0: 哎，一个闪躲。精彩，我只能用精彩两个字来形容这场比赛。还有最后一回合，照这样看三个回合应该是能打满，但是结果不太好说。

0: 大家也为两位加加油。我们今天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
1: 贝雷拉对战我是波球，
0: 对，两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两分钟的时间，
1: 漂亮，
2: 对，秋春，没事啊。
0: 这一回合一上来，贝雷拉的压迫感更强了。
1: 两个人现在是汗如雨下呀。
2: 不错，
1: 这也是最后一回合了。
0: 是的，
1: 看得太激动了。
3: 进步，清晰有条理动作啊！漂亮，漂亮，很漂亮。
1: 因为这是一场拳击规则的比赛，两个人不停地在换拳。
2: 压力没住，
3: 对，
2: 他没紧了。
1: 看得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2: 对，手打好，手打好。
3: 他给体能的时
2: 候，走，
0: 体能更好一些。
2: 一分钟，
1: 最后一分钟了。
2: 一分钟，
1: 贝雷拉依旧眼神坚定，
0: 防守做好。
2: 没事，走，压，不要出来。
1: 拉的真是自律啊，这场比赛就能看得出他自律后的结果。就是体能一直保持到第三回合，还能如此亢奋。
0: 贝雷拉的边角也沸腾了，给出的指令就是要在持续不断的给我是波球压力。
1: 没错。最后几秒钟，
0: 拼一波，
1: 好的，
0: 很精彩的，
1: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就是总结下来看的话，第一回合似乎是贝雷拉的热身，其实一上来我是波球打得错，
1: 对。
0: 第二回合渐入佳境，第三回合再一次去拉他，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找机会去击中对手，而且去拉对手的体能。
1: 没错，而且能够看得出啊，两人都是拼尽了全力，都想拿下这场比赛。
0: 拉的边角也沸腾了，给出的指令就是要在持续不断的给我是波球压力。
1: 没错。最后几秒钟，
0: 拼一波。
1: 好的，
0: 很精彩的，
1: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就是总结下来看的话，第一回合似乎是贝雷拉的热身，其实一上来我是波球打得错，
1: 对。
0: 第二回合渐入佳境，第三回合再一次去拉他，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找机会去击中对手，而且去拉对手的体能。
1: 没错，而且能够看得出啊，两人都是拼尽了全力，都想拿下这场比赛。来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吧。
4: 红方，来吧。
5: 好，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比赛落下了帷幕。我们所有大家期待已久的这场比赛。

0: 最终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1: 蓝方胜。
2: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85公斤级的拳击规则的比赛，是一位传统绝技习练者迎战怀揣搏击梦的外卖小哥。好，我们有请场裁梁金瑞。比赛现在开始。
3: 头不要伸松，让我开掌，踢倒，两步低，给我口令，握拳。好，后退。

0: 好的，百姓擂台的比赛，85公斤级啊，红方是开封绝技龙，蓝方是安心，
1: 没错。开封两位呢都是，你像安心是第二次参加百姓擂台了，绝技龙呢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0: 是，
1: 所以在擂台上他们应该会有一些经验了。哎，漂亮！
0: 从刚刚的出场就能够感觉到开封绝技龙比前两次要自信很多。
1: 对。尤其今天这个出场音乐啊，给他也像打了鸡血一样，
0: 很民族风。
1: 对，
2: 太少了，太少了。
0: 他确实有力量。刚刚小片子当中说要在第一回合结束比赛，看看能不能如他所愿啊。
1: 30秒，让他睡在擂台上，看看这句话赛前的这句话能不能实现。但是目前呢，好像不太可能了。
0: 对。
1: 因为开封绝技龙一直有习练这个石锁技术，石锁也是咱们传统非遗，它对这个力量，
0: 哎，漂 亮，
1: 哎，漂亮，
0: 防守要做好，蓝方安心，
1: 太漂亮了。绝技龙的确是自信太多了，
0: 是刚追的比较
1: 追着打，
0: 嗯，不带拳。
1: 但是蓝方安心，他的因为他在日常训练当中，就是自己业余时间训练还是挺多的，所以他出拳的这个力度啊也是很大的。
0: 他拿到过两场业余拳击赛的胜利啊。
1: 对，他业余的时候也会去参加一些这个拳馆的比赛。
2: 对，还要主动打他啊。对，主动打他，再来再来。
0: 哎，注意防守。这是要干嘛？
1: 这样的话第一回合结束。
0: 开封绝技龙没有实现这个赛前夸下的海口啊。
1: 没有实现。看看能不能在第二回合。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三个回合，一个回合两分钟。好，安心开始发起猛攻。
1: 经过局间休息，朱斌教练好像给薛继龙又支了一些招啊。
0: 嗯，我记得上一场比赛，开封爵骑龙是和王彦鑫打的，战平了。
1: 是的，
0: 前面是第一回合其实是有劣势的，后来经过他的队长朱斌的指点，
1: 对，
0: 反超了。
1: 赛后爵骑龙还跟我说呢，说哎呀，朱斌教练就是朱斌教练，
0: 指挥的非常好，
1: 指挥的特别好，
0: 这招管用。
1: 对，
2: 对，漂亮，给他换，没事。
3: 换伤这一块儿，
2: 对，走走，你走，还是主动走，他停，你别停。对，
1: 要主动进攻。
2: 推的，再打，不要推。
0: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1: 对，
2: 走，打，主动啊！
0: 哎，都有些犹豫。
2: 哎，
1: 可能是第一回合一上来，两个人劲儿使大了。
2: 走，
0: 目前来看，两个人体能还可以。
3: 开始喘了。
2: 对，再来啊！
1: 一个大摆拳之前还有个口号。
0: 哎呦，这一拳闷的
1: 漂亮。
2: 对，走，再来，铲推的，对他体能不行，快点，
0: 推开，
1: 开始搂抱了。
0: 哎呦，这个肌肤。
2: 对啦，再来，
3: 开始打杆了。
2: 哎，谁主动谁优势啊？哎，再来，
0: 可以再追一波，
2: 主动，
0: 再追一波。
2: 给他
0: 主动出击，
2: 再近一点，
0: 都有些犹豫，不太敢出。哎，开封爵骑龙躲得不错。
2: 再打一打，没时间了，快！
0: 安心往前走。
1: 对，
0: 你看谁先打谁有。
1: 对，
0: 所以说不要等，主动出击，继续追，耗他体能。
1: 两个人都好像抱着都想 KO 对方的心情。

0: 这第三回合了啊、哦！
1: 最后一回合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是。
1: 谁能抓住机会，谁能打在对方身上，谁就能获胜。
0: 对。都不要等，拼起来。
2: 再往前走。哎。
1: 绝技龙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我觉得有点保守了，有点保守。
0: 嗯，安心拼的，哦呦，安心要想办法出来。
2: 再来
0: 一拳。
2: 你停着麻烦了，你再。对，进去还打打，想办法。
0: 推开就打。
2: 走，主动。
0: 绝技龙
1: 两个人力量还是可以的。
0: 对。
2: 对，先打。
1: 哎。
2: 哎，对，再打。哎，再打。
1: 没劲儿了。
0: 没劲儿了，对，消耗比较大。
2: 打他没劲儿。
1: 最后一回合了。
0: 嗯。摆拳。
2: 对，再打。再打。
1: 对，上去就是整。百姓擂台没有什么不可能啊！
0: 哎呦，安心，
1: 绝技龙一直在往后退，
0: 流血了。
1: 哦，是的，眼角有一些
0: 开了点。哎，漂亮！再来一拳。
1: 时间不多了呀。
0: 是的。
2: 还打了，没劲了。看到没？他硬没劲了。对，先出，不要退，又退了。对，出。
1: 依然是百姓选手的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体能的问题。打到这个时候啊，两个人还能出拳，我觉得挺不容易了。绝技龙一直想后退，
0: 但是他随着体能的下降，他往后退跑的没有前面跑的那么快了。
1: 是的，
0: 还有累坏了。两个人也给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对对，
0: 其实都打了很多拳，也都有打到。
1: 对，最起码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的前半部分，两个人的输出还是有的。
0: 是的。

最终的比赛结果在我手上，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

0: 是在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冲

0: 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防备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又

0: 冒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1: 你要不相信那就侠盗群里看，来源这里的学院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好。
5: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余少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8: 钱财。
9: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1: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12: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4: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现在收看的是河南卫视《梨园春》，我是何小梨。今天啊，由我为您讲述一个关于中国文明的故事。中华文明灿若星河，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统一部落、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历经数个朝代到而今的新中国，根植在中华儿女血脉中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精神依然引领着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双手创造幸福。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是世界上仅存的从未间断的文明。这其中的缘由不仅与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息息相关，也跟文字的一脉相承不可分割。您知道吗？我们现在写的汉字，最简单的一笔一画，都演化自古老的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溯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商朝。它以实物印证了中华3000多年的文明，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您知道吗？我们常说的殷商文化，这个殷指的是哪里？没错，指的就是河南省安阳市。其实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国都啊并没有选在殷，而是在以后300年当中，由于各种原因，都城一共搬迁了5次。商朝定都在殷，则是在中期盘庚继位之后，从那以后商族才定居下来，不再迁徙。盘庚迁殷是一件发生在中国商朝的大事儿，它不仅使商朝避开了天灾人祸，同样也使商朝的中后期重新出现一派中兴景象。

0: 咱们接着往后看，一转眼到了公元前1250年，武丁成为了商王朝的第23位君王。他是一位非常有理想的君主，排除万难要富国兴邦，只要是人才，不论男女出身，他通通接纳。通过广纳人才、联姻联袂等手段，他的身边聚集了一众能人贤臣，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武丁中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兴盛，这一次的盛世不仅让外邦异族看到了汉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也为中华民族接下来近2000年的发展开了一个辉煌的开端。
1: 今天我和大家一样，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来参加这个庆祝晚会。我呀，早就预料到了，我们安阳申报世界文化物质遗产准能成功，一定成功，必然成功，不成功啊，我找他们评理去。安阳是文化古城，早在4000年前就是帝王之都，商朝第20代皇帝盘庚来到安阳，到安阳他这么一看呢，这里有山有水，风光秀美，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我走了这么多地方，哪也不如这好啊，这是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这回我哪也不去了，我呀就在这定都了。盘庚啊，在这定都之后传到第23代他的孙子武丁，这武丁呢是继承他父亲的皇位，他的爸爸深深的明白，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从不娇惯武丁，教他读书认字。到了10几岁，就把这个知识青年送去上山下乡去了，干嘛呢？和奴隶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体会劳动的艰辛，了解民间的疾苦，广交朋友，习学本事。等武丁啊继了皇位之后，依旧是保持着朴素是勤俭的作风，他想当一名为民造福的好皇帝，他知道想把朝廷管理好，必须啊得有一个好宰相，那现在话说就是国务院好总理，有这宰相给我做左膀右臂，这才能行，谁够呢？我听大伙儿的。第二天武丁上朝之后，满朝文武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武丁是光听不说话。一晃3年呐，武丁3年不语，群臣都毛了，这怎么皇上不说话呀？他想什么呢？武丁想什么呢？武丁在考核干部呢，他呀心里有事儿。武丁想，3年来文武大臣出了不少治国安邦之策，可是就没有推选一个有能力当宰相的人，谁够呢？这帮人都不够。哎呀，那么选谁呢？哎，有了。再说这一天武丁上朝，文武见驾一臂两厢站立，突然就听着大伙儿想，这谁呀？哟，打上呼噜了，大家顺声一瞧，哟，皇帝武丁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大伙儿这个气呀，心想这叫什么皇上啊，哦，现在就困了，大概是昨天晚上一宿也没睡觉，上夜总会唱卡拉 OK 去了。你说你在这睡觉，那我们等着吧。睡了好长时间，武丁

0: 行了。哎呀，好叫啊，好叫！大帅殿行人，皇上说话了，说什么？好叫哦，睡美了。你都睡美了，我们的腿都站直了。听说什么？就听武丁说：“哎呀，众位爱卿，方才寡人偶得一梦，梦见汤祖推荐一门贤士，这名贤士啊，是有治国安邦之才，可为我朝廷的宰相。”大家一听好啊，哎呀，那太好了。武丁说：“好啥好啊，我还没等问他名姓呢，我就醒了。哎呦，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我记住他的模样了，我说你们话，照着模样去给我找去。”好吧，只可如此。画好了图像，四下派人寻找啊，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富岩山。富岩山呢，就是现在的山西平陆县，有一个奴隶正在这铺路啊，砌墙呢，用大石头在那堆墙呢。这个人和画影图形的人一个模样，把他领到了京都，叫武丁辨认。武丁这么一瞧，哎呀，就是他。真谁呀？此人姓傅，名月。这个傅月呀，当初武丁到基层搞调研的时候结交的好朋友，通过交往攀谈，知道傅月有本事、有能力、有才学，而且心怀大志，早就想把他领到朝中共同执掌天下。但是他不敢说，为什么呢？怕贵族们反对，嫌他是奴隶，出身低贱，所以才自编自导。他把汤祖老祖宗搬出来压住大伙儿，才演了一出托梦遇贤的这么出戏。当时吴丁看见了傅月，非常高兴，当众就说：“哎呀呀，感谢汤祖英明啊，得此贤才。来呀，解除他的奴隶身份，他就是我朝的宰相。”在那个年代呀，人都迷信，贵族更迷信了。一听说是皇帝老祖宗显圣了、见贤，谁敢反抗啊？呼啦都过来了。哎呀，躬身施礼，您大才，宰相大才，我们心悦诚服。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向宰相学习。这是哪跟哪儿啊？自从皇帝武丁得了傅岳之后，拜傅岳为师，向他求教，叫傅岳主管国事。这个傅岳啊，你想啊，一下子当到宰相，这应了那句话了，从奴隶到将军呢、不止将军呢、那是国家的二把手啊。所以忠心耿耿，感激他知遇之恩呢、施展自己的才华。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发展生产，开发水利，开疆拓土，河路邻国。随后又发明了甲骨文铸造青铜器，才赢得了这个商朝空前的繁荣。我们中华民族从这里才开始了走向文明。
1: 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建，为国杀敌时再战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咱们刚说过武丁选贤不分男女，这就来了一位女将军，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她就是商王武帝的王后妇好。文物无言，文明有声，历史不仅书写在甲骨上，也藏在文物里。与妇好传奇故事紧密相连的还有一件国宝妇好萧尊，它是商王武丁赐予妇好的盛酒的器皿。为什么叫萧呢？您看它长得是不是酷似猫头鹰？对了，萧就是猫头鹰。通过妇好萧尊，我们仿佛能够看到3000多年前妇好 征战沙场的风姿，也仿佛能够看到富豪和武帝携手共创盛世的豪情。

0: 富豪，
1: 我的富豪回来了吗？他应该回来了吧？
0: 富豪，还是你？
1: 我的富豪，真的死了吗？我们曾一起守护四方，如今却天各一方。
0: 富豪，他是谁呢？为什么他的名字会遍布在3000年前的甲骨和青铜之上？为什么王对他的用情如此之深？这3000多年前的王都，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0: 这些文字跨越了3000年，它让今天的我们看见了富豪，看见了那个年代的辉煌。
1: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用这些文物去还原那些隐匿的细节，向世人讲述历史长河里的那些故事。

咱们跟着历史的轨迹再接着往下看，三千年历史烟云，中华文明的灿烂和辉煌激发我们不断叩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深刻命题，探寻着何以中国的时代答案。在20世纪60年代，距离安阳殷墟仅仅几十公里的临县人民，他们用行动给了一个回答。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认命，不服输，用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历时10多年开凿了一条全长1500公里的人造河，彻底结束了临县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

西渠是临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创造的一大奇迹。红旗渠精神镌刻在一块块太行山石上，融入在一滴滴红旗渠水中。红旗渠精神也感动着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同时它也给文艺创作者提供了广泛的思路。为了传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和它的时代价值，以红旗渠为题材的美术、摄影、话剧、豫剧、影视剧等艺术创作层出不穷。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当然是不行。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行了，老大。来，喝水。

0: 对面什么情况了？
1: 没什么情况，不过刚刚姚华康的车进去了。
0: 什么？
1: 就进去了几分钟，马上就出来了。
0: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
1: 不是，您睡得太香了，我没舍得。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许任何人出去，怎么能让他出去呢？
1: 底下的兄弟都认识姚华康的车，就放行了。再说。

0: 萧寒他还在，那几个人也都在，就没什么问题吧？
1: 团部有什么新的命令吗？
0: 今晚8点，统一行动，可以开枪。
2: 不对，不等了，你现在赶快带队给我冲进去，快！
0: 是，
2: 走。

0: 刘营长，这个就是屋里的影子。
1: 小郑，

0: 萧哥跟海生他们已经翻墙出去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跟咱们集合。
1: 怎么样？
0: 他们来了。
1: 怎么样？
0: 萧哥，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翻墙以后走的直线比你们少走不少路。
3: 从现在开始大家不要太大声讲话，记住千万不要掉队。怎么样？海生、大火，你们三个人负责殿后，其余的人跟我来。
4: 反动派的大屠杀要开始了，
3: 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丢了手里的枪。
0: 明白，
3: 出发，快走
0: 走
5: 走。
6: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周恩来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煎何解？

0: 看到了吗？他们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啊！我们大军一到，哼，立马闻风丧胆，逃之夭夭。
1: 可是现在外面被杀的都是老百姓，遭殃的也都是老百姓。我们这么做太不合适了，团座。
0: 分身啊，亲亲，
2: 东郭先生做得不错。民国16年那次就是杀的太少太温柔，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状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我是同意的啊。攘外必先安内。
0: 对了，这次姚化康啊还真有所收敛。
2: 牛皮吹得太满，哼，到了还是让萧寒坐着他的座驾给跑了，丢死个人呐。
0: 我前面还有一个客人，我要招待一下。你们二位学友好好聊一聊啊。
3: 哎呀，吓得我下机。
2: 哎，粉生，林小姐怎么样？
1: 学长，你问他干什么？你不会想对他也……
2: 啊，不是，我不是李满彪，也不是姚华康，他们这些人，哼，唯利是图，公报私仇，我呀，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0: 学长，我了解你。你刚才那句话，肯定不是随便问问。
1: 这样，你让林小姐啊，发表一份声明。这样的话，可以保全她和她的医院，甚至整个家族。
0: 为什么呀？
1: 粉生啊，你好好想想。
0: 学长，雨竹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他绝对不是共产党，我敢跟你保证。是，他有时候做事情比较激进，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好，我回去劝他，我一定回去劝他。但我知道，我去劝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从小到大都被惯坏了，你让他去做什么，他偏偏不去做什么。但我一定会去劝他的。
1: 被惯坏了的孩子是禁不住真正的风雨的。阎王殿里面是绝对不会惯着他的。
2: 写好声明尽快给我。

0: 同志们，坐吧。同志们，这首《新四军军歌》歌词是陈毅同志写的。陈毅同志呢，是我们红军的主要领导。他写这首歌呀，就是想告诉我们要像新四军主力一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一支打不垮的革命力量。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老王，这支队伍真的是幸亏有你，他一定会壮大起来的。
0: 一定。
2: 不对，上次你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视力不是很好，所以呢，我配了副眼镜送给你。
0: 哎呦，老九，
2: 希望你以后能够用得上。
0: 这个对我太重要了。哎，可以吧，同志们？
3: 不错。
0: 谢谢谢谢，太好太好，我得好好收着。
4: 同志们好，
5: 正是正是
6: 正是正是好。
4: 哎
2: 哎哎，同志们，想死你了。啊，
4: 同志们好。
7: 书记被任命为中共浙东区委员会委员，兼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哎呦，
4: 我代表浙东区委员会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欢迎同志们。既然国民党跟我们摊牌了，那你们将从此成为一支新四军的武装。
2: 主任，关键是很惭愧，我们这才几十个人。
4: 但你别忘了，当年我们在井冈山才1000多人呢。现在呢，八路军已经不断壮大，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
8: 有信心。
4: 对啊，是吧，
0: 老郑，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支队伍

0: 强了。
1: 老肖、老王，你们能把队伍拉出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2: 接下来可就是我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喽。
1: 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带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

0: 最近血压有点高，是不是没有睡好啊？
1: 睡不着觉啊，即便是睡着了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自己是做梦呢还是在现实当中。丫头，小韩怎么样了？
0: 您就放心吧，他是那种有狼性的人，反而在外面更安全。
2: 东家，大小姐，东野少爷来了。
3: 刘嫂，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抢着跑在我前面，是要把我当成闯进来的坏人，要报警，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吗？
2: 不是不是，
1: 刘嫂，
2: 少爷，您误会了。
1: 好，去吧。东野，你来得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3: 我就感应到了，您有事情要找我，所以我自觉地回来了。
1: 我问你啊，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共产党人，还有热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呀？那些孩子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你们为什么容不下他们？共产党人已经说了，全国民众一起抗日，赶走侵略者，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3: 爸爸，您问的对，问的好，这个现在我也说不好，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至少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家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也不能说共产党这么做就不对。
0: 东野，难道对自己的影响就是你衡量好恶的标准吗？
3: 你看，我知道我这么说肯定是要挨说的，所以我不辩解，我不辩解。老爸，其实我回来是有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玉珠谈一谈。
0: 爸，您先去休息一下吧。
1: 那就像一家人似的，好好聊聊，好吗？
3: 您放心吧。

0: 老爷，我是怕打扰到您和大小姐，就想抢先过来跟您说一声，谁知道他走路更快。
1: 没事，都是在我这儿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吵个架拌个嘴都属于正常，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你去休息吧。
2: 你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呢？你可不可以为我想一想，为父亲想一想，为什么偏要这么一意孤行呢？偏要这么干吗？
3: 我是不会写的，你不用再说了。
2: 我知道你不会写，但是请你注意一些好不好啊？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女人，我要为你的安全考虑呀。
3: 我不怕，你让他们抓我吧。
2: 你看你，我怎么能让他们抓你呢？

0: 他让我发表一个谴责共产党、拥护驱除镇压共产党的声明。他说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
1: 你拒绝了？
0: 当然，我是您的女儿。
2: 好丫头，

0: 大家伙看啊，这里就是四明山，是易守难攻之地啊。
1: 哎，老乡，这四明山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0: 四明山呢、啊？这四明山方圆800余里，这里东为惊浪之山，西距奔牛之岭啊。哎，它地处华东前沿，平均海拔700米，青山碧水，林深茂密，又叫做金钟山。
2: 好呀，
0: 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3: 哎，老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明朝有一位诗人叫沈一贯，他有一句诗特别好：百年36000人，古今贤圣皆有弊。
0: 古今贤圣皆有弊，好诗啊！啊，我看啊，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好不好？啊！
4: 正攻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后，他们将踏上新的征程。

0: 老王一早上忙吧。哎，还行。
1: 菜菜菜菜，走，咱俩到那边去。
2: 这早上起来人不多，没什么大事儿，
1: 走。

1941年4月19日，日本发起了浙东战役，国民党军队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随即溃退。日军仅用了一天便攻陷宁波。

0: 他们马上就会进来，外面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胡乱开枪杀人。那些地痞流氓也在趁火打劫。爸爸，狱卒车就在外面了，我们现在走，现在走还来得及。
1: 哼，你们那么多的人和炮，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2: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情况完全被日本人给掌握了，什么都知道。不光是我们的部队，整个地区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在时间上，他们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在进攻路线上，兵力分配合理，完全不用婆婆妈妈试探性的进攻，完全知道路线。玉珠，爸爸，赶快走吧。
3: 爸，
0: 冬燕，
3: 爸，
0: 你带玉珠走。
3: 爸，您不走，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我要留下来陪您。
0: 你必须走，爸。玉珠，你看，爸爸要和你一起走，是不是得把这儿收拾好了？放心。 爸爸只要把这儿都弄好了，就去追你们，好吗？
3: 不好，爸爸。
0: 玉珠，再说，东野也会派人来接我，对吧，东野？
3: 爸，是这样吗？东野，是的，我肯定要回来接爸爸的。 爸，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您留我也留。您走，我就跟您一起走，我不会跟您分开的。

父亲最深的爱。

0: 刘嫂。
1: 哎，东家，
0: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点盘缠和生活费，足够你在乡村生活一年半载的。再说呢，乡下也比这儿安全安静。哎，收拾收拾，赶紧回去。
1: 哎呀，老东家，您就别瞎操心了，我不可能让您一个人留在这里，您不走我就不走，那么不仁不义的事我做不出来。
0: 那你家里怎么办？
1: 我家里的听我的，他惧内。东家，您说，您让我走了，您一个人在这里买菜吃饭收拾屋子啊？我这么丑的女人，那日本兵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不怕。
0: 刘嫂，你可不愁。
1: 当年在我们村里那说亲的也不少。哎呦，东家，刚才冯少爷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拿一块白布啊，挂在这个门口，就能瞒过日本兵。我现在就去。
0: 不行，刘嫂，挂白旗那是投降，我们坚决不能投降。
1: 咱就是骗日本兵玩的。
0: 刘嫂不可以。
1: 又不当真。
0: 听我说，这是尊严，这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个冯东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这么俗气？

0: 样了，
1: 不太行。
0: 我觉得你们要没发射塔的话，可能根本就接收不到信息。
2: 我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就是想再试试看。现在问题是接收不了上级的指示，我觉得郑主任一定会再联络咱们的。
1: 哎，当初不是在地方上也可以接收到指示吗？
2: 这个区域不同啊，接收到的内容就不同，而且有保密规定，有些情报内容是不能分享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回去。哎，
3: 来，
0: 指导员。哎，指导员来了。
2: 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你想啊，从战争爆发到占领宁波城，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这支号称正规军的国民党部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溃不成军吗？
0: 没错，他们现在就是想排除异己，打击新四军，

0: 怪才怪的。
1: 哎，我听说现在这批败军已经接近四明山了，咱们要做好防御啊。
2: 不过咱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给他们一次痛击啊。
1: 怎么样，如何接触，怎么接触，咱们要听上级领导的。
0: 没错，我很同意指导员的意见，即便是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武器，咱们也要把竹子磨成长矛，也要把手里的砍刀磨得锋利一点，别等到日本人已经站住了脚跟，发放良民证的时候，咱们的情报可就出不来了。
1: 哎，要不行的话，让一龙和海生去，一龙建立联络点，海生辛苦一点，来回跑一跑，传递一下消息。
2: 行，好，
0: 正好，他们俩经验丰富，我放心。海生 啊，我还有一事想求，帮我去看一下林家妇女，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由于太匆忙，所以没有劝他们出来。
2: 明白。
0: 好，
3: 我也会去的。
0: 好吧，预祝你们马到成功。
2: 一定。
3: 好，
4: 老东家，这两天呀，这街上都没有人卖菜了，商铺也都关了。我担心这时间长了，咱们家存的这些个菜呀不够吃的，所以就没敢多做。您委屈委屈，少吃一点吧。
3: 刘嫂，你看啊，现在的日子和从前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呢，咱们必须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做的没错。哎，电话。
4: 喂。东家，小姐打来的。
3: 哎，哎哎，雨珠，
5: 爸爸，你怎么还不来啊？你还好吗？
6: 爸爸知道你安全了，我就放心了。爸爸老了，
3: 无所谓。爸爸呢，不能走。
6: 爸爸就要在这儿会一会他们。
5: 可他们是一群不讲道理的法西斯。
3: 我不管他们讲不讲道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这儿是我的家，我不能拱手把我自己的家让给他们吧，对不对？
6: 放心吧。
3: 哎，他没欺负你吧？
5: 没有。爸爸，我不应该离开你，离开家。
3: 雨珠，没有犯错误，你的选择是对的。一个女孩子留在城里头很危险啊！
5: 我要立刻回去。
3: 孩子，听爸爸说，千万不能。

0: 你去哪儿了？这路太难走了，我走错路了，车又坏在半道了，我紧赶慢赶，也没赶上。
1: 撒谎！去找你的吴纯去了吧？没有。
2: 他人呢？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啊？没找到，这太乱了，都走散了。
3: 让开！
4: 让开！
3: 让开！
4: 让开！
5: 让开！
4: 让开！
6: 让开！
7: 让开！
6: 让开！
8: 让开！
9: 让开！
10: 让开！
11: 让开！
12: 让开！
13: 让开！
14: 让开！
15: 让开！
16: 让开！
17: 让开！
18: 让开！
19: 让开！
20: 让开！
21: 让开！
22: 让开！
23: 让开！
24: 让开！
25: 让开！
26: 让开！
27: 让开！
28: 让开！
29: 让开！
30: 让开！
31: 让开！
32: 让开！
33: 让开！
0: 别拦着我们！
1: 我是中校副团长冯东野。任何人以为当了溃兵就有可以任性的理由。

0: 就是这个下场。当溃兵是很丢人的事情，一天时间我们就丢了镇海，丢了宁波，按军法处置都是该死的，所以我枪毙了他是在执行军法。你们都饿了吧？都累了吧？去，把车里的罐头都拿出来，给兄弟们都分了。从现在开始，只要发现外面有散兵，就收留进来。想吃饭，吃好饭，就跟着我。这个不幸的兄弟，就给他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埋了吧。今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下不为例。大家吃饭吧。
1: 走，所有人吃饭去。
2: 对不起啊，让你看到了不该看的。
3: 我要回去了。
2: 你疯了吗？
3: 我必须回去。我的爸爸还在那里，我的医院和员工也都在那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2: 我要是不允许呢？
3: 你不会的，因为你骨子里不是这样的人。
4: 太狠了，这日本人！哎呀，哎呀，东爷，突围了，突围出来就好。哎，林小姐也在啊。
5: 怪不得这冯副团长跑得比谁都快啊，原来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怎么，嫌美女一同转战啊？啊，
2: 好吧，那我一会儿让人把你送到最近的地方，让你跟着我，你也确实不会习惯的。
5: 哎，我习惯，我能接受得了。
2: 李满彪，别以为我不会杀了你。
4: 哎，这都是自家兄弟干。
5: 您听见了吗？这冯副团长在日本人面前跑得比谁都快，这见了自己人就知道窝里横。怎么，我又不是跟着强小牛，他着什么急呀？他
4: 少说几句。东爷，敢来真的？你
5: 爷，你来真的是吧？啊，冯东爷，你来人，来人！
4: 哎，东爷，东爷，

那边日本兵刚刚过来，正在屠杀的是我们中国人，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有力气和子弹，就应该把枪口冲向他们。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之间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日本人天天盼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内斗，盼着我们自相残杀，盼着我们乱了。你们两个做长官的能不能首先带头给大家做个表率？怎么，我们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难道要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吗？你们不觉得丢人吗？

0: 山，找到林小姐了吗？
1: 没有，团座。
0: 继续找。
1: 是。
2: 报告，这是林小姐给您的信，

无凶东野。兄对竹儿的呵护，一切了然于心，万般感激。兄对竹之心意，赋予竹甚是清楚。非我无情，但情乃兄妹之情。兄长即是兄长，无畏称号在于心之地位。望兄谅解竹，已过儿时，无需再耗兄之精力成为负担。至此，国难当头，竹亦想倾己之力救中国之劳苦大众。竹远处留学所学为何，绝非为己之私利，乃为我四万万同胞皆有一时之意。望兄念及，当下黑暗世界，狼烟四起，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何谈儿女情长？奈何？愿兄将满腔之热血燃之为炬，照耀我天南地北，以拯救父老出水火。争国权，就威王为己任。朱已将一己之力救命于水火，拼死与法西斯帝国主义相抗衡。望兄谅解。此意已决，不知何时能见。望在与兄相见时，已是阳光灿烂、同天共乐之新世界。望兄原谅。保重，玉竹。

0: 完成对我国沿海的封锁，在浙东地区发动了宁绍战役，使我浙东人民蒙受空前浩劫。经过激战，我军重创日军之主力部队，在完成预期任务之后，主动脱离战场，进行了战略转移，保存了实力。
1: 东家，东家，有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
1: 啊，穿着军服，带着卫兵，但是挺客气的，说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告诉他说我病了，起不来。
1: 那个日本人中国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一定要见到您，要不有很多人会冤死的。

0: 老先生，久仰久仰。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们打过交道吗？
1: 我一直都知道您的，还曾有幸远远地见过您几次。
0: 哦，这么说我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一个特务，一直潜伏在我们这儿。
1: 哈，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您的尊重。
0: 妨碍了，非常的妨碍。一个侵略者能够真心的尊重一个你们口中的被征服者吗？
1: 战争是两国之间的事情，我对您的尊重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0: 你自己说的话你能相信吗？你现在穿着这身军装站在我的家里，这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好了，长话短说，你到我的家里来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说，说吧，让我听听。
1: 林老先生，我希望您能够出任工商协会会长一职。我们都知道您是商界的翘楚，德高望重，您的出面会非常有号召作用。
0: 让我出面为侵略者服务，你觉得我还能算得上是德高望重吗？如果我要是不出面

0: 我要是不出面，那就没有用了，是个废人。那你还是找别人吧。
1: 但是如果您不出面的话，大家都不好好出来做生意，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废城。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会死很多人。
0: 这算是威胁吗？
2: 可以这么理解。
0: 亡国之人不敢苟活。
1: 您说的这个国爱过您，尊重过您吗？值得您为他牺牲吗？
0: 在我心里，我的国胸怀宽广，融汇百家，千年文明的国，先贤志士人才辈出的国，人民善良勤劳勤奋，地产丰富，山川秀丽，古老而又充满活力。虽说历经苦难，但百折不挠的国，有父精母血、祖代相传、血脉相连的国，这就是我心中的祖国。
1: 听了您的这一席话，我对您更加的敬重了。但是没有办法，您必须答应我的要求，否则的话会有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0: 我的国家一步步到了今天的样子，我没有一天开心过。
1: 没有办法，您现在是大家都盯着的领军人物，我们必须要让您起一个表率的作用。
0: 总得有人为了自己的国，为了自己的信念去死，对吗？
1: 好吧，打扰了，啊，您回去休息吧。
0: 不。

0: 林杰，
1: 嗯，
0: 林院长，没想到您回来了。
1: 我不能把大家扔在这里不管。
0: 回来就好，您回来了，大家心就定了，就有主心骨了。
1: 怎么又有这么多人来检查啊？
0: 日本人要求所有本地居民都要办理良民证，都要进行虎衣注射剂的注射。注射过的人要在良民证上盖一个蓝色的虎衣注射剂的检疫章。
1: 虎衣就是日本人嘴里的虎烈拉，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0: 林姐，您还没有回家看看吧？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2: 大小姐，老东家没了。

0: 警察局调查的结论是，奎斌私闯民宅，打死了老东家和刘嫂。奎斌在逃跑的时候，被赶到的日本兵打死了。
1: 宋伯，您觉得天底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吗？

0: 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
1: 大小姐，您的心情我理解，我恨不得杀光日本人替老东家报仇，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0: 孙伯，让我和我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要是坚决带着你走，就不会这样了，对吧？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走吧？我太傻了。

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你放心，你放心，女儿不会这么软弱。你要相信我，女儿不会让你失望。

0: 现在这儿啊，是我们最后一个备用地方，千万不能暴露。现在日本人只要觉得谁是反抗分子的话，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所以这边的人都不敢对外租房。老郑之所以经常派我过来，就是为了今天启用，所以这边的人都不会觉得我陌生。
1: 你们提前想到这么多，太厉害了。
0: 这在敌占区做事啊，稍不留神就会掉脑袋的。
1: 是，走。
2: 都是良民，
3: 良民证。
2: 哦，我们都是良民，这是良民证，长官您看。
3: 你的。
2: 我们都是良民。
3: 你们这儿没有违禁品吧？收音机之类的。
2: 没有。
3: 我可告诉你，私听广播是间谍罪，是死罪。啊，
0: 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有呢？
2: 就是。
3: 给我出去，双手举高，举着良民证。快点。
2: 快点，等一下，

刘丞相，走，快点，赶紧进屋看看吧。 怎么样？快！收音机被踩坏了。不过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那里枪响，估计他们就发现咱们这儿了。这个收音机对咱们来说，跟生命一样重要。

0: 指导员，你说这破山有什么战略价值啊？
1: 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地方。浙东三北地区啊，
2: 物产丰富，它们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是浙江连接上海的海上主要通道。
1: 我们就像一把尖刀，可以直接插到敌人的心脏。所以啊，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测量，一点都不能马虎。
0: 好，放心吧。
1: 哎，老肖，我有个想法。现在咱们有30多个队员了，能不能分成2个队啊？
0: 我很同意你这个想法。这样吧，下一步由子明负责1个队，大虎负责1个队，我来做中队长，你就来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1: 好，可以。我是觉得这样便于管理嘛。那我们俩先回去，让他们先测量。
0: 好，认真一点
3: 啊，注意安全。小心，慢点。走，这边。
4: 走。
3: 哎呀，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青山绿水，太舒服了。哎，要不是因为打仗，我就在这里安家了。
5: 我是真不习惯咱们这里，吃的真不如北方。
6: 不行，
3: 哎，我跟你说啊，北方吃的东西口味太重了，你加那么多佐料，它还有什么新鲜可言？到我们南方吃的那个食材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就是要吃那个新鲜劲儿。
4: 哎，看，白鹭。哎，
3: 哎，你看那只白鹭。哎，有首诗怎么说来着？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上青天，
3: 你也懂啊？
5: 可以，
3: 走走走，看去。
4: 哎，走。

0: 呢？哎，不见了。
1: 上山的王八，下山的鸟，这不能碰，这是规矩，不懂吗？
0: 这位大哥，我们认识吗？
2: 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规矩啊？我可不在乎。
1: 废什么话呀、啊？
0: 这哥们还挺冲啊！不是，我们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你干嘛这样恶言相向啊？
3: 就是啊，
1: 听不懂人话是吧？嘿
0: 嘿，这大哥还挺横啊！
1: 我是跟你们说人话，听不懂是吗？滚！
0: 哎，你这有点过分啊！
4: 哎，怎么过分了？
0: 哎
4: 我这。
0: 再给我动一个试试。
5: 老三，老三，跟几个娃娃闹什么？会使枪吗？我好怕呀。
0: 你们，
5: 老三，搜一下。
0: 嗯。

0: 原来你还是个小头目啊。这枪看起来不错，六成新，谢了啊。
1: 不是，不是，把枪还给我。你们两个敢不敢留下名号？没事吧你们？
2: 老肖啊，你派去的那些年轻同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呀？
3: 是啊。
4: 啊，
3: 指导员，哎，你看看咱们这地图实在是太假了。

0: 错误非常的多。
1: 要不说呀，像你们这些上过军校的人就是专业，军事意识强，哎，知道到哪儿应该干什么。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测量的真好，我就回来了。
0: 你是不是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去了？
1: 顺便嘛。我也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挺烦，到哪儿都跟人家讲大道理，但是呢，习惯了。
0: 指导员，我对你的思想工作呀，我确实感慨。我觉得有了这个思想工作，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带活了。有的时候啊，这思想工作比武器啊，那是厉害多了。
1: 老肖啊，有你的支持，哎，我就放手干了啊。哎，其实这帮孩子真的挺好的。
0: 是啊。
2: 哎，肖哥，
0: 慌什么慌什么？怎么了？
2: 胡子明又被人给打了。
3: 就你别说、啊，
0: 遇到国民党溃兵了？
2: 要是真遇到就好了。
3: 不是，是一个女的打的。
2: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的，是个女土匪。打了人骑马就跑了，
3: 对，还把那个枪给弄走了。
2: 我说你
0: 什么？怎么抢的？怎么抢的？
2: 我不是没想到他会动手吗？
0: 胡子明，你知不知道，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军法该怎么处置？
2: 肖哥，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老肖，那两个人长成什么样？
2: 那个男的长得特别凶。
3: 那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细眉细眼的，而且
2: 我刚刚都那样了，你还好意思看那个女的？
3: 不是，
1: 行了，
2: 他拿枪指着你吗？不是，
1: 以后啊，你们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这里的土匪很多，你们不要小瞧这帮土匪，他们可都是打游击战的高手，当年保安团剿匪的时候，他们都安然无事，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行。你们先下去休息吧，晚上咱们开晚班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哎，正好你们把今天你们所经历的事情跟其他的同志说一下啊，去吧。
3: 走吧。
1: 老肖，我得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人啊，曾经区小队的老马跟我说过，有可能就是江湖称七妹的江水英。
0: 江水英，
1: 哎，这当年啊，一些不满政府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欺压的老百姓，他们就揭竿而起，上山当了土匪。后来呢，有一些兵痞无赖也各自占了山头，他们在一起喝血酒拜把子。这个江水英按年龄来算应该是行七，他们一共有10个人。
0: 是吗？
1: 啊，其中有2个人被官兵给杀了，但这个江水英倒是人缘挺好的，各个山头都很给面子。可能这个是个女的，长得也不难看，也不讨人厌。
0: 我倒是想找个机会好好去会会她了。
1: 哎，我觉得可以啊，可以会会她。那如果真能把江水英拉到咱们的队伍里面，那对其他的山头也是一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啊。
0: 哎，你再多给我讲讲这个人。
1: 他我也不太了解，这老马呢也没跟我说得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就是个贫苦大众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保安团的团长喜欢他，说要娶他，他肯定不同意嘛，然后这个保安团的团长呢就杀了他的父亲，他母亲呢上吊自杀了，

0: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江水英居然托人给这个团长带话说要嫁给他。
1: 结果就在新婚的当夜，他把这个团长给杀了，然后回到自个儿家，一把火把家给烧了，之后呢就上山当了土匪。
2: 喂，你们大当家的，男的女的？是女的我跟他拜把子，是男的我给他当压寨夫人。

0: 老马还跟我说，他这个人呢，枪法很准，嗯，仗义。
1: 三点成一线，来。哎，这三点成一线。
2: 怎么样？
1: 好，
2: 姿势标准吗？谢了。
1: 客气啥？叫我老三啊，来看着。
2: 谢谢三哥。
1: 叫啥三哥啊？叫老三得了。

0: 当时在山上算是二当家，但是他对下面的小土匪们都很好。
1: 没事没事，不要起来，就躺着吧。
2: 谢谢。
1: 慢点。
0: 他们大当家当时是吴老的帮子，就是个恶霸，所以他就联合小土匪把大当家的扫地出门了。从此之后，江水英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江七妹。

0: 看来这个江水英还真是个女中豪杰呀、啊。
1: 哼，我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啊很随性，做事呢不讲规矩。
0: 嗯，
1: 老马曾经跟他接触过几次，而且有一次条件都谈妥了，都准备下山参加咱们的队伍了，哎，突然变卦了。
0: 嗯，为什么呀？
1: 而且还把老马派上去的联络员绑在大树上，让蚊子咬了一宿，咬的身上全是包啊，他第二天给赶下山了。现在那个联络员一听到蚊子声浑身都哆嗦。
0: 老马没问问为什么呀？
1: 问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说这个联络员长得特别像那个保安团的团长，弄得老马哭笑不得的。你别笑。后来啊，老马再想跟他联络的时候，就有一支国民党的驻军在那附近，就没再联络成了。
0: 你别说，这江水英还挺可爱、啊、
1: 哪儿可爱啊？可爱吗？那给人咬一身包啊，多惨啊这。
2: 哎，这口饭再忙吧。
3: 哎呀，不行，这修了一夜还是没有用，我想把它拆开。
2: 不是，之前这后盖你不都拆过了吗？
3: 是啊，但我还是不死心啊。
2: 咱干脆找一台能用的得了。
3: 这是禁卖品，你在哪儿能找得到啊？
2: 哎，我知道一地儿有，但是这地儿有点危险。
3: 现在危险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收音机没了。
2: 那行，那咱俩事先说好，你保护好收音机，我得保护好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得像个男人似的，谁也别喊我。
4: 收音机肯定不止一台，咱们没收他们的东西就等于没收韩进的资产，肯定没问题。好，来吧，我上去。来，

0: 媳妇儿请。
1: 来，这边这边，请请请。
2: 你呢？别管我，你从这边走，我从那边引开他们。快点儿，
3: 小心点，
2: 放心吧。

0: 在这儿呢。
1: 站住！站住！
0: 跑啊！你跑啊！看你往哪儿跑！
2: 小子，在哪儿混呢？不知道书香门第是谁的生意啊？
0: 姚华刚，你这人真不仗义，说好的事你也反悔，你是个男人吗？
2: 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
0: 不认识啊。行，今天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2: 谁让你开枪的？那么呛呢你？
0: 不是大哥，我他。

0: 福哥，哎，弄枪呢？哎，我上次确实是太笨了，没想到嘛，这荒郊野岭的，你说这两个人也不着急赶路，肯定有什么猫腻。
1: 你爸太年轻，遇到事情太少，正常。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你人没事。你说要那俩人真是恶人，
0: 他俩还不够恶的呀？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啊，那俩人真是恶人，抬手给你一枪，这荒郊野岭的你怎么办呀？
0: 你说的也是啊。哎呀，可这枪就这么没了，我
1: 那你想怎么样，抢回来啊？
0: 哎，我就这么想的，虎哥。我不能给咱们丢人，再说了，咱们队里面本来就没有几杆枪，这么丢咱们丢不起啊。
1: 难，兄弟，你想想人家一女的在这荒郊野岭的，没有点真本事啊，没有那狠劲儿，能生存下去吗？
0: 哎，虎哥，你说这样呢，我去找到匪窝的窝点，只要你帮帮我，我们就在那个他们必经之路设埋伏，我们抢了就跑。
1: 你咋想的这么简单呢？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要真那么简单的话，当年保安队啊剿匪的时候早把他们给灭了，还等到现在啊。
0: 嗯，哎，
2: 如果要秋草在就好了，他吧虽然说是刀子嘴，可是他也豆腐心啊，每次都会帮我的。
1: 你把地方找到告诉我。
0: 真的，胡哥，哎，太好了。
2: 但是
1: 从今以后不要跟我拿秋草说事。
0: 那个胡哥，我知道，

飞升啊，哎呀，说心里话，你老哥呢，还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啊！不拘小节。

0: 师长，团座，不喝。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指示了吗？我管他第几战区呢，他管我了吗？
1: 真是这情绪很大嘛！日本人在袭击我们的时候，我请求。 驻守在慈溪的部队，我说你过来给我们协援，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们得守住委员长的家乡啊，我们不能出去。委员长的家乡很重要。”结果呢？委员长的家乡怎么样了？守住了吗？不还一样没了？那个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部在干什么？
0: 我们十万大军呐，十万大军呐，就被不到10000的日军追着屁股后面打。
2: 好，分胜，事情已经过去了啊。上峰命令我部啊，收编整顿部队，向四明山靠拢，建立军事根据地，成立游击部队。
1: 我是正规军，不是杂牌军。哼。
2: 哎呀，跟你实说吧，师座因为指挥失职被撤职了，在京华已经脱了军装。你听说什么九房巷三翼电器，他经商了，这个叫弃物经商。还有。
0: 炮台总司令啊，王进甫被四明山游击司令官张桂林给扣押了。
1: 分生啊，那个谁，你知道吗？那是浙东沿海军总指挥，那也在做检讨，就不要再纠结了。昨天还是兵强马壮，今天就沦为散兵流寇了。 这反差也太大了，啊！反正我是接受不了。要我说呀，就是因为有李满彪这类人，混在军队里面，在军队里乱搞，搞得军心涣散，人人心里都充满了恐惧，都充满了怨恨，没有人愿意以死报国，以死抗敌。哼。
2: 哎呀，这个李满彪毕竟还在战斗啊！可是你那个学长特派员呢？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了，还口口声声说要为国家献身，人呢？人呢？还有那个姚华康，居然现在给日本人当警察局长，不倒翁啊！他左右通吃。哎呀！
0: 下边的人浑浑噩噩，无恶不作；上面的人呢，任人唯亲，奖惩不明。嗯，
2: 是。本生啊，你说这些我都认。现在关键是咱们得重振旗鼓，把队伍恢复起来。现在是什么世道？那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咱们先占山为王。咱在四明山。
1: 咱们重树旗帜，把队伍恢复起来。否则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啊！我告诉你，分生，连你我的小命都难保，知道吗？溃兵如匪，不定闹出什么事儿呢。
0: 行，只能听您的，就按您说的办。占山为王。
2: 落草为寇！哎呀，不是什么寇，那叫游击部队。我现在手里就300来号人。嘿嘿，不错了，李满彪那200人都不到呢。
1: 就他那200来人，我用一个连就把他老窝给端了。
2: 哎，分生啊，分生啊，别介啊，就他那个战斗力，你一个排就把他给端了。
1: 那说不定哪天我真把他给端了。
2: 别，毕竟都是兄弟部队啊，兄弟部队。
3: 拿来，给我，给我。

冷静，冷静，分手，分手。

0: 累不累啊？啊？有规矩的一个一个拿不行吗？我已经打死一个不守规矩的溃兵了，我不想再打第二个了。我多杀一个是很简单的。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军官，但是你们要认我手里这把中正式。王志远，从今往后，这里就归你管了。你有权利击毙任何不守规矩、不听命令的士兵。
1: 是。
0: 我的卫队，你可以随便调动。
2: 是。小子，把他们全带下去。
0: 所有人跟我走，快点。
3: 我没事。
0: 快点。
1: 你去哪儿了？啊，我一直在找你。
3: 我也在找你啊。
1: 老大，
0: 这不挺好吗？又团聚了，赶快带着吴纯去安置一下，找个铺位，然后去吃点东西。
1: 好，那我先去了。
0: 嗯。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溃败。可是问题是，这日军进攻效率会这么高？
1: 能不高吗？我们的一切，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行动时间、地点、人员配备，重点在哪儿？他们了解得比我们都清楚。
0: 这个刘干事真是太可恨了。
1: 除了刘干事，还有哪几？
0: 飞神王，有什么证据吗？
1: 刘干事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可是日军对我们还是了如指掌，这很明显还有内奸。甚至我都怀疑柳干事不是那个内奸。
0: 哎呀，分生啊，这个柳干事是你揪出来的。
2: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1: 柳干事，
0: 这话你说可以，但别人他不敢呐。
1: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如果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分生啊，就你这一点，老哥哥太钦佩你了，是条汉子。
1: 等我找出那个内奸，您再说钦佩我的话吧。
0: 继续查，
1: 查，必须得查。如果找不出内奸，我们打一次，败一次。
0: 好，彻底清查，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
1: 黄志远。

0: 方程，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5: 是不是生病了？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症，用爱拉住他。
1: 犯罪嫌疑人1月19号迷魁地手枪，公安枪杀的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案，
4: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5: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8: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扒出来。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9: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黄志远，我现在给你晋升一级啊，这个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告诉他们我们要成立调查小组，上不封顶。
1: 是。

0: 请，请。忙着呢，唐孙，来来来来，
1: 你怎么来了？你们小姐呢？
2: 这边。
0: 小林先生要见他。
1: 请帮我转告一下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前来拜访。我们林院长正在做手术呢。
0: 做什么手术？赶紧让人替他。小林先生很忙的。我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做到局长这个位置的。那请转告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改天再来拜
1: 访。好好好。
0: 林院长带回来的那个人的尸体还在吗？
1: 已经下葬了。
0: 林院长认识他吗？
1: 不认识他。哎呦。我们林院长啊，是可怜他。再说停放在那儿，怕引起瘟疫呀。
3: 你们当初说的可是拿回来做解剖的呀？
1: 没错，也有这层意思。可是尸体不是已经腐烂了吗？就赶快下葬了。
0: 啊，如果引起瘟疫就不好了。啊，我想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
1: 哎，好，哎，请。这个医院呢，是我们老东家出资，是我们林院长亲自设计建造完工的。哎，您这边请。哎，

0: 这个医院的设计比你们的公立医院要科学啊！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日本大学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生，真是让人高兴啊！
1: 这种知识啊，也只能在大日本帝国能够学习得到。
0: 这个医院，您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但是常务院长必须由日本人担当，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特殊时期不能有一家独立的私人医院，这样有安全隐患。这个事情你处理。
1: 哎，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那就是没收了，征用了呗。
0: 哎，那不合适，强征对于日中亲善是不友好的，你懂的。
1: 小林阁下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您看看。啊，请。
2: 老队长来了。马队长，
3: 哎。
2: 马队长，
3: 哎。哎，你在这等着我啊。
2: 哎。
1: 哎，兄弟，来，
2: 哎，
1: 吃个水果，
2: 谢了啊。哎，老马，
3: 嘿，
2: 老肖，老肖，
3: 老
2: 马，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老马，徐小队的队长，萧寒，我们的队长。
3: 啊，你好你好，
4: 老马同志，我们早就想和你们联合行动了。
3: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报纸上的大英雄。哎
2: 呀，过奖过奖。
5: 那个，你就是本地人吗？
6: 土生土长。
5: 啊，哎，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6: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5: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6: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5: 女土匪？
6: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
5: 太好了，赶快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带活动
6: 啊？哎，知道，因为土匪啊，在这四明山都有自己的地盘，大家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互不打扰，井水不犯河水。
5: 那他们具体的是在哪一带啊？哎呀，来来来来，坐上来，你好好说说啊。来来，坐坐坐。
3: 哎，老肖，老王，江海生同志这次为了得到收音机牺牲了，他是个好同志啊，太可惜了。
4: 海生聪明伶俐，心思缜密，他的牺牲实在是不应该啊。
7: 这个姚华康呢，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日伪警察局的局长，他想在日本人面前显示他的能力，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是无恶不作的。
4: 咱们现在有很多同志牺牲在他手里，这个仇啊，咱们一定要报。
3: 江海生同志的遗体被敌人暴尸了三天，后来还是济世医院的林院长帮忙给安葬的。
4: 你是说林院长？
3: 嗯。
7: 老肖，我觉得对姚华康应该找个机会适当的教训他一下，要不然影响我们今后的工作。
4: 你说到我心坎上了，
3: 需要我们曲小队怎么配合？你们尽管发话。
4: 好，下一步咱们好好研究研究，一起联合行动。
3: 好。
8: 院长，院长，喝水。
9: 谢谢啊。
8: 姚局长，我们林院长刚刚做完手术，很累。
10: 别催我啊，我是来挽救你们医院的，到时候你们就该感谢我了。
9: 你这局长当得挺稳啊。
10: 你这院长当得不也挺好的吗？
9: 这是我自己的医院，我是为自己工作。
10: 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在为党国服务啊。当然了，以前是在蒋委员长那，现在呢是在汪主席这儿。他俩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那关系好的跟亲兄弟似的。但是关系再好也背不住打架呀，对不对？你打架了怎么办呢？就分家呗，对不对？哎呀，但是还是有可能和好的。

0: 所以说不管在哪边工作啊，那都是在为党国出力。
1: 别跟我说这些人的事儿。
0: 那咱说说日本人。日本人啊，傻小子，上当了，被骗了啊，被我们党国骗来打共产党的。那你又说了，为什么我们党国不自己打呀？这个蒋委员长啊，心善啊，儒雅，他不想背上杀害国人的恶名。再说了，国共合作过，你要完全把脸撕破了，太尴尬了。所以说啊，不是打不过日本人，是把他引进来打共产党啊。可这个日本人吧，太贪啊，见什么拿什么，老走神儿，什么武士道精神。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时局我都分析透了，你就听我的，保证不会让你吃亏。
1: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0: 你把医院呢捐给日本人，但你还是院长啊，让他们给你派个副手，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儿你让他们干去。那时候还走私药，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你还走私什么药呢？对不对？就连我见到你都得给你来一句嘿，你看多好。
1: 日本人要霸占我的医院啊？
0: 明白人。
2: 我们这是私人医院，凭什么？
0: 你说凭什么呀，人家想站哪就站哪，那么多军队都挡不住人家呢。
1: 今天小林武艺来找我，也是说这件事情吧？
0: 他没直说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精着呢，笑面虎，下手狠，不留情。
1: 你吓唬我？
2: 我们就不同意，让他把我们都杀了吧。
0: 他还真敢。

0: 必须答应我一些条件，才可以谈这件事。得了，我如实转告。哇，好香啊！你们闻闻。嗯，来，给你加一块。嗯，
1: 谢谢春姐。
0: 不用谢我，应该谢谢冯副团长。
2: 谢谢冯副团长。
0: 谢谢，
1: 谢谢冯副团长。
0: 这是最后几罐存货了，这还是从日本军官随从的身上搜出来的。说实话，没我吃过的美军罐头好吃。谢谢冯副团长。嗯，不用跟我
1: 客气。我们又不是不认识。再说了，你跟庐山的关系……啊，我跟庐山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别笑，
2: 还不承认啊？
1: 人尽皆知了，就是啊。别笑了，你们没事，快吃吧。哎，真不是。
2: 快吃吧。嗯。长官，录音辅导。
1: 吴准。
2: 啊。
1: 带他们出去吃吧。
2: 走，我们出去吃吧。走，端走。真的是他？您早就怀疑是他了吗，长官？
1: 你上次跟他一起去抓柳干时，就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吗？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细想起来是有点奇怪。
2: 这件事情让我一直也很疑惑，有违常理。看来现在我们真的是冤枉柳干时了。
1: 快，你带人去抓庐山，把他抓住了，就真相大白了。
3: 是。哎，哎呀，分生啊！哎，看看谁回来了。

0: 哎呀，
1: 特派员，
2: 哎呦，粉生啊，你这腿脚可真够快的。哎呀，我这一听说前方吃紧，我就赶紧带着人烧文件啊。我这一边烧，我就听着

0: 幸亏碰到了我们的李副团长，我才见到了你们呢，亲人呢。啊，
1: 这个镇子上有几户大户人家，我现在正在动员他们为抗战做贡献呢，是吧？哎，冯副团长，这是吃独食呢？我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那个特派员是不是饿了？反正我肚子是有点饿了。
2: 特派员没吃饭吧？
3: 不才，我早上吃了半根萝卜。
4: 快，快坐下吃吧。
2: 嗯，来吧。
1: 那吃一口吧。
3: 吃，来
1: 吧，
3: 吃，来来来来来。哎呀，
1: 我要去弄点碗筷啊。
3: 哎呀，吃吧吃吧，
5: 我们吃好了，碗筷洗好了，给您送过来了。
4: 来的正好，快放这吧。
5: 谢谢冯副团长。
4: 来，
3: 哎呦，哎呀，
2: 来来来，自己来自己来。
0: 嗯，
1: 大哥，
0: 嗯，
1: 弄了半天，人家冯副团长准备在这跟女兵吃宵夜呢，咱们在这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2: 赶紧吃。
4: 李满彪，
0: 嗯，
4: 我最近的心情不怎么好，有话直说，没话把嘴闭上。
1: 哎呀，怎么着，再给我来一枪。
2: 李满彪，干什么？革命同志，江湖兄弟，别动不动就给我枪啊刀啊的。
0: 嗯，
2: 开个玩笑，轻松轻松就得了。
3: 是是是是，
2: 来来来，
3: 吃
2: 吃
3: 吃啊，来。我知道大家心里啊都有气，是不是？这次溃败的太突然了，没有气就都不是真正的军人了。

0: 还有好东西。哎
1: 哎哎，特别人，哎，你原来可是不喝酒的。
0: 嗯，但此一时彼一时嘛，这些天啊，我就靠着它来提神了。哎，难过的时候啊，就喝一小口，瞬间精神焕发呀！
1: 难得，特培恩跟我们一样豪爽了。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我专门拿出来，咱们大家一块把它干了。
2: 来来来来，我给他满上。
1: 来吧，分生，咱们共同来一杯。
0: 我们现在在四明山区，分生，要想打开局面，靠的就是京城团结呀。
3: 我喝不下去。
2: 等，他喝不下去，咱们喝。
1: 来，
3: 内鬼又有目标了。
0: 谁呀？
3: 找到了几个目标，其中一个是庐山。
0: 庐山？
3: 对，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

0: 我给钱了，给钱了，给钱了，
1: 没意思，
2: 慢点，
0: 给钱了，
3: 回头
0: 放那儿了吧。
3: 我也找几个女兵玩玩去。
4: 分生啊，听老哥一句话，别理这个彪子，彪子就是一个酒疯子，喝完酒满嘴胡说八道，酒醒以后呢什么都不记得。嘿，倒是这个特派员太能编了。分生，你猜猜满彪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1: 在干什么？
4: 嗯，正在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喝花酒呢。
1: 啊，
4: 然后说啊，以为是日本人来了，躲到里边去了，这不扯吗？啊，满彪的手下讲的都是中国话啊，怎么会以为是日本人呢？太能编了。哎，
1: 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他说的那些我全都信了。
4: 单纯。
5: 哎呀，报告，卢副营长自杀了。
1: 什么？
5: 卢副营长自杀了。
6: 报告长官，我们刚把卢山从树上放下了。
0: 这，哎呀，这么高怎么上去啊？这，
1: 搜他身。
6: 是。

0: 目前我部推至302高地。
1: 这是要出卖我们的方位啊！
2: 这小子，我知道了，他怕我们搜山，他怕自己被抓回来严刑拷打，于是他畏罪上吊自杀了。啊，
0: 这确实是陆山的笔迹，还好没来得及送出去。
1: 原来我们所有的计划全是他出卖的，
2: 是吧？
0: 尽量厚葬吧。
1: 哼，是。
2: 尘归尘，土归土啊！

0: 手吧。
1: 是。你们几个过来，在这边还有那边警戒起来。
2: 是是。
3: 哎，你去哪了？
4: 啊，我去上茅厕了。
3: 哦，这黑灯瞎火。

0: 我选择接受，也必须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他们也答应，我的医护人员和管理者也继续留用。他们的人来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工作会比较麻烦，情绪上也会比较压抑，但是我相信这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医院无论如何都得坚守下去。
1: 那日本人的工资他们自理吗？
2: 不是，是由我们出。杨华康在给我们转让合同当中明确标出，给他们人的工资要比我们的人高出2倍，而且要在他们指定的宾馆给他们租房子住，增加了很多负担呢。
1: 林姐，怎么有的医生说日本人来了他们就走，不想再待下去了？
0: 凡是提出来离开的都予以帮助，安全地送他们撤离。另外一定要保守秘密，防止日本人报复。孙博
2: 啊，
0: 给他们带足盘缠，这一路上肯定不容易。
2: 好的。
0: 平平，你的丈夫徐医生是怎么决定的？
1: 他本来想走的，但我决定留下来陪你，所以他也就留下来了。
0: 日本人进入医院危险就增加了，所以能走就走。孙博，您也是。
1: 不，您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丢掉我们大家，我也不能丢了您。不是只有男人才讲义气。
2: 是啊是啊，我把家人都安排走了，我这一个老朽怕什么？再说了，老东家不在了，我得替他照顾您呢。您就是轰我走我也不走。
0: 谢谢。
2: 那行，我们忙去了。

0: 我跟你们说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都听我的，我不让你们动，谁都别动。
1: 放心吧，虎哥。
0: 你小子听不出来我的话是跟你说的，平时太冲动，你就不能沉稳点？
1: 虎哥，我改还不行吗？哎，我跟你说，这地图显示前面会有一棵大树，然后沿着大树的那个岔路方向往前走就到了。走走走走，跟我走。好，注意安全。

0: 前面就是那个土匪窝了。
1: 咱们这次可千万别失手啊，要不然小队肯定严惩咱们。
0: 我们刚刚途经之路，你看到一个岗哨了吗？一群乌合之众，连点军事素养都没有。
2: 嘿，那你还被人家一女的把枪给抢了。
0: 我上次要不是大意，他能抢我枪？他吹呢？
1: 哎，行了，把嘴给我闭上。
0: 莫，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娘是男是女。

0: 四明山这个地方土匪非常多，山头林立，盘根错节，互相之间都有联系。我们初来乍到，肯定不受欢迎。
1: 这俗话不都说了吗？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些人还真不敢得罪。
0: 嗯，
2: 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干脆就散了吧。
0: 分生啊，我们现在还不能随便得罪人，我们的部队还没稳定下来。
3: 那就眼看着啊，眼看着这些土匪耀武扬威，为非作歹。
0: 我们现在不动手，并不等于不收拾他们。
1: 哎呀，特派员，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你有什么高招吗？
0: 我的想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窝里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出来当和事佬，盯住那个最后还有实力的，一棍子打死，杀鸡儆猴。这样的话，所有人都老实了。
1: 读得有水平。
0: 所以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萧寒他们，共产党。他们躲在深山沟里面，啃着树皮，嚼着野菜，喝着臭水沟里的水，可是心心念念的都是天下。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了，李副团长呢？
1: 李满彪最近啊，跟当地的一个土匪叫葛老八的走得比较近，他想被招安，加入咱们国军。彪子说了，这个葛老八呢，跟那边的关系也不错。
3: 跟哪边关系不错呀？新四军啊，
1: 日本人。

0: 这儿呢是黑风寨，是葛老八的地盘。这个葛老八呀，原来是个屠夫，卖肉的时候缺斤少两，当地的大户就找人把他给打了。他呢咽不下去这口气，然后就把人给杀了。杀完人之后就上山当了土匪。
1: 是的，我们区小队也经常听老百姓提起准备为民除害，除掉这个祸害，也为以后我们开展工作扫清障碍。但是这不正赶上日军进犯，暂时吃紧，所以就先放下了。
2: 老马，你是本地人，你好好想想，这附近还有别的土匪吗？
1: 这儿清水乡的何老四，以前啊是做水果生意的，后来他的妻子被人给霸占了，他前去报官，结果反而被抓了，他的父母也为此事服毒自尽了。他一生气就带着几个兄弟揭竿而起，但是他还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3: 队长，队长，
2: 慌什么？怎么了？
3: 胡子明他们几个被江七妹给抓去了。
0: 在哪儿抓的？
3: 就在他们匪窝附近。胡子明想把枪给拿回来。
1: 胡子，你们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去招惹他呢？现在我们正准备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个女人非常的任性，一旦谁得罪了她，她就会跟谁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绝不妥协。你们

0: 现在惹了他，就等于捅了马蜂窝。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还是不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组织？
1: 你们有没有告诉他咱们是谁？
2: 没有，队长，怕给咱们抹黑，没好意思说。
1: 哎呦呦，还学会不好意思了。
2: 胡子明他也是为了把那枪拿回来，要不然他也不敢啊，队长。
3: 他们受伤了吗？
2: 都被暴打了一顿，然后就给压起来了。
3: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吧。老肖，老马，我倒觉得这是一次我们接触江七妹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去换人啊，这个理由很充分，也不唐突。
0: 啊，好，我看这个行。
1: 老马，一般你们本地人给那土匪送什么大礼啊？
0: 送枪啊，没有比枪支弹药让他们更喜欢的东西了。
1: 枪？
0: 哼，
1: 可咱缺的就是枪啊，再加上这几个没脑子的把咱们的武器都送给人家了，咱还哪来的枪啊？
0: 哎，我们区小队还有一些老套筒连珠枪，还有那个大抬杠的，我给你们送一些。
1: 不，千万别，我们本来是发展稳定武装力量，
4: 我们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再管你要东西呢？
1: 这太不像话了，不行。
0: 但是现在情况这么紧急，你也没有别的送啊。
1: 老王，你
3: 不是，你这笑怎么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好枪，
6: 什么？就是。
7: 大虎哥，
8: 闭嘴！
7: 大虎哥，
8: 快看什么看？
7: 大虎，
8: 看着点！
7: 你们要把大虎绑到哪里去啊？
5: 哎！
7: 虎哥，别动啊！
5: 我说，你这个小白脸，长得细皮嫩肉的。
7: 土匪，长得真丑。
5: 把舌头给我割了！
7: 不是，
5: 慢着！你说你这张脸要是变成哑巴，还怪可惜的。
7: 不是，
5: 把他眼睛给我蒙上！
7: 快，不是。
5: 这枪啊，就当是你给我的见面礼了，谢了，再看一眼。
7: 等着，
5: 宝，
7: 你小子老实点。
3: 老马，你给我们指个路就行了。
0: 从这个方向进去就是江七妹的驻地了，但是路不太好走。我还是带你们进去吧。
3: 别，我们俩进去就行，你在外面，万一有什么事儿还有个照应。
0: 好，要是等到晚上你们还不出来，我就带人冲进去救人。
3: 这样，老马，明天早上吧，怎么也给人家一个考虑的时间。还有老马，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啊，还需要你来把着，我怕他们冲动。
0: 放心吧，
3: 那我们先走了。哎。

0: 这个地方真的是易守难攻啊。
1: 可不是吗？看来硬闯咱们是闯不进去了。
0: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要不咱们炸墙吧。
0: 我同意。
1: 这么快就同意了？
0: 嗨，也没什么机会。再说了，打仗嘛，不能等着你合适了才能打呀，这样的话就失去战机了。
1: 还是你肚子里墨水多，精辟啊。这话
0: 这叫辩证好吗？

0: 好便章。哎，那咱就真炸响了。
1: 啊，兄弟们，出来吧！我们是来投降的。
2: 哎，
1: 别开枪，别开枪啊！我们是真心向大当家来投降的，麻烦各位兄弟们领条路，啊，给我们带条路，去见见你们大当家的，可否啊？
3: 轻点。
1: 哎呦，
4: 走，
1: 轻点，快点。
4: 女土匪，你给我过来！
5: 在这儿呢。怎么了？求饶啊？
4: 哼，呸！我告诉你，会有人过来收拾你的。
5: 哎呦，吓死我了，我好怕呀。
2: 青梅，有人来交换人质。
5: 换别人可以，换他不行。再让老娘不高兴，老娘一枪崩了他。

0: 肖哥，肖哥你来了。哎呀，今天看到女侠真是眉毛和鹦鹉并存呐、啊、在下今天特意带他们来向您道个歉，顺便恳请女侠能够放人。
1: 听你说话有那么点意思，想来是个明白人，那这江湖规矩。
0: 放心，我不能空手而来，今天我特意给您备了一份重礼。
1: 哟，哪儿呢？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1: 他，
0: 没错，就是他。
1: 这个丑男人就是你送我的贵重礼物。
0: 女侠有所不知啊，女侠觉得最贵重的礼物，那一定是在下心里觉得最贵重的礼物。女侠不会觉得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更贵重的吧？难不成您会觉得那几杆破枪，那几个大洋能与女侠您媲美吗？这位可是我们的大当家的，所以他在我们心里那是最贵重的。
1: 新鲜，我这还头一回听说把大当家的拿来换人质的。
0: 女侠有所不知啊，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自愿的。说实在的，我们这心里头也是不舍的。
2: 哎，你这个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你是不是说书的呀、
0: 啊？这位兄弟，我确实没读过什么书，不过他读过呀，他以前是秀才，那可谓是博览群书啊。
1: 你是秀才？
3: 啊，读过几年私塾。
0: 哎呦，他以前完全可以教私塾的，可是没想到保安团的来捣乱祸害了他，不得已只好落草为寇，也算是一个儒将。
3: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1: 行了，你把他留在我这儿想干什么？
0: 想问女侠借点枪再借点人。
1: 什么？我没听错吧？
0: 没错，您没听错，问您借枪借人。
2: 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重金赎人，一分钱没有，还让我们出人出枪，不是你们怎么想的？
0: 不是怎么想的？
3: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是借。
0: 哎，对，我们是借。

0: 借，刚才都说了呀。
1: 我想借枪借人，给大当家的您置办一份重礼。
2: 你也别说了，我看你也说不明白。秀才，你说。
3: 他刚才不是说过吗？要给大当家的置办重礼，但是我们手上没有家伙。
0: 对，不知道大当家的您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谣？哥老八，哥老八，见人就想扒，连坟头都得扒。这家伙可是坏透了，周围的人都恨死他了。而且我好像听说，这葛老八并不尊重您呐，所以我想问您借枪借人，把他给除了。
4: 就凭你啊，你们有那本事吗？
0: 本事倒不多，但够用的。
4: 那你给我展示展示呗。
3: 哎呦，不多不多。
4: 为什么呀？
3: 在贵地怎么能随便舞刀弄枪呢？我们这几位兄弟是犯了大忌，应该受到惩罚。
0: 对。
4: 我今天要是就想看看呢，
3: 那咱们就客随主便。
0: 不是展示不了，我们为表达对大当家的这种敬意，我们来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带。我们
2: 来给兄弟们露一手。
4: 把那两个人头上给我摆上东西。如果你一枪能打掉，人带走。

0: 大当家的，
1: 枪法不错，
0: 一般般。现在可以借我枪了吗？
1: 不行，你要是把枪带走了，我找谁要去啊？
2: 我不还在呢吗？

0: 秀才就是秀才，你哪懂江湖险恶呀？
1: 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2: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3: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咱脸皮这么厚呢？

0: 好，十指枪。
1: 十指。
0: 嗯，
1: 好嘞，十指，再带上我这些人，除掉葛老八应该没什么问题。
0: 那两个可以，这个臭嘴不行。
2: 大当家的，是这样，我这位兄弟啊，年轻，心直口快，可能说一些让您不高兴的话，这样让他也参加打葛老八，用实际行动呢给您道歉。大当家的一看就是人和心是一致的，善良又美丽。
1: 哎，是，
0: 放了他。我告诉你啊，臭嘴，下次再乱说话我真割了你舌头。
2: 哎呀，老肖啊，大当家的真的是女中豪杰。
1: 对对对对，
2: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赞颂花木兰的。
1: 啊，什么诗啊？
2: 叫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羽化梅，几度思归还把酒，浮云堆上祝明妃。
3: 好，好诗，
2: 特别合适大当家的。
3: 对对对，
0: 老三，去取枪，顺便带两个手榴弹送我。
3: 谢大当家的。
1: 不过大当家的，如果把葛老八打下来之后，这枪支和物资咱们怎么算呢？
0: 你想怎么算？
1: 我当然觉得咱们可以二一天做五。
4: 不是，你怎么想的？我们出人，我们出枪，还得分你一半，你怎么跟那个做买卖的奸商一样？
1: 哎呦，兄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再商言商吧。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房。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0: 当家的。是这样，我这位兄弟啊，年轻，心直口快，可能说一些让您不高兴的话。这样，让他也参加打哥老八，用实际行动呢给您道歉。大当家的一看，就是人和心是一致的，善良又美丽。
1: 哎，是。
2: 放了他！我告诉你啊，臭嘴，下次再乱说话，我真割了你舌头。
0: 哎呀，老肖啊，大当家的真的是女中豪杰。
1: 对对对 对，
0: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赞颂花木兰的。
1: 啊，什么诗啊？
0: 叫《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雨化梅，几度思归还把酒，浮云堆上祝明妃。
3: 好，好诗，
0: 特别合适大当家的。
3: 对对对，
2: 老三，去取枪，顺便带两个手榴弹送我。
3: 谢大当家的。
1: 行吧，大当家的，如果把葛老八拿下来之后，这枪支和物资咱们怎么算呢？
2: 你想怎么算？
1: 我当然觉得咱们可以二一天做五。
4: 不是，你怎么想的？我们出人，我们出枪，还得分你一半，你怎么跟那个做买卖的奸商一样？
1: 哎呦，兄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再商言商嘛。
2: 给你四成，爱干不干。
3: 成交了。
1: 走吧，拿枪。哎，对了，大当家的，还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

0: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
1: 哎呀，我还需要跟我们大当家的有点事儿交代。
0: 去吧。
1: 来的时候我没给你交代啊，不过这么一想啊，你随机应变这么快，真够厉害的。
2: 你一叫我秀才，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1: 我看啊，这个女债主应该还挺欣赏你这个文化人的，你应该是安全的，没问题。
2: 这可老爸心狠手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0: 你们两个啰嗦完没有？
1: 再几分钟就着急了。
0: 两个大男人，这么啰嗦。
1: 我们是说，大当家的果然是女中豪杰，谢大当家的。
0: 嗯，
1: 走吧，兄弟。
2: 都小心啊！
0: 秀才。过来。

0: 你刚刚夸我挺漂亮的，真的假的？
1: 发自肺腑的。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跟你挺像的。
1: 是吗？那现在
0: 被保安团的人害死了。
1: 其实
0: 你是一个好人，看得出来，比那个油嘴滑舌的靠谱多了，实在人。
1: 你只是不太了解他，当你真的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比我可靠。
0: 我了解他干嘛呀？我了解你就够了。走，带你逛逛寨子。
1: 好。
2: 我的枪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迟早有一天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3: 差不多得了，哥们还丢不够是吧？
4: 怎么样，把你的嘴给我闭上，不然就离开我的队伍。这些土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你说的那点话人家早就听到了。

0: 心他们几个下去打克老八呀？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想说，这个打歼灭战呀，要集中力量，讲究的是呢，多多益善。你看您这儿还剩下这么多人，要不就……
1: 好像有点道理啊。绑了。
0: 哎呀！绑我干什么呀？
1: 我觉得你那个兄弟说的有道理啊，在商言商嘛，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呢，就先在这受点委屈。我江水英是不会让兄弟去玩命的，我得跟着。
0: 大当家的就是大当家的，仗义。不过上山的时候呢，要注意隐蔽，最好呢是跟我们的人两面夹击，

0: 江水鹰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指挥过呢。你这秀才有点意思啊。绑了。不舒服啊？
1: 有那么一点。
0: 疼吗？
1: 还行。
0: 再绑紧点。
1: 行了。
0: 你们两个听好了，只要他还在这，要什么给什么。这自古江湖规矩，不打赶考的举子。
1: 啊，对。
0: 我水英还是懂规矩的，这对读书人得给面子不是？

兄弟，今年多大了？上山几年了？你觉得你们大当家的能打过葛老八吗？你就不怕你们大当家的出什么危险啊？要不这样吧，你们俩把我给放了，咱们一起去帮助你们大当家。

0: 怎么老是白白净净的？晒不黑啊？我告诉你啊，我也是副团长，别一天到晚老是冯副团长、冯副团长的。李副团长是不是才是一表人才呢？
1: 李副团长，你把我弄疼了。
2: 彪子，
0: 大哥，
2: 你是不是找死？你不知道他是冯副团长的人啊？有一天闹急了，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自己兜着。
0: 大哥，你小姐。
2: 是。
0: 哎呀，大哥，您别老是一天到晚跟我冯东野冯东野的，您不觉得那小子就是仗着自己军校毕业出身，就压根儿不把咱们这些靠打仗打上来的老兵放在眼里吗？我跟您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就是故意在他们面前装疯卖傻，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们。
2: 听大哥的，从现在开始在这儿你给我招兵买马，只要把你的队伍搞大了，腰杆就直，有枪就是草头王，你管他军校不军校毕业的。
0: 大哥，您猜怎么着？我已经跟黑风寨的葛老八都说好了，他答应拉人加入咱们队伍。这葛老八呀，他一会儿就带人过来了，您得给我个面子，我一会儿就摆一桌，您喝点酒啊，就当他们的入伙宴。
2: 不是，今天就带人过来啊？
0: 啊，
3: 兄弟，
0: 啊，
3: 你对葛老八知道多少？他在我们这一带人马最多，长枪短枪加起来200多支。
0: 这么多？嗯，这也太吸引人了，馋死我了。
3: 我跟你说，葛老八这个人啊，打仗全靠喊话，就是你要投降呢，什么事没有；不投降，等打起来再想投降，门都没有。所以啊，我们这一带这些小山头基本上听到他的喊话就怂了。
0: 喊话好使吗？
3: 反正有用没用的，他那儿估计山头一大半人都是喊来的。
0: 有点意思。大伙，你看，
3: 葛老板他们来了。
4: 这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财不动心心却动，国不欺人人欺我。
0: 你确定那是葛老八吗？
3: 没错，就是他。平时出来都带着四大金刚老兵皮。别住手！
0: 没事吧？

0: 哎，三儿，嗯，你这枪法也不行啊。
1: 老虎，我来负责格斗吧，你去负责刚刚拿枪的那个人。好，兄弟，你们负责乱枪齐射。
2: 等等吧，这离到山头近着呢。
1: 哎呀，能行吗？记住啊，别上着那些马，明白吗？
2: 好。

0: 扣了。
1: 干得漂亮！不是光会说嘴的人。这葛老八的事儿，我看就到此结束了。这几条枪，算我送你了，当见面礼。咱们呀，交个朋友，以后互相照应。
0: 大当家的，就这几条枪，是不是少了点？
1: 那你想要多少？
0: 我还惦记着黑风寨那200多条枪。
1: 你杀了葛老八，你就不怕他的人剥了你的皮？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我开始欣赏你了。走。
2: 等等。
1: 你这个秀才，我真是小看你了。
2: 大当家的，
1: 能把我的人带来
2: 啊？
0: 不是，你怎么来了？
2: 不是，你怎么打算的？
0: 没怎么打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准备去一趟。
2: 你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进去啊？
0: 那你想怎么办？
2: 不是，这是葛老八
3: 啊？
2: 还有没有活着的兄弟了？
3: 还有一个。
2: 哎，咱们正好可以通过他了解一下山寨里边什么情况，然后最好是了解到如数家珍的地步。
0: 哎呀，还是我的大当家的好啊！啊，你让我茅塞顿开啊！

0: 你的这位贵客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等多久了？
1: 特委员，大哥，这伙人啊，平时散漫惯了，所以迟到一会儿也实属正常，对吧？<笑>
0: 要我说，等等无妨，对吧，特委员？他们那儿到咱们这儿有多少路程啊？
2: 准确的来说，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嗯，
3: 不急，你说这葛老八呀，在这一带呢，名声最好啊，也最有实力，啊，积极向上，他是一个愿意向政府靠拢的侠士。<笑>
1: 是土匪。
4: 哎，我说。
1: 你怎么一说话，我怎么就觉着这么不顺耳呢？准确的说，那叫百姓武装水泊梁山，听说过吗？啊，那是向集市与宋江一样的好汉，
2: 打家劫舍，强抢民女，袭击村公所，霸占女学生。这个葛老八在这一带已经是臭名昭著的大土匪了。
1: 行行行行行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啊！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2: 特派员。
1: 让这样的人加入到咱们的队伍里，行吗？我看不行。哎，我说，你们队伍怎么了？你们队伍就纯洁啊？冯东野，你是不是老以为你自己是军校出身，你就这个也瞧不上，那个也瞧不上？特别，大哥，这自古以来多少个朝代，这皇帝都是土匪出身，是不是，大哥？怎么的？ 土匪当不了皇帝了，啊？这官老爷上过军校啊？还是赵子龙上过军校？

0: 好了，特殊时期更应该精诚团结。啊，樊生啊，看人一定要一分为二的看，多看优点。葛老八这次能够弃暗投明。
1: 投奔党国的怀抱，乃是进步啊！啊，就算他之前有一百个缺点，只要对党国忠诚，这叫一好遮百丑。哎，
2: 这件事情上，李副团长还是有功劳、有建树的。
3: 嗯，
1: 可是人品不好的人，何谈忠诚啊？
3: 哎呀，分生，只此党国用人之际。
0: 就算是混进来一两个投机取巧的，也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他的忠诚，我们需要的是让他手底下这些人都去战场替咱们卖命就行了。京玄兄，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道理。
4: 特派员，大哥，要我说呀，有些人要不然就是蠢，他一点不懂江湖规矩。 要不然就是坏，他眼里容不得别人比他好。我怎么了？我请葛老八来，是带着上百号兄弟过来投诚的。我没有偷偷摸摸的请几个白白嫩嫩的女兵吃饭吧？谁装孙子，他心里明摆着呢。哼！
5: 报告长官，刚刚得到消息，葛老八的死了。
4: 你说什么？
5: 说一遍，葛老八死了，黑风寨已经被瓦解，一众土匪已经各奔东西，武器和弹药也都被拿走了。知道是谁干的吗？还在查。
4: 这回损失大了。
6: 要我说呀，这就叫报应，作恶太多，这是迟早的事儿。
4: 哎。
7: 你笑什么呀？你在这笑什么呀？哎，大爷，来人，找死！冯东野，是你找死！
8: 粉生，
7: 不中你，冻死我！
4: 你慢点，
8: 松手！
7: 冷静，冷静，今天谁都不行。你要是想死，我现在就让你去见葛老八。找死！
8: 粉生，你冷静，都是同志。
4: 队长。
8: 冷静，不是，不是，队长，队长，我放开我！小妖精，小妖精，放开我！冷少粉生，放开我！都是同志，队长，队长，你不走！李满彪，有本事，咱俩现在出去单挑，把枪掏出来！队长，咱俩互射，看谁先死！冷静，还不赶紧把里头的枪带下去！
7: 放开我！我弄死你！我快点，快点，快点！
8: 放开我！
1: 景轩兄，你看这，家舅。

辛苦啊！辛苦，休息啊！明天我们聊，好吧？好好聊聊，好好聊聊啊！

0: 那些流寇太可怕了，总是对我们女兵动手动脚的。
1: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你跟我说这个，你们就安全了吗？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好人，您从来不欺负女人，只要有您在，我什么都不怕。

0: 在都没有，都烂了，从根儿上就烂了。
1: 可是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有您在，有您保护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怕。
0: 你为什么要参军呢？
1: 因为参军可以保家卫国。
0: 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1: 嗯。
0: 不后悔？
1: 不后悔。在这能遇到真正的男人，现在真正的男人太少了。我遇人不淑，没想到庐山竟然是内奸。冯副团长，您能告诉我，我们还能相信谁？谁还能保护我们呀？

0: 你跟陆山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1: 啊，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2: 你不爱他吗？

0: 好吧，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
1: 真的，
0: 帮我收拾收拾，平时帮我洗洗衣裳。
1: 是。
0: 小心手，别扎着。

0: 长官，你一定要小心啊！我刚才悄悄跟着李满彪，听见他跟他的人说，要对你动手了。
1: 我想到了，像他这种老兵痞子，肯定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2: 今天一天啊，没想到过得这么热闹。听说过有神人，这像你们二位这么愣这么神的人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人家过去说诸葛亮有能耐，我觉得你们俩比诸葛亮那可厉害多了。
3: 过奖过奖了，不敢。
2: 这碗酒今儿我敬你们二位，我干了这碗。咱们两家以后那就是弟兄啊，亲妹我先干为敬。
3: 哎呀，大当家的，我得补您一句，如果加上葛老八这波人，那咱们可就是三家人了。我觉得咱们大家伙应该一同好好干一杯，敬一下大当家。

0: 啊！
1: 这球太重了，这球！
2: 我跟你说啊，我们大当家的就喝高度酒，低度的从来不喝。
3: 我
4: 秀才，你可是个男人啊！这酒，
1: 我干了，我干了，我干了！
4: 哎，爽快，我喜欢。哎
2: 呀，兄弟，我得敬你一个。我跟你说，我老三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除了我大当家的，我没服过谁。你有胆有识啊，服你。来一个。
0: 哎呀，三哥，三哥，
2: 来来，
0: 客气客气。啊。
2: 兄弟，你别客气啊！
4: 哎，秀才，
1: 哎，
4: 要不你给咱们赋个诗，你们说怎么样？
1: 别别别别！
4: 来
1: 一个，
4: 来！
5: 那我就给大家吟诗一首，助助兴啊。
4: 嗯。
5: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楼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目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凭借相看老，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6: 我有个事儿啊，正好想跟你商量商量
2: 啊。你说，
6: 你看，哎，能不能把你们黑风寨那个歪把子给我们试一试？
2: 你这跟我说什么呢？
7: 要歪把子机枪啊？
2: 给你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把枪吗？我做主了，大当家我做主了啊！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0: 哎呀，兄弟，你这太豪爽了，你。
2: 来来来来，
7: 哎，来来
0: 来来，
1: 哎，请请请，
0: 好，
4: 秀才，
1: 哎，
4: 还是你是个文化人，
1: 不敢。
4: 刚刚念的诗啊，是真好，是个秀才，是个真秀才，不像有一些人呢，就变化多端了啊，这一会儿是个大人物，一会儿呢。又斤斤计较，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捞便宜呢？
0: 大当家的，你说我呢？
4: 啊，
0: 我这人就小心眼儿，这以前饿怕也穷怕了，见到什么呀，我就想伸手，就想要，什么都觉得好。您千万别介意啊，您要是觉得介意的话，这样我自罚一杯，兄弟给我倒上来。
4: 别自罚了，来，秀才
1: 啊，
4: 你也喝一碗
1: 啊。
4: 刚刚你念的那诗里是不是有一句斗酒相逢须醉倒
1: 啊？是是，
4: 我就听懂这一句了，说的是这酒要喝倒的意思吧。喝，来，干了啊，一起一起，
0: 好，
4: 来
0: 来，
4: 我说啊，这个做小买卖的，我也跟你做个买卖，如何呀？
0: 不，不敢当，大当家的，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谈什么买卖呀？
4: 这样，我这帮弟兄们，你帮我带带他们呗。
0: 啊？
4: 把你这肚子里的坏水啊，也倒点出来给他们。哎。

0: 要是答应，这老三刚才说的机关枪那才算数啊。你要是不答应啊，那我这个大当家的那可是不同意啊。
1: 这个事大当家的我可做不了主，还得我们大当家的拿主意。
0: 问他呀，我来。哎，秀才，你说可以吗？
2: 可以，大当家说什么都可以。
0: 爽快，我喜欢。为了这个，咱们必须再干一碗，是不是啊？
2: 酒呢？
0: 来，
2: 大当家说可以就可以。
3: 大当家的，我还得说一句啊，我是可以帮你训练人，但是也要请求你一下，咱们可是有言在先啊，我可以带你的队伍，我也必须带葛老八的队伍。哎，葛老八这个队伍都是穷苦老百姓啊，苦大仇深的人，以前呢也都抽过大烟，但是以后你们队伍里面可不行再抽大烟了。
0: 放心吧，从我七妹决定跟你们在一起以后，那些抽大烟的我早就送回家了。说实话，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他们回去，毕竟这打仗啊根本指望不上。
3: 好，大当家的，冲你这句话，是英雄，巾帼英雄啊。
4: 啊，来，兄弟们，我们一起敬大当家的一个
0: 好酒量，
4: 咱们一起打鬼子。啊，老王，
2: 哎，我不喝，我真不喝，我是真喝不动了，我求求你们，我
4: 哎呀，没让你喝酒，咱俩
2: 我跟你说，老肖，我这么跟你说啊，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女的这么能喝，我服了，我真服了。
3: 哎，我倒是觉得呀，
5: 这七妹啊，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我看她对读书人是真敬重，刚一直盯着你看呢。我看你紧张了，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2: 你笑什么呀？人家那是对书生啊。为什么那个老话说土匪劫道的都不劫书生？是第一个，书生穷书生没什么油水啊。第二个呢，人家是尊重读书人。第三，人家怕这书生上京赶考，万一中了举人当了官，将来报复他，这是对书生的一个规矩。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听你这话呀，感觉上还挺有道理的。哎，但是你看人家水英还是有些胆气吧？
2: 什么呀？
3: 都看出来了，大家啊，对你呀，你不应该。
2: 不是不是不是，这事啊，我真的跟你说，你把我从监狱里面救出来那一刻，我就想好了啊，只要咱们这革命事业未完成啊，我王茂林呢，绝对不考虑个人儿女情长的事情。
3: 怎么还严肃上了？我不提江水英的事了。
2: 不提不提
3: 不提。哎呀，你看咱现在再有枪了，再有队伍。
2: 哎，我刚才算了，江水英这五六十号人，
3: 对，
2: 葛老八这呢，咱们又收回来百十号人，再加上咱们的人，又两百多号人了。
3: 老郑说了，说咱们两支土匪收编了，就让他们马上成立支队。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抓紧时间对所有的战士进行训练，是不是？这个时候，咱们就是要打鬼子。我觉得就是咱们该干正事儿的时候。
2: 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干正事了，我也得干点正事。我得睡一会儿。不行，不行。
3: 不是这，
2: 我真不行了。哎，你千万别说我去睡了。我不行了。哎。
6: 今天咱们要为镖客出口恶气。

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啊！这样，我呢，给你们两个选择，啊，第一个，大声地喊出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为什么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

0: 只适合第二个选择。
1: 你干什么？
2: 报告！报告团长，日军攻上来了！
3: 啊！咱们都跑这儿来了，日本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啊！
4: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日军平时的一些作战特点。
5: 江水英的加入让政工队的力量壮大了，然而要与日军作战，仅有数量是不够的，还得有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高度的自觉性，必须尽快将他们训练成合格的战士，让两支队伍团结在一起，成为配合默契的战友。萧寒深知，要他们改掉过去的江湖习气，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他坚信，只要加以正确引导，他们一定会成为训练有素的抗日武装力量。
6: 哎，七妹，
7: 干嘛？
6: 我跟你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兄弟们都受不了了，你再这么弄他们都走了。
7: 老三，我就问你，这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6: 老肖他们没得说，确实是有货。
7: 货给咱们了吗？
6: 也没啥藏着掖着的。
7: 所以啊，这对咱们就是个机会，我们就是伸手接一接就完事儿了，有什么理由不干？谁要是不想干，把枪给我留下，自己走人，不送盘缠，不揍他们就是对他们仁至义尽。
8: 再说一遍，怎么样？收手！收
7: 手！过去看看。
8: 干什么？
9: 给我放下！
8: 干什么？把枪放下！说你们的事！能把枪放下？放下！
9: 给我注意一点啊！你们太过分了，欺负人了。
10: 我们过分，是你们先招惹我们的。
8: 说什么？
10: 你们就是不行！
8: 再说一遍，
10: 说怎么着？
11: 指导员，
12: 他们明显就不如我们，我们几位同志说了他们几句，还不服气，还跟我们玩横呢，谁怕谁啊？
11: 老梁，
12: 指导员，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平时咱们惯了，论文化我们指定比不了他们。就拿踢正步来说吧，他们学了半天，我们学两天，我们都不如他们踢的好，但这也不能讥笑我们吧。我算是有文化的，天天这么冷嘲热讽的，我也受不了啊。
11: 是是是，我是听明白了，是你们招惹的人家，对吧？
12: 什么指导员，自从我们加入到咱们的队伍之后，看到这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都很自卑，干什么事都不敢张扬，都是在下面默默的努力。可是他们拿文化来嘲笑我们，那不就是拿他们的长处来嘲笑我们的短处吗？
10: 好了，不要再这么胡搅蛮缠了，行不行？你有什么长处啊？
12: 你什么态度啊？指导员，今后还怎么一起打鬼子？
11: 行，你也消消气儿。怎么样？怎么着？你觉得自己很有能耐是吧？
12: 反正比他们强一点。
11: 那行，这样，你们呢？比试一下。
12: 嗯。

0: 每个队出三个人，背三支枪，从这儿出发到对面的山头，谁先跑会是赢。
1: 指导员，比这个有意义吗？
0: 你要是不比的话，你就认输了。
1: 比就比，还怕你们呢？
0: 老梁，没问题吧？
2: 没问题，指导员。
0: 好，张大夫，给他们一人发三支枪。
3: 好，交给我。
0: 好，目标，对面的山头，预备，好。
4: 你这干嘛啊？
0: 这么跑啊？子明他们跑不到500米就得趴下，
5: 这傻孩子。
4: 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0: 哇！明天，也太好了！我真的跑不动了。苏雅，我真的跑不动了。志强，你帮我睡下去吧。
1: 把他们的枪拿一下。
2: 好。
0: 谢谢啊。
1: 走。

0: 把枪放我卸下来，爸，我们再思考他们。怎么了，胡子明？啊，好痛啊，你们几个！哎呦，行了行了，赶紧歇一歇吧，快坐下吧。同志们都坐下吧。啊，
1: 来，坐
0: 坐。
2: 什么事儿？坐。
0: 同志们，我得给你们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啊。这个枪呢，咱们是要对准敌人的，可不是要对准自己人的啊。下不为例，听见没有？
3: 啊，听见了。
0: 你们是文化人，但是到了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就是你。

0: 那这些枪就已经被敌人夺走了，你服不服气啊？有时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啊哪儿来的这个自信心，不就是多认识几个字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这帮兄弟们
1: 他们想读书识字
0: 啊，只要他们刻苦都能做到。但是如果你们跟他们比速度，比在战场上的经验，你们都比不了他们。所以说呀，一个部队里面啊，咱们要取长补短，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啊，这样综合在一起呢，才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队。都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3: 明白了，明白了。
2: 我们女兵永远也比不了男兵，怎么办啊？
0: 哎，谁说你们女兵比不了男兵啊？啊，你们想一想，这些男兵们在战场上杀敌负伤了，回到了后方，那不是你们这些医生护士精心的治疗才让他们重焕新生啊？你觉得你们的作用小吗？啊，还有这些咱们搞宣传的女兵们，是你们啊在老百姓面前宣传我们的革命啊，宣传我们的抗日思想，把更多的人拉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所以说你们的功劳小吗？不小吧。在部队里面没有男兵和女兵之分，只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不同而已。行了，说完了你们，我要说说你们了。你们谁能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
4: 指导员，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哎，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刚才老梁说了，你们原来在山上或者在家里都咋忙惯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部队里呢，我们要有规矩，要有纪律。这老话讲的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们想想早年间那些军阀的部队为什么总打败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铁的纪律做支撑。赤空侠和冰雪，你们想想这样的部队怎么可能不打败仗，是吧？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啊？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以后，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太平平的生活。但这一切都要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支撑，剩下的都是空谈。还有谁能告诉我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是什么？
4: 指导员，
5: 肖队长说过，第一条是说话要和气，第五条好像是不打人不骂人。
0: 没错，如果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几点的话，那今天的事情还会发生吗？不会吧。不过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作为指导员要向大家检讨，我没有及时的对你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没有第一时间的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和纪律。这样，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认真的学习之后，我相信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更加的强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6: 有。
2: 我服从纪律，你们也得服从纪律。谁要是不听话，可别怪我不给面子。
0: 这样，我有个想法，从今天以后呢，让咱们江水英同志担任我们部队监管纪律的负责人，有没有意见啊？
6: 没有。
0: 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今天晚饭以后啊，给咱们女兵下达一个任务，你们要下到中队和各个小队去宣传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让每一位队员都会背，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能不能做到？
6: 能。
0: 那行了，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那就让我们江水英同志宣布散会吧。我们晚饭之后好学习。
2: 那我现在宣布，大家散会，饭后学习。
6: 好。
0: 行了，散了吧。
2: 走。
0: 老梁啊，怎么样？你们俩握个手，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7: 走。
8: 你俩散了。

0: 服了你了。你们那个做小买卖的怎么老是说打日本人？
1: 因为日本人要来了。难道你不恨日本人？
0: 恨呢，可是日本人打官兵啊，打官兵也是好事儿。
1: 国民党的部队里啊，也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他们跟日本人是一路货色。你想，日本人来了，他们做过一件好事吗？他们到我们这儿烧杀掠夺，强奸妇女，一些国民党的官兵跟他们狼狈为奸，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
0: 秀才，你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你好像是我没有见过的那种人。
1: 哎，怎么说呢，其实你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人。
0: 女土匪，
1: 大当家的。
0: 秀才就是秀才，说话让人喜欢。
1: 啊，你听说过共产党吗？
0: 那个赤匪，说留着红胡子的。
1: 你听谁说的？
0: 葛老八呀，我跟他摆香堂的时候，葛老八说他见过。
1: 那你觉得我有红胡子吗？
0: 你就是共产党？那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其实跟你们一样，都是打坏人的。等把坏人赶跑了，我们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开开心心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种田、放羊、放牛，一起喝酒，一起看戏。到那个时候，天下的有情人都会终成眷属，再也不会有欺男霸女的事情发生。
0: 干了，我跟你们一起干。要我吗？
1: 当然，我们当然欢迎大当家的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那以后别叫我大当家的。
1: 那叫什么？
0: 叫我七妹啊，我又不老。
1: 行，七妹。
0: 哎，
2: 老王，哟，我来的不是时候。
1: 回来，你干嘛去？有事啊？
2: 有事儿，
1: 说呀。
2: 让我想一下啊。这个，对了，我们的支队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下面啊，我们需要有小队的小队长啊，所以呢，我想来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小队长人选的问题。
1: 七妹，你觉得呢？
0: 我听你的。
1: 啊，可以可以。那就先成立三个小队吧。
2: 哦，对，我们是成立了三个队。
1: 啊，
2: 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第一队由胡子明来带，第二小队由大虎来带，第三队队长呢就由我来兼任，你觉得合不合适？
1: 啊，可以可以。
2: 啊，
1: 我觉得你是支队长，我是指导员。
2: 啊，
1: 那就让七妹做第一副支队长，老梁做第二副支队长，你看如何？
0: 公平，葛老八的人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再说了，老梁也是一条好汉，我觉得他可以在我前面。
2: 哎，不过我跟老梁商量过了，老梁好像不太同意。他呢，内心还是非常崇拜你的。他说，还是让七妹来当这个第一副支队长，他呢来当第二副支队长。
0: 可以，你这么安排，老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嗯，
1: 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2: 好，
1: 我向老郑啊，是我们新四军政治部的领导，也是我们的上级。
0: 你们真有那么多人啊？
2: 我们真有这么多人，八路军几十万，新四军十几万人呢。
0: 可以，越来越像样。
2: 那我就去先办了吧。
1: 哎，你

0: 特别好，是我们是很正规的部队，有点热，那走吧。嗯，走。嗯，哎，嗯，今天咱们这儿洗完，是不是那边还有一盆啊？应该不止那些吧？那么多，又够你忙的了。
1: 武存，
2: 冯副团长。
1: 洗衣服是吧？
0: 啊，
1: 我这衣服洗完了，一定要好好抻平了、再晾啊、要不都是皱褶。还有，我那几套西装拿出来，在太阳底下给我晒一
0: 下。是，冯副团长，听说你昨天杀人了？
1: 李满彪的副官。
0: 他该杀，他可坏了，他总帮着李满彪做坏事。把女兵们都骗到屋子里去糟蹋了。
1: 他也糟蹋你了吗？
0: 他没有，他知道我现在在你身边做事呢。
1: 算他有自知之明。
3: 哎呀，分生啊，分生啊！昨天兔爷着急忙慌，我忘了跟你说了，你把彪子副官给毙了，这事儿搞大了。今天一大早，彪子带着自己的队伍跑了。
1: 我还以为他带着队伍又来找我来了呢。
3: 那他不能。哎，李满彪呢，心里还是有数的。分生啊，听老哥一句劝，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能动不动就真刀真枪的干。你看，满彪的副官一枪就让你给崩了，这……
4: 哎，哎呀，你们正好都在这儿啊，命令下来了。现成立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司令部，任命陈汉生为司令长官，特晋级少将军衔。
3: 汉生收到。
4: 委任冯东野为副司令。
5: 东野收到。
4: 委任张恒为参谋长。
3: 哎呀，好，太好了，太好了。
4: 李满彪也是副司令。
5: 李满彪？
4: 嗯。
5: 李满彪凭什么是副司令？
3: 李满彪也是国军呢。
4: 是啊，总不能把他推到日本人那边去吧。
3: 我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一场大战将至啊。否则的话，也不会让我们这些败军之将每个人
6: 都升了官，
3: 这是让我们玩命啊。
5: 作为一个军人，这都是应该做的。
4: 奋生说得好，司明山一带形势复杂，各派势力犬牙交错，据可靠情报，共军在那一带非常的活跃。
3: 参谋长你放心，咱们打日本人武器不占上风，但是打一个区区游击队那太轻松了。
4: 司令的想法非常正确。
3: 啊，司令？
4: 啊，
3: 哎呀，呀，您是司令了，还有点不习惯。
5: 司令，参谋长，我还有事情去办，我要把新揽来的散兵查清楚，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
3: 啊，去去吧，辛苦辛苦。参谋长，
4: 嗯，
3: 李满彪升副司令这个事儿，你做的工作吧。
7: 哎，彪子，你怎么回来了？
8: 我刚接到报告，安东镇已经有日本人了。
3: 啊，
8: 我说昨天半夜里，日本人偷袭咱们，原来他们就是为了得到安东镇这块风水宝地，所以把咱们挤到这个鬼地方来。
3: 可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进攻这么准确？哎，
4: 我早就说过，咱们的队伍里边有细作，
3: 越来越凶险了。
4: 所以啊，李副司令啊，
3: 彪子，上峰刚委任你为副司令。
8: 副这儿这儿这儿，副司令了。
4: 嗯，李副司令。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更应该精诚。

0: 这玩的是哪出我就不太明白了。
1: 看看啊，谢谢的。
2: 所以呢，嗯。
1: 来点吧，
2: 一点，这么点行吗？
3: 时就死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骂他禽兽不如。我现在才明白秀才跟我说的那些道理。
4: 那你想怎么办？
3: 打他们鬼崽子！
5: 距离相公殿附近，就有国民党宁波失陷后退败下来的一支部队，大约1200多人，现在叫忠义救国军。按理说啊，他们完全有能力消灭这股日军，但是他们乐得相安无事，根本没有任何作为。日军小分队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根本忽视。
4: 这支部队呢，一开始还挺老实的，就在据点里，后来呢就原形毕露了，开始下山骚扰百姓，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的。
3: 有什么可怕，不就是一个小队吗？
6: 哎，咱们现在可不能轻敌啊。据我所知，日军的整编小队一般有54个人，一个7人的小队部，每个分队13人，配备有一个分队长，还有4个机枪手，8名步兵手。特别加强的部队中，每个分队还配备一个2人的掷弹筒。在安东镇的那个小队应该是一个甲种小队，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厉害。当初他们追着冯东野的2个营到处跑，说明他们底气十足啊。
3: 怎么了？这个买卖你不敢做啊？
6: 江副队长说该怎么办呢？
3: 我觉得没有你不敢做的买卖。
6: 还是你了解我。
4: 那我们就先送一部分人回东阳吧。
3: 东阳在哪儿？
4: 这个东阳啊，原来呢是在大海的另一面，现在呢是在奈何桥的另一面，而且阎王爷已经腾好地儿了。
3: 秀才，你咋什么都懂呢？
6: 哎呀，其实据我们侦查呀，这个可怕的小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这个日军整编小队，而是距离他们很近的一支日本整编近200人的中队。这个中队呢，按照日军的整体配备来说，除了人手1支枪外，还配备了10支掷弹筒和迫击炮，加上轻重机枪以及后援的医疗物资等装备，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是十分可观的。而且这两支部队之间的距离就在50里以内，以日军现在的机动速度，相互支援速度是非常快的。
4: 如果要真是一支日军的整编中队，以咱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无法跟他们抗衡。
6: 你说得很对。
4: 老肖，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6: 好，我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距离这个中队和整编小队之间，其实还有一支部队，他们现在是呈3角形的关系，那就是日军有一个1200多人的大队在那儿。这个大队包括了30人的队部，还有100多人的运输中队，还有4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队，还有1个炮兵中队、2个炮兵分队，还有1个弹药小队、3个机枪小队。每个小队呢都配有4挺重机枪，所以他们几乎可以在战斗展开的时候4个小时以内到达战斗地点。
4: 我对你们这次行动只有一个要求，如果发现情况不妙，立刻撤离。
6: 你放心吧，我是一个副将，另外还有你在这坐镇，我这心里就有底了。好不好，老马？

0: 今天咱们就这样，回去之后把各个分队都安排好。
1: 好，
0: 好吧，散会。
2: 老三，
3: 嗯，
2: 来，
3: 怎么了？
2: 哎，咱们也去安东镇玩玩呗。你说过你带我去的
3: 啊？不是，那边日本人多，汉奸也多，别去了，没什么好玩的。
2: 我就要去看看。支队长不是说了吗？指挥官就得去现场看看。我是副支队长，我不去谁去啊？
3: 哎呀，不是那意思，你长成这样去那儿不安全。
2: 我长成啥样啊？
3: 好看呗。别去了，
2: 乔装一下嘛。嗯
3: 啊，
2: 我
4: 二位，你俩这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
2: 听到就听到呗，怕你啊。
4: 哎，你要是做任何出格的事儿，我随时都可以告诉指导员的。
2: 你敢，我打死你信不信？
4: 又打死我？早死晚死都是要死的。我呀，我一直盯着你。
3: 哎呀，你别废话了，说吧，要什么条件？
4: 带我一起去呗。
2: 走吧。
3: 行吧，换身衣服去，不能穿这身去。走。
5: 老肖，你没看那帮小子看我推这么一车东西出来啊，一个劲儿的问我呀，虎哥，这玩意儿能不能推回来呀？我说什么时候把小鬼子打跑了，都给他推回来。
6: 哎，小心，小心啊！
0: 我今天也是一路挑着菜，我一直都在想，老百姓起早贪黑种那么点菜，挑这么多里路才能卖，只能挣那么一点钱，还不够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的呢。如果这样的人能得不到尊重的话，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用处？
5: 能有这么一天吗？
0: 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打碎这个旧世界，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定能。
5: 真能有那么一天就好了。
2: 老三
3: 啊，
2: 我今天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丑了？
3: 再丑也丑不到哪儿去。
2: 还是老三会说话。
4: 别在这臭美了，行不行？我们过来是有任务的。
2: 就你，
4: 我注意看看。
2: 又你叫。
7: 哎，对面。
8: 哎。日本人问你，你这个鱼怎么卖的？
7: 老总，这银元两块，中储券五百，
8: 中储券怎么那么多呀？
7: 老总，你中储券这东西它出了这儿就不好使，没人认。
8: 你这么说，是对汪主席不尊重啊？
7: 啊，
8: 你这摊儿没收了。
7: 哎，老总，老总，这可使不得，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生活呢。
9: 何人何人だ。
10: ここに売りたくない。
9: おい、
4: おい、太君、太君、太君、使不得、使不得。这菜，您想多少钱就多少钱。
10: 你
4: 别说了。
8: 那我给你个合理的价格。你们两个的菜啊，我都要了。
4: 哎，好好好。
7: 那也不能给太低了，是不是？
8: 你这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是吧？
4: 不，主要是乡里来的。
8: 你哪个乡的呀？
4: 张家湾六里铺的。
8: 我也是张家湾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4: 哎呦，老总，您可千万别吓唬我呀！我们这乡下人都比较老实，自己说话都说不清楚，有时候一紧张啊，您看不像您啊，老总，您厉害呀，您连日本话都会说，您是大大的好。
9: これ何を言った？
10: 今さっき少し音がしてみました。この野菜いい。少し安くして、もしただ安ビビってる。
4: 老总，老总，主要这小子呀，他犟得跟牛一样。这个
0: 您拿着。

0: 酱牛好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牛肉了。这样吧，你们两个菜我都要了，跟我走吧。
1: 哎，是是是，
2: 如果野菜ある、
1: 君は頭いいね、大阪人みたい。
3: 看到了，看到了。我想要那把枪。
4: 想要那把枪？
3: 把它收了。
4: 好。
1: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影响肖哥的计划？
3: 我们的计划不就是打击汉奸吗？
4: 对。
3: 这是好事儿，给他们添堵。
1: 哎，你真想要那把手枪？
3: 当然。
1: 我替你去取。
3: 你说真的假的？
1: 当然。哎，不过肖哥还在里面呢。
4: 那你怕什么呀？你等他出来不就完了吗？
3: 就是啊，不敢就不敢，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
1: 不是我，
4: 可以啊。

0: 把这菜都放这儿，我去给你们拿钱。
1: 看到了吗？这些日本人的饭岗可是不少啊，得有五六十个。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政变小队。
2: 哎，老肖，那边还一起跑。
0: 就是给你们的菜钱。这钱我只给他，他是明白人。
1: 老总，钟楚圈啊。
0: 钟楚圈咋了？我跟你说，你这目光不要太短浅。
1: 是是是，
0: 这以后钟楚圈绝对是真正的硬通货。
1: 好。
0: 你们俩明天拨弄点鸡蛋过来。
1: 这老总啊，这有点难办了。日本人现在把鸡都抓光了，我上哪儿去给你弄鸡蛋呢？
0: 难办也要办，这六月啊，日本人要过靖古神节，要庆祝什么古神的到来，祈求五谷丰登。于是那个小队长下令啊，每个士兵都要吃一个鸡蛋。说白了就是小队长他自个儿想吃鸡蛋了，明白了？
1: 明白了。那您想要多少个呀？
0: 你先弄六十个吧，宁多勿少。
1: 六十个，这是不是
0: 有问题啊？
1: 这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快点进。
1: 好好。
3: 喂，なぜまだここにいる？
4: すぐ行きます。
3: 今すぐだ。
4: はいはい。
3: ここには中国人は必要ね。
4: はいはい。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好好好好。
4: 走走走走走走。
1: 老总，我那车
0: 车什么车？鸡蛋别忘了啊。
1: 好好好，是是是。
0: 你聊的什么？听见了？
5: 干什么？我说你干什么呢？你
1: 管闲事。
5: 你干什么？小子，别跑！

0: 我的，没事吧？可以呀，没事就好。
1: 是的，
0: 萧哥，
2: 谁让你们擅自离队的？把枪赶紧给我。
0: 我的，
2: 给我。
0: 一会儿，你们赶紧到小溪边去。

0: 我让你带枪出来，你非不要。
1: 不是，三哥也特别支持我，这带枪出来多危险啊！
2: 哎，对啊，这身上哪有地方放枪啊？
0: 反正带你出来就是晦气。
1: 哎，我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认什么为？
3: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为什么不听老肖的话？他万一有事怎么办？
1: 撤！撤！撤！
4: 肖哥。

0: 絶対許さねえ。奴らに代償を払ってもらう。こいつを連れて行け。こっち来い。
1: なぜ見失った。
2: 彼は馬で天狗だ。
3: 彼の耳を見て猿に似ていない。
1: 行こうよ。
4: 大当家的，那个你回头让三哥把枪还给我吧。
5: 你别烦我。
4: 你答应过我的是吧？
5: 不可能。
4: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5: 这把枪大小不错，正合适。
4: 三哥，你是听到的哈，他之前答应我要把枪还给我。
3: 不是，还有说。哎，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讲点江湖规矩了？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5: 我告诉你，本姑娘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
4: 哎，三哥，你在我心里绝对是最讲江湖义气的，你去把枪还给我吧。
6: 哥，我觉得你有点不太高兴。
7: 如果咱们再这样下去，估计什么胜仗也打不了。

0: 分身啊。哎，你不能这样天天醉生梦死啊。
1: 我喝的是醉生梦死的酒，说的是醉生梦死的话，看的是醉生梦死的世界。我要活出醉生梦死的境界。
0: 哎呀，分生老弟呀，你这是张克老在世，不用常人的看法看世界。
1: 在现在这个世道上，要做个常人的话，可能早就死了。
0: 你又开玩笑。
1: 我现在还能活着，才是个笑话呢。
2: 报告长官，刚刚听我们的人说，安东镇方向枪声不断。
3: 安东镇，
2: 对，安东镇不是驻扎了日本人吗？都在传说是有人开枪打死了日本人的翻译。
1: 安东镇，
0: 这可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啊！啊，有些翻译仗着日本人撑腰，比日本人还猖狂。兴许有个人逼急了。哎，逼急了分生，然后就把他给杀了，对吧？毕竟现在有血性的中国人还是有的，对吧？
4: 哦，咱们的冯副司令当年的英姿又回来了。
0: 这又怎么了？

0: 又傻笑什么呀？
1: 很失望。我刚才一看，离安东镇最近的守军，竟然是李满彪部。那就没什么奇迹出现了。
0: 这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连事件都算不上。
2: 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我反而觉得这是个事件。想想会不会是对面那帮人干的？
0: 共产党新四军？
2: 这么不要命的事儿，只有他们能干得出来。
0: 说呀，这就是一帮搅屎棍子，你说你进去瞎搅和什么呀？这要把日本人给惹急了，就麻烦了。分生啊，你干什么呀？这是
3: 你说他们是搅屎棍子，那咱们是什么呀？
0: 我们当然不是。
2: 哎，老郑，
4: 你好，茂林。
2: 哎，
4: 你好。
2: 哎，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哎，你好，
5: 你好，你好。
4: 来来来，
2: 老郑，上级领导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指示了？
4: 好，我就是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2: 好，
4: 来来来，先坐下。
2: 来，坐坐坐。
5: 来，坐啊。
4: 同志们，这段时间啊，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啊，在与侵略者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壮大，并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基本控制了浙东三北地区，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这就意味着我们浙东地区的抗日游击的根据地正式建立了。任命令，咱们这支队伍，王文林同志为政委，肖涵同志为支队长，江水英同志为第一副支队长，老梁为第二副支队长。同时呢，我要转达对各位同志的亲切问候和由衷的敬佩。大家能在这么恶劣复杂的敌我斗争环境下，不仅坚持斗争，而且还扩大了队伍，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组织上让我特别向江水英同志和老梁表示问候，欢迎。
2: 感谢领导，感谢郑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单打独斗了，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4: 还有一项就是，区小队改为独立大队了，老马任大队长。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策应他们支队。
5: 好。
4: 啊。哎，萧寒呢？
2: 啊，老郑，我觉得组织应该撤销对萧寒同志的任命。
4: 什么意思？我没有明白。
2: 萧寒呢，从今天早晨到现在就给自己关禁闭了，而且也不吃饭。
4: 发生什么事了？这是？
2: 然后呢，跟我说想离开队伍，如果我不答应的话，他就一直也不吃饭。
5: 为什么呀？哎，他是怎么想的？对敌斗争越激烈，越需要有健壮的体魄来迎接挑战。
2: 我也跟他说了，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态度很坚决，估计说不通。
5: 那不行，我去找他。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6: 秀才，老萧到底怎么了？
7: 政委，支队长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
2: 你说呢？
7: 我觉得组织上要对萧哥公平对待，他可是我们的领路人。
2: 我希望你说的是心里话。
7: 这当然是我的心里话。
2: 怎么样？
5: 思想很消极。
6: 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他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吗？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扛啊。
5: 我问他了，他说他很难过。
6: 没说为什么吗？

0: 没有。
1: 他倒是跟我说了一些，他就是觉得呀，这支队伍不好带，队伍没有规矩，没有纪律，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就是一滩烂泥，一盘散沙，什么都不是。
2: 行，我算是听出来了，说我没纪律呗。
1: 那倒不是。哎，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跟老肖谈一谈，没准他会听你的话。
2: 行，我去找他说道说道，一个大男人还这样。
1: 站住！来人，把胡子明关到禁闭室去。
3: 为什么呀？不是，我就去了他安东镇吗？怎么就……
4: 你作为小队长，
1: 你的所作所为
4: 有一点像小队长吗？
1: 啊，没有得到命令擅自离开驻地，先关禁闭三天，事后再处理。
3: 不是我。
1: 我希望我们的同志回去啊，回去好好的想想，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战士，
4: 什么样的带兵人。
1: 行了，散会吧。怎么我说话都听不见是吧？
5: 莫林，我还是没有明白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现在可是一支正规的队伍了。
1: 老郑啊，没办法的办法了，江水营他们这帮土匪出身，跟他们说深了吧听不懂，说浅了吧他不明白，所以说我跟老肖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6: 这个事啊，也就只有老肖能想得出这样的办法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5: 哦，
1: 我跟你说，没准啊，真的没准啊，不是有那句话吗？偏方治大病，
5: 治病救人。
1: 走走走，咱们里边聊。啊，这边。
2: 我知道错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自作主张了，行吗？
7: 关键是你们一个个的都要自作主张，那以后行动的计划怎么实施？这仗还能打得好吗？
2: 行了，我现在知道厉害了，只要你不走，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
7: 此话当真？
2: 当然当真，我可是大当家的，我说话算话。
8: 政委，
1: 哎，那个萧寒在给江水英同志做思想工作。
6: 果然这老萧啊，也是做政治工作的一把好手啊，就像你也是军事上的一把好手。
1: 哎呦，老萧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5: 咱们这观点一样，萧寒总是能让我大吃一惊。
1: 是，
7: 好吧，那我就暂时再多留几天，好好观察观察。
2: 行，
7: 今天谈话到此结束。
5: 小安同志，
7: 好的，同志，
5: 好。你的思想工作呀，很让人耳目一新啊。
7: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5: 真是生存的环境具有特殊性啊。
7: 哎，对了，老郑，你怎么又来了？
6: 老郑啊，是专门来宣布你为支队长的，以后队伍越来越正规了。
7: 感谢组织的信任。
5: 支队长，你好，支队长，走。上那边去。

0: 老肖，老马说的对啊，真是怪人有怪招，这办法也就只有你能想出来。
1: 但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政委，哎呀，你说这个江水英吧，虽然说她是个女领导，但她也是个女人，还说不得打不得，是不是？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用这种不正规的方式来解决。
0: 行了，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嘛，谈不上，但是我觉得你是他的榜样，我觉得你最好亲自和他说。
0: 哎，我算了吧，我去跟他说，那效果不好怎么办？
1: 那不一定啊，我觉得你的效果一定是比我的效果好的。

0: 你就那么没自信啊？
1: 不是我没有自信，是你看那个江大寨主，她现在完全就是，她是个女人嘛，是不是？
2: 肖队长，秀才，
0: 你怎么
3: 了？早啊。
2: 早啊。坐呀，站着干嘛？
0: 坐。
2: 我来是要跟你们说，你昨天跟我说那么多以后吧，我想了挺久的。我七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0: 哎，对，
2: 你要说的是对的，那我肯定听。这件事儿是我错了，我一个人随便惯了，忽略了别人的感受，还有你说的纪律问题也没毛病，这一大帮子人在一起啊，就得讲规矩。
0: 对，
2: 我这当老大的时候，若是有人骗我，我真是一枪崩了他。放心吧，我江水英说到做到，我答应你们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做，你们信不？
0: 信，我们信。
3: 不是，你怎么替我把话说了呢？你相信了，我未必相信啊。
0: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信。
3: 那可不对啊，政委，现在你跟我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能随便的答应他呀，对不对？你看我这么憨厚的劝说他半天，而你过来就拆我的台，
0: 我怎么分明就是。
2: 哎哎哎，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

0: 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2: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0: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0: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哎，
3: 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5: 怕得了前列腺炎，

0: 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2: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辙。不会抓凶手，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6: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7: 当然是不的，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8: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三夏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河南为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装上的双保险。大象时政现场说，聚焦小麦丰收在望，要闯哪三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4号，全省三峡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动员全省上下及早准备，进锐出战，满弓紧弦，全力以赴，坚决打好打赢三峡攻坚战，为实现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省长王凯主持。
1: 刘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指出，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要求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为我省做好三农工作，特别是抓好粮食生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冬今春以来，面对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等困难，我们全力抗湿播种，应种尽种，精管细管，错弱转壮，有效克服了不利影响。当前麦收在即，要在牢记领袖嘱托中扛稳政治责任，在总结三下经验中加快扬长补短，在强化底线思维中掌握工作主动，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三下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扎实落到田间，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宁强调，要在早抢快上下足功夫，坚持向科技要粮，向管护要粮，向防控要粮，向市场要粮，聚焦三下生产重点任务，精准施策，全力实现下粮总产增加、下播面积不减、下管水平提升、下粮储备完善，切实把丰收

0: 在望变成丰收在仓，要争分夺秒抓夏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农时抢时收获，全力开展抢收，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收购收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要抢时抢商抓夏种，坚持收种紧密衔接，组织群众能播早播，应播尽播，稳定播种面积，推动单产提升，加强农资保障，确保秋粮种足种好。要善始善终抓夏管，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群众及早开展田间管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病虫害监测网络，科学防范干旱洪涝，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确保苗齐苗匀苗壮。要精准精细抓禁梢，进一步完善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联户五级包联机制，健全空中监控加地面巡查立体防控网络，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确保措施渐行渐效。刘宁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压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做好宣传引导，守牢安全底线，把做好三夏生产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试金石，引导党员干部在生产一线发现问题，在田间地头解决问题，全力打好三夏生产攻坚战、总体战。会上，驻马店市、南阳市、商丘市、焦作市、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省粮食和储备局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张威、安伟、王刚、张雷鸣、江玲、李卓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1: 5月14号，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久久为功，做好我省对口援疆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河南力量。省长王凯主持。
0: 刘宁强调，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从政治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举。要把对口援疆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牢遵循，明确方向，更续传统，发扬成绩，认清形势，勇担使命，发挥比较优势，全力以赴打好对口援疆考卷。刘宁强调，在新起点上推进对口援疆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促进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为目标，立足受援地所需、河南省所能，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援疆模式。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聚力用尽，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把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贯穿对口援疆工作各方面，让各族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要在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聚力用尽，深化互动交流，优化交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促进各族群众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凝聚共识，同心筑梦。要在壮大产业带动促进经济发展上聚力用尽，加力优势产业培育、产业交流合作、就业创业扶持，推动受援地产业与河南大市场全产业链深度对接，切实增强援疆造血功能。要在开展文化教育援疆上聚力用尽，大力实施文化润疆、教育树疆工程，着力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和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特色文化交流品牌。要在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上聚力用尽，推动援疆资金和项目向民生倾斜、向基层倾斜，稳步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高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宁要求，要把加强党的

0: 全面领导贯穿始终，压实工作责任，做好统筹衔接，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对援疆干部人才的人文关怀，凝聚对口援疆工作强大合力。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胸怀大局，勇挑重担，干在实处，务求实效，涵养作风，彰显形象，交出一份援疆工作合格答卷。会上，省发展改革委援疆办、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健康委汇报援疆工作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第十二批省援疆前职指挥长作表态发言。王刚、张雷鸣、张敏、李涛出席，有关省辖市、省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二批省援疆前指负责同志及干部骨干参会。
1: 5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率省政协常委视察团赴洛阳市、焦作市，围绕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实开展专题视察。
2: 视察团一行来到孟津国家级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西峡院水利枢纽等处，实地了解生态保护治理、水资源利用、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常委们围绕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优化水资源配置利用、完善防洪减灾体系等提出建议。孔昌生指出，今年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7周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稳政治责任，美丽幸福黄河建设成效显著。要始终牢记嘱托，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孔昌生强调，本次视察是经省委批准的省政协年度重要履职安排，视察团将进一步梳理研究，形成高质量履职成果，助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省政协常委要自觉担当责任，为“十五五”时期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期间，孔昌生还深入部分政协委员企业和委员工作室走访调研，并在焦作市接待来访群众，协调推动化解信访积案。省政协协副主席霍金花、秘书长汪中山、部分省政协常委参加视察。
3: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机关委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要更好服务保障中心大局，纵深推进政法机关服务保障河南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作用，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要真抓实干、务实重干，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河南、法治河南建设。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要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要及时补短强弱，全面提升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要积极履职尽责，做实做细维护安全稳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重点工作，要强化组织保障，推动全省政法工作提质增效。
0: 5月13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建委主任秦国文到信阳市调研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工作。秦国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市人民群众来访接待中心、罗山县里甸小学等，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等。秦国文强调，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强党性、助作风之基，做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正观念、明作风之向，力行亲民之举，强化监督执纪，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凝聚干的合力，治顽疾务作风之实，听民生、解民忧、护民利，破解反弹回潮、风府交织等难题，重实践彰作风之效，提振干事之气，护航发展之优，引领治理之变，推动生态之好。5月1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郑州市调研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

0: 张明首先来到曙光郑州先进计算研究所，他鼓励企业深度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完善算力产业生态。在中电郑州数据产业有限公司，张明勉励企业创新数据运营模式，全面融入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在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他要求有关部门要用足用好两新政策，帮扶企业做好产供销对接，畅通市场循环，扩大有效需求。张明强调，要严格落实五统一一开放要求，聚力破除市场堵点卡点，强化要素高效流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以扎实举措服务全国大局。
1: 2021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人民福祉。河南牢记嘱托，以工程加智慧双保险体系，筑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屏障，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送。
2: 这里是位于新乡辉县市的南水北调中线石门河到洪溪工程，由于交叉河段不足150米宽，导致过水断面流出较大，对两岸建筑物造成影响。为消除安全隐患，2020年起实施了石门河到洪溪防洪影响处理工程，对两岸边坡和河床进行加固处理。
3: 在石门河的下游段466米范围内，满铺隔音石笼，厚1米，相应边坡做的防护，避免三前洪水对这个总干渠冲刷影响。
0: 为消除洪水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的威胁，河南水利部门对中线总干渠沿线交叉河道、退水通道等防洪风险点进行了系统排查治理，并同步完成少林、五星、陡坡、老虎洞、莽河口等左岸并险水库出险加固，进一步织密工程安全防护网。
4: 近五年来，已经有153处防洪影响风险点得到了治理，消除了风险隐患，有力地保障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供水安全和沿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全长1432公里，其中河南段731公里，拥有淘岔、沙河渡槽、川黄隧洞等关键节点工程。自通水以来，河南在持续夯实工程硬件保障能力的基础上，还全面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中线工程河南段装上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防线。
5: 这几年我们深度应用数字孪生技术，通过自动化系统平台可一键生成调度指令，并对全线的闸门实施远程集中控制。同时我们各级调度人员可通过视频摄像头全面监控工程的运行实况，最大程度降低了面临的风险，确保了工程安全。
0: 从防洪工程加固到数字技术赋能，工程加智慧双保险体系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中原大地上更稳固、更智能。一渠清水奔流北上，既是中原担当，更是时代答卷。
6: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科学防范干热风，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7: 在平顶山鲁山县张关营镇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洒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开展科技下乡，引导农户抓实后期麦田管理。
8: 提醒农民朋友，可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可有效预防干热风危害，能防倒伏、防早衰，增加力度。
7: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胡正庄村，多架无人机飞防作业同步进行。受去年晚播影响，小麦初期苗情偏弱，后期田管持续有效的推进，目前小麦长势良好，灌浆期最后一遍飞防作业也即将完成。
9: 我们团队一共4架飞机，在近一周的时间内一共作业了2到3万亩地。
7: 新乡市持续紧盯气象动态，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志愿服务，从严落实干热风、病虫害等农业灾害防范工作，不断夯实夏粮丰收根基。在商丘永城市18里镇的麦田里，种粮大户陈运品正在操作移动质控水肥一体机，为小麦补足水肥。
10: 这种滴灌能减水30%以上，一个人操作3-4天就能完成200多亩米。
7: 在做好麦田管理的同时，各地也抢抓农时有序筹备下种工作。在信阳市淮滨

0: 县60万亩麦茬稻育秧工作正在抓紧推进，传统人工经管与标准化盘育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保障了秧苗整齐健壮。
1: 手办的是大面积插秧，现在主要是机场的一天的可以观察到40多亩至50亩，效率高。
0: 淮滨县提前将小麦灌浆管护、大田翻耕和秧苗转运等多道工序压茬推进，确保收割、耕整、插秧各环节紧密衔接。
2: 预计5月底至6月初，
3: 麦丰收在望，关键时刻怎样应对？来看今天的大象时政现场说。
4: 我现在就在新乡的一块麦田，小麦灌浆充足，籽粒饱满，但是想要丰收在仓，还需要闯过好几个关口。今天召开的全省三夏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就把这件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根据气象研判，我省小麦自南向北，大约在5月23号至6月13号陆续成熟。眼下正是小麦生长的关键灌浆期。今年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天气的影响。从今天到6月上旬，主要有4次降水过程，多轮降雨刚好叠加小麦成熟和收割的窗口期，形成典型的龙口夺粮局面。简单来说，就是前期要防小麦倒伏，中期要防烂场雨，后期要抢收、抢烘、抢种。这次会议明确了早抢快的工作原则，各地将依托农机云平台，利用南北成熟的时间差，科学调度农机跨区作业，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提前启用烘干设备，破解阴雨天气粮食晾晒难题，最大限度减少霉变损耗。同时持续落实一喷三防措施，组织农机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防范倒伏、病虫害等风险，守住小麦产量底线。另外就是抢抓龙时，做好收种衔接，趁着雨后伤情推进秋粮播种，保障农资供应，畅通粮食收购渠道，落实好秸秆禁烧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眼下麦浪翻滚，正是丰收前的关键时刻，需要我们把这次会议的安排落到实处，体现在每一块麦田里、每一株麦穗上。
5: 5月12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带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赴信阳市平桥区固始县西县，聚焦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秘书长吉炳美参加。李亚指出，要全面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以四枢纽三支点为抓手，在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上下功夫，要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亚还走进固始县社会建设专业代表工作联络站、义和街道、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示范点等地，围绕聚焦两高四着力、奋发有为155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进行调研。
0: 5月14号，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草案专家论证会在北京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会议，中央财办、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建议。孙守刚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发挥法治引领作用，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展现河南担当，要认真研究吸纳各方意见建议，高质量做好修改完善工作，同时恳请各方持续支持指导，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在河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5: 5月13号，副省长刘玉江到漯河市接待来访群众，在临颍县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场，刘玉江查看工程进度、施工管理等情况，强调要高度重视群众信访工作，切实把问题解决方案和措施落到实处，压实属地及企业责任，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任务，要全力做好配套工程建设、交房及办证等后续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把问题处置化解成果转化为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刘玉江还到沙河开展巡河，实地查看河长制落实、沙河综合治理、沙里河连通工程及险工险段防汛备汛情况。
0: 5月14号，省政府召开2026年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暨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副省长李涛强调，要聚焦155发展目标，不断优化供给，聚力创新赋能，促进供给需求良性互动，聚力环境优化，提升协同发展合力，要深化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对制假售假走私、网络售烟、无证经营等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聚焦生产运输、仓储、批发、零售、进出口全环节全链条加强监管执法，切实筑牢市

0: 场安全坚固防线。
1: 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如今，经过净化处理的再生水已经成为城市用水的第二大水源，有效提高了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我们到郑州看一看，再生水再上岗后都怎么用。
2: 我现在是在郑州金融岛的一个写字楼，现在呢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是32度，这里的温度只有23度。那这份凉爽呢，来自于用再生水的超级大空调。
0: 目前，郑州金融岛是河南省再生水最大的供冷供热项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入再生水供冷供热管网后，岛上14栋办公楼每年节省的运营费非常可观。
3: 大厦4.2万方，用传统的空调每年是120万的费用，如果用再生水以后，可以达到60，节省了将近一半。
0: 再生水俗称中水，是城市污水经过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水资源。中原环保在郑州金融岛创新开展了再生水集中供冷供热项目，核心设备就是这个水源热泵，它利用水自身的热量，通过压缩机和制冷剂共同作用，将热能送到需要的地方。
4: 冬季将水中的热量转移至房间，从而给房间供暖，夏季将房间的热量转移至水中，从而给房间供冷。简单来说，它就像一个热量搬运工，将热量从房间搬运至水中，或者将水中的热量搬运至房间，从而起到供冷供热的作用。
0: 再生水的用处这么大，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是郑州码头港污水处理厂，汇集了周边209平方公里、180多万人口的日常生活污水。经过物理沉淀、微生物分解、活性胶吸附等净化工艺之后，城市污水才能变为清澈的再生水。
5: 通过过滤、拦截，包括沉淀的方式来初步降解进水中的各种污染物，通过细菌来降解进水中的各种各样的污染物，采用这个活性胶吸附技术，可以降解我们20人出水中的一些 COD， 也就是化学缺氧量。这是我们的这出水跟这个瓶装饮用水的一个对比，基本上看不出区别，这也证明我们的水质的话也特别的好。
0: 目前，中原环保的再生水供冷供热已覆盖郑州金融岛、郑州地铁重点场站、郑州东站等10多个项目。
4: 去年我们累计供应再生水6000万吨，预计今年夏季我们可以节约标煤1100吨，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吨。
0: 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可用于城市绿化、消防、景观环境、工业用水等方面，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5月13号，2026年我为家乡代言网络直播公益活动暨寻访宝藏河南济源专场启动。现场来自省内100余名网络达人对济源特色产业进行代言推介。未来3天，达人团队还将以产品溯源加文化体验加直播推介形式，展示济源产业实力、人文底蕴与城市风貌。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西峡欣赏灌河晨光、两岸青绿的小城韵味。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

科技早已迭代，线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线面胶定配眼镜。

0: 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犯罪嫌疑人1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这是连环杀人案，
5: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3: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传统枫叶坚守百年，国内开设近300家专卖店，枫产品远销国外40多个国家。百年枫企传承人在当代电商冲击下顺势而为，不仅把握搜索电商风口，直播电商年销售额也突破6000万。他是如何顺应时代，将传统枫叶走出新路子？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一家人呢，一辈子一件事，始终坚信枫产业这个赛道。
3: 祖上四代一直在做养枫这个枫相关的这个行业。
2: 上几代人他们一直在做那个像枫巢，巢处就是枫巢的基础。上几代一直在打基础，才有现在这种，这个枫叶好的一种发展。我们公司做枫产业的全产业链，像那个养枫，养枫基地，还有质检，另外还有仓储，还有销售。
3: 相当于您是从源头到了销售，整个终端全都有了。
2: 对，
3: 目前现在公司一年能做到什么样的体量？
2: 大概现在是2点多，
3: 一年做2亿多。
2: 嗯，
3: 从创业角度来看哈，一个事情要想做好。

0: 无道友是最难的。当年刚刚接手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还是做了这个仓储的蜂场去服务嘛，让他们去养稻田，他们的产品咱们去把它就是一起把它拿回来。
0: 这个蜂这么好，怎么卖出去？
1: 从这个2008年开始做那个专卖店，
0: 那时候比较流行专卖店，
1: 比较流行专卖店。在开店当中呢，第一个也有很多乐趣，也有很多心酸。我们曾经还有一次搞什么搞这个，你到我们店来，你可以先把这个蜂蜜拿走，就免费上人吃。你吃了以后，你感觉满意了，你给我付款。你要是感觉到不满意，你就不用付款。我们也想很快速的让消费者能感知到就好的产品。
0: 我们都知道开店其实挺难的，一家店就不容易。您是怎么样开成一家店，并且复制到300多家店？
1: 我们刚开也没有标准，也没有流程。也服务方面也没有考虑周全，有几个晚上就坐在一起去分析这些东西，标准性的东西就把它定下来了，包括这个门店的统一性啊，形象的统一性啊，蜂产品讲解的这种标准化，就这些东西把它定了以后，到哪个店里面就客户的感受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0: 但是这个管理其实挺耗费团队的，尤其是在管理上。
1: 对，确实这样。你像这个加盟商啊、代理商啊，他们有可能这个就是考虑问题，就是和这个公司这个价值观什么都不太那个统一，一些人的思想是不容易的。这个东西要反复的去引导，反复的规范。
0: 那除了这个我们说连锁店、加盟店这种直营店的方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拓展渠道？
1: 从网上去卖这个东西，我们做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那个钱，你像一个专卖店。它这个辐射的再远，它也就辐射3到5公里，很远的客户他都感受不到的。
0: 从哪一年开始逐渐往这个电商去走的？
1: 2016、2017、2018，那个量还可以，网上这一块能做到2000多。哦，
0: 一年网上能做2000多万。那您这个风口每一次踏得很好，但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很不容易啊。
1: 最早我们做那个推广的话，实际也是比较困难的。你包括你像那个就关键词的购买啊，平台上的这种他们这些政策，就是哪些政策风口综合起来去引流啊。另外呢，我们还做什么？做那个差异化的东西。像我们做那个蜂巢老蜜，我们是从这种特色的产品、特色的渠道、
0: 有针对性、
1: 特色的人群。
0: 刚才我们聊了这个搜索电商的时代，
1: 对，
0: 现在呢到直播电商时代了。短视频直播风起云涌，咱们公司我看今天在园区转的时候也看到了哈，每天都有团队在那儿直播。
1: 对，
0: 然后就着现场直接就是这个养蜂箱，让你现场看到我是原产地，直接来播。
1: 对，
0: 又跟上时代节奏了。这块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传统电商转播到直播这一块，我们是从2020年9月份，这个直播这一块它更能这个有这个场景，把这个第一个把这个蜂产品这个讲透，
0: 对，
1: 讲清楚，让消费者能感知到真正的从这个蜂场的养蜂端呢、啊、包括从这个蜜蜂王国的故事啊，包括这个蜜蜂的精神呢、啊、包括和蜂产品的这些各种这种产品的功效，这些东西能用语言，能从内心里面去把它呈现给消费者。
0: 那现在目前为止咱们直播电商这块业务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1: 我们2021年是1000，2022年是1067，我们2022年是做到3000。哦，
0: 那几乎翻倍了。
1: 2023年我们做到这个6000。
2: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毛2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0: 怎么做到跟电商结合这么好？尤其是直播电商这几年啊，抓住了红利期快速发展。您能不能讲讲具体落地的怎么做的？
1: 直播这个人对专业知识的这个了解，另外还有一点是拍摄这个功能。你包括你像我们做那个蜂蜜知识的100问啊，包括生活场景啊，你包括我们拍的有那个蜂蜜和这个黄瓜吃，包括蜂蜜柠檬水，就这些生活的场景，就是我们这一块做的，包括植入的也比较好。还有一点什么情况？还有一点就是对这个就是平台的，包括政策的变化呀，包括这种触摸这些大的这种这个整个

0: 枫叶一种态势的一种情况这一块。
1: 刚才我们进来园区参访，看到同事们在这么热的夏天，也是顶着大太阳在现场直播。
0: 对，
1: 这个行业一般人要吃不了苦是干不成的。
0: 干不成的，晚上他们有的播到12点1点，劳动的强度啊，是包括这些东西都是。要，第一个具有挑战性。
1: 明白。您这边更多是自然流量，平台给予的，还是说自己要投流？
0: 有投流，第一个有投流，第二个我们会和那个就是这个线上的达人呢，包括这些有人设的这些主播，我们去给他去这个
1: 联营
0: 连线。
1: 小小的蜜蜂，大大的世界。那如果我是一个屏幕前的观众啊，我是一个小白，我也想创业。我想跟您一块儿干，我也很喜欢蜂蜜。听您讲完之后，我心动了。您觉得我应该如何入局啊？
0: 第一个，你有没有决心？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事儿？就是自己想的和真正的呈现的结果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嘛，对不对？就你有没有这种意志跟毅力把它做下来？运营端这一块的，他们只要去，就我说真诚的对客户，真诚的去把这种选到了比较好。风险不会大。
1: 我也听说了，其实很多国外的品牌的原材料都是从中国引进的，就蜂蜜这块，许昌、嫦娥，光这一片这一个镇周边是不是就有很多相关的企业？
0: 丰泉也应该是全国包括全世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集散地，有蜂蜜、旺浆、花粉，包括蜂胶，还有这个蜂蜡，另外还有这个养蜂用的养蜂工具，养蜂工具这一块有上千种的。你像国外客户经常来咱们这边，他们来那时间呢，有可能手上拿了一个条子，说拿一个条子，他采购这个50种产品，但是他走那线呢，他能采购7种产品，就超过他的预期。他认知中的50种产品他能采到，另外他认知以外的东西，也给他有惊喜，他也能给他采到。
1: 那整个这个镇，一年，这个创收也不得了吧？
0: 我们这一块是一元村，我们这一块销售额都8亿的，
1: 一个村8亿，
0: 一个村8亿，就光丰泉这
1: 个。
0: 你像我们整个这个丰泉业这一块，这个3公里以内这个丰泉业带这一块，我们有40亿的，
1: 40-50亿。小小的蜂蜜，大大的世界，大大的产值啊！现在国外的蜂产业和国内的蜂产业大概也是什么情况？为什么都从国内引进呢？
0: 咱们中国是世界养蜂第一大国，中国的蜂蜡占到全世界的蜂蜡能占到85%以上。蜂王浆那个产量有全世界应该有4500吨蜂王浆，但是中国产蜂王浆占了4000吨。
1: 哇，那几乎就90%多了，
0: 占90%。
1: 我们说实话，大多数知道的品牌都是国外的，它卖都很贵。
0: 对，
1: 怎么样能够摆脱这种所谓的好东西，但是卖的不是很贵，价值附加值低的这么一种现状？
0: 实际这个你刚才说这个东西，你想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我们也要去图的，要成为消费者心智中的一个品牌，或者要成为消费者首选蜂产品的一个品牌。

0: 边不留，一起那往外端。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一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人见面诉说意见，都叫我参拜，做了难就下了一双眼睛不能高攀，对得起我父母操刀斩千斤，后想我几代为奴到东堂去喊冤情说，后来凶我汉替我嫂嫂坐牢斩不许说，到了门就要问斩，真生真世难应冤相